0: 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3: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
5: 进航片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好了，电台广播电台好了，花莲分台跟台东分台收听都是 FM94.3， 都是触鼻桃味的节目。台东的敏玲今天休假，所以呢今天10点播到花莲来，你会听到，哎，我的声音出现呢在两个地方啊，是不是什么问题？不是什么问题，而是呢那边休假，所以呢就连播过来了，就这么简单，干干单单的哈。好，那来提醒呢，就是花莲地区的排沙放水的部分呢，今天呢5月5号呢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40分排沙放水到木瓜溪，好，所以呢木瓜溪到时候呢这个水位会上升哦，会有变化，请大家呢一定要远离河床，安全第一，不要靠近，这几天都容易下雨哦，所以不是很必要的话呢，不要到河边、海边、山边、溪边，就像夏天很热的时候，我会提醒各位。河边、山边、海边、溪边，危险水域不要靠近，尤其呢到了毕业季节，很多人毕业之后就不用上课去了，那同学 相约去玩水去干嘛，常常的每年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意外，不断的提醒，不断提醒，每年还是有这种憾事发生，所以一定要提醒您家的家人们，不管是大人小孩都是如此的。好，那么来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拨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呢麻烦您记得要转7，台东呢就转8。那在台东端的部分呢，今天来就是如果你走这个台20线的部分，如果走台20线的部分呢，今天呢从这个台20线过去的话，从台东过去呢，今天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没有办法到梅山口，今天没有办法到梅山口，因为礼拜二礼拜四都会有施工，所以请大家注意配合了哈。那另外再来呢，彩霞隧道的部分呢，同样呢在西端口有这个工程进行，要到这个5月15号，所以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那放行时间呢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还有呢就是11点半到1点钟，中午放行时间比较长，有1个半小时，下午的话是2点半到2点50分，都是放20分钟，然后5点钟之后到隔天早上8点夜间就不管制了。另外再来我们看一下呢丽园的工程呢 161.1 的话呢来边坡工程机动管制，再来就是碧山隧道呢到天龙饭店下方，也就是呢 177.8 到 182 的雾路出口，这地方呢有 这个工程进行哦，双向管制，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白天都会这个管制的，那请大家记得那地方都基本上都机动性的，所以维持

0: 都还蛮常通的。那另外呢，再来好，我们看其他的台九线的部分的，好，台九线的南回公路的部分呢，有些工程进行哈。那这个工程呢，基本上来讲呢，都还是维持顺畅的。从401开始呢，到413，好，那中间呢，也包含了到423哈。简单来说就是401到423。好，那地方24就是南新路段跟多良路段，包括中间的大汉路段、大鸟路段呢，都有工程，但是都是维持顺畅的。好，这是在台东端的重点路段哦。那在花莲部分呢，就台八线中横太鲁阁跟天祥呢，现在这时间呢封闭施工了哈。那等到呢早上的10点会放行五分钟，早上10点会放行五分钟，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的配合了哈。好，那么其他的像苏花的部分也开始呢进行道路的工程，所以经过这个苏花的话呢，也请大家呢随时要注意到它的这些动线哦。那基本上来讲呢，花莲地区呢对外的交通状况都还不错哈，不管说是要往西啦哈，往东，虽然说往西的话就是呢在台八有些管制，但是呢它放行时间如果放行的，基本上来讲呢这些路段呢也都是还蛮 OK 的，还是蛮好走的啦哈，大家只要配合动线来走。那重点就是呢，经过施工路段要小心，还有呢配合现场的管制，也注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那除了台八中横公路刚刚讲这个有一些管制时间，另外呢台30线的部分，在玉长公路的地方，在南安路段，就是说玉长的那个算是路的比较前端4公里的地方呢，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这是在台30线的这个地方。那另外呢，再来我们看呢，在台11线的海洋公园路段呢，8点2到9点1，同样的话也是有这个道路的路基修复工程，是采取呢封闭北上南下呢变双向来走，道路缩减了哈。不过台11线车辆比较没那么多。在花莲端的这个花东公路呢，在大兴到大富，就是呢在光复路段239.9到243.3这地方有自行车的车道的沥青工程在进行，要到5月8号。另外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台九丁线的39.8到45.2公里的话呢，有边坡工程，每个小时呢，好，就是放行10分钟，到傍晚的5点之前都是如此的。另外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好，来台九线呢，靠近花莲端的惠德隧道南端口呢，162.8公里的话呢，有边坡工程哈，那这个地方呢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每放行呢会让现场的车辆完全走完。走完之后呢再继续封闭施工，以此类推，到傍晚的时间5点，夜间就没有管制了。好，以上就是汇整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路况，如果还有更新路况，麻烦拨电话进来，请你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你记得转7，那台东分台呢记得你要转8，好，7跟8都可以了。
1: 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醋逼桃味好利伯欢乐跟行贺。
0: 前两天呢看到这个音乐人呢，就是许常德，他发文哦，他在发文提到了陈英杰哦，他说上个礼拜呢陈英杰差点要告别了哈，那这3年呢他的生活真的是大家在帮助他了哈，那其实他也是蛮辛苦的，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跟病魔在地方来对抗到现在哈，所以呢许常德很简单的就说他可以安心的放心的飞翔了，就是他可能真的到了最后了哈，那到底如何呢？当然这么一个人的这个转折都不一样，也许有奇迹或什么之类的，当然我们都不知道，就说透过呢音乐人跟他之间的互动呢传达这样的讯息了。好，所以每个人在看这些身边熟悉的人，就好像在看一则故事，一个人生就是一个故事，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那看了这些呢，从这个星海浮沉啊，到后来呢就是卡到一些罪啊，犯罪啦，然后呢后来身体变成这个状况，那种从过去的好那舞台上到后来的真实人生。

好了，这不但是星海人生哈，其实现实人生也是如此哈。像我昨天讲的，每个人都是直播主，每天呢都在直播最真实的自己的故事的生活哈。那这个都不能 NG， 不能重来的了哈，跟一般的那个直播一样，不能重来，因为播出去就播出去，大家都看见了。接下来听的歌曲呢，就是金门王李炳辉的这首呢《蓝迪爱瓜》。来看时间，今嘛是早起八点十八分，各位听到警察广播电台华联分台出面头尾节目。

好来听到这个歌曲啊，这个叫《男人的哀歌》哈，男人的哀歌，基本往那边会做恩情的歌曲哈。来，咱礼拜二这个时间安排歌曲，拢比较卡这个古早味哈，让它古老的，好这个带给老歌的部分哈。来，时间这么备战几下一分，过来听这首歌，差不多七首歌的时间了哈。这首歌是这凤飞飞做恩情的《B 软的酒杯》。

那这首歌曲呢，那悲恋的酒杯哈，比较少听到。其实常听的那种老歌都比较固定啊，几首歌哈。一般很多的歌曲都成为演奏曲，在很多的国乐啊或者一般的这种音乐的演出呢哈，可能成为一首呢音乐曲，就是听他的演奏。那当然要唱的话也有啦，只是说坦白讲，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现在能唱能听的歌曲真的非常非常的多，真的太多了哈。所以这歌曲只能特别我们去安排，然后在这个时候会听得到哈。一般来讲，可能我们比较少听到像刚刚那一类的歌曲了哈。碧软的酒杯，杯恋的酒杯，但是有一首歌应该大家比较熟悉，叫《杯恋的公路》，碧软的公路哈，那首 Tango 的节奏。偶尔三不五时我还会听到那比较熟悉的，也是个很那种道地盖架刚才就台湾比台湾挂件。 OK， 来我们继续来看时间，现在到了8:26，大概都可以播的四首歌的时间，就来听这首夏郎的了解，来自于天。好，等一下把它听完了，我们等一下继续呢，等一下到半点要关心的就是新闻，再回到现场来了。不管在台东在花莲收听 FM94.3，今天连播到花莲由出蜜桃味的蓝琪空中陪伴你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宣布，美方将开始协助恢复荷马斯海峡的航运后，今天船舶的流量并无明显增加的迹象。川普表示，伊朗向荷马斯海峡数艘船只开火，其中有一艘韩国的货船，船上有24名船员，包括6名韩国人与18名外籍人士，截至目前5人伤亡。美方随即击沉德黑兰当局的7艘快艇。另外，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强烈谴责伊朗无人机在荷马斯海峡袭击一艘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邮轮，表现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盗行径。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收益回吐新台币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记录，但预估四月收益将会回温并创下新高。记者李依晨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115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丽如表示，虽然三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3: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啊，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景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曾因杀人入狱的张姓男子假释出狱后，疑似又因为积欠赌债，涉嫌毒死妻子并两度毒害女友未遂，企图诈领保险金。西北地院国民法庭昨天依杀人等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检警调查，61岁张姓男子任职垃圾车司机，109年与陈女交往后，短时间内替她投保健康及意外险各百万元，并在同年11月迅速结婚。婚后仅三周，陈女入院接受痔疮手术治疗，术后隔天突发癫痫昏迷，经多日抢救，仍于110年4月不治身亡。法医解剖发现，死者体内含微量外用麻醉剂，该药品误食恐引发中毒、癫痫及心律不整，且医院并未使用该药物，张姓男子却持有相关药水，成为关键疑点。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住院期间只有张男陪同照顾，并比对投保与婚姻时间，发现从投保

0: 结婚到死亡历程异常紧凑。此外，张姓男子长期嗜赌及欠债务，过去也曾涉及以海洛因加害前女友，手法相似。尽管张男否认犯行并变成医疗疏失，但测谎未果，检方依杀人罪起诉。新北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后认定犯行重大，判处张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网络上散布民众食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介入查办，火速侦结，依违反食安法将他起诉，同时审酌造成危害及犯后态度，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静杰报道。
2: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犯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3: 文书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认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2: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食安讯息，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6: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5: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7: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5: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6: 哇，不少哎。
5: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

0: 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能伤害你的，你早就知了。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也只能用力的忘了所有好的，我就不再想。
2: 好了，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8:39哈，各位听到的警察广播电台台东花莲分台听到的节目出笔逃备哈，台东原始段的早安台东主持人呢请假哈休假，所以呢联播花莲分台，我是在花莲分台的蓝琪。那接下来我们刚从上个阶段听到那些超级老的怀旧的台语老歌之后，来听听国语的哈今年度的这些新的歌曲了。首先来听这首叫《春天的冰》，虽然今天立夏，春天是昨天的事情了，今天呢已经进入夏季了。OK， 好，这是梁凡所唱的歌曲。

0: 听完这首歌曲《春天的冰》哈，《春天的冰》OK 好，那蛮特别了哈。其实我昨天有做冰，我昨天做什么冰？昨天做那个叫做情人果冰哦，还蛮好做的。我觉得那做的超简单的哦，然后觉得还不错。嗯，来，我们接下来听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是黄庭瑞的这首《海的尽头没有灯塔》。我想花东海岸的沿线都是看到海啊，当然是有灯塔的啦。那这是在黄庭瑞的今年度的创作跟新歌曲。
1: 我去

0: 的方向，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1: 好了，黄庭蕊的创作曲了，也是他自己所演唱的《海的尽头是没有灯塔》。接下来来听这首歌曲了，我们来听的这是 SKE 的48带来的歌曲是凉鞋了哈。来，这个夏天到了，凉鞋都要出来了哈。其实穿凉鞋蛮舒服的，可是我比较少穿的，因为有时候那个沙子跑进去觉得蛮讨厌的哈，所以还是习惯。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穿袜子再穿拖鞋出去，你有发现到呢？或者穿袜子再穿凉鞋的蛮多哦。

来，这个是 SKE 的48带来歌曲，是凉鞋啦，哦，凉鞋感觉就很清凉，就很轻快了。OK， 好，那继续的来听呢，江志峰的这张专辑呢，在应该说单曲啦，今年度的单曲，专辑还没有发行，叫做《牵手啊，牵手啊》。

好，来自江志峰他的新单曲哦，就是这一今年呢，刚前不久呢才发行的这个单曲了哈，来发表的几首歌，来继续呢听这首歌是丽蓉，他已经发了专辑了哈，大概在一个多月前呢，那这张专辑呢有一首歌叫嗯汤哈，就是不要的意思啦。现在时间到了8:56哈，把这首歌听完之后，马上紧接着9:00对时再来关心整点路况，然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今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景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大南，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20.9公里东澳派出所前有砂石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1: 好啊，好啊，
2: 我也要加入。
0: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好，来，时间到了9:06，来听歌曲了。我们来听呢五月的歌啊，这个叫做《桐花开五月雪》，来自的刘少奇的一首呢，这个客语的歌曲了哈。那其实过不久的山上会看到，应该说四五月就看到山上白白的、白白的、白白的。我在一个礼拜多前呢，到那个南投哈，到水里那地方去，那都是山，就看到了白白的、白白的哈。那如果真的开的很大片，哇，真的很美丽呀、
5: 啊。新一路老树脚在了路腰公，边天边海矮中啊无看到。

0: 好，欢迎收听触笔桃未来读书。今天节目当中要介绍不是说哎哪一位作者的写的一本书了哈，我们将邀请大家呢一起呢来读书《圆大学梦》哈。其实现在呢，不管你是大学、高中毕业了，很多人现在都不断的去学习，寻求很多的方式啊，让大家呢能够不断的在成长哈，在学习。今天特别邀请到了空大花莲中心的主任林坤正主任呢到空中跟大家来 say hello， 主任早安。
1: 哎，南启以及我们景广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早。这个主任每次来大概就过半年了。
1: 对呀、啊，
0: 那一年两次。
1: 对，非常感谢。
0: 今年算是第一次了
1: 哈。对。
0: 所以相对的，现在是这个五月份，可是这个学期，而且坦白讲，这个学年也快结束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迎向是115学年了。
1: 对，115学年度的上学期招生。
0: 上学期招生哈、啊，所以空大其实蛮多的学生哈，很多都是可能去选修几个学分。
1: 对。
0: 好，他可能不是说我为了要补学分，他只是想说能够多学习。
1: 对。
0: 那当然不要补学分的这个同学，我看。在像社工专班很多都是县政府的，他们可能去补几个学分，甚至完全去念那个课程，所以看起来还蛮努力的，而且让我们非常的便利了。
1: 因为有的人是想说要斜杠人生嘛，
0: 斜杠人生、
1: 所以我已经有在工作了，可是我在寻求第二专长、多拿一些职能、所以来练我的社工班，
0: 是，
1: 或是有的人专科毕业，但是呢想说拿大学学位，就来练我的大学学术专班、这些都是、我们有一句话叫书到用时方恨少，
0: 对，
1: 所以我要用的时候没有这个学位，比如说、社工专班的学分或者是大学学位，那就对自己的人生就有一点缺憾，
0: 对，
1: 那所以你要用的时候就需要，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假如说你是、没有大学学位，或是你想要学习社工相关专业学分，
0: 是
1: 就来空大就对了。
0: 是，那讲空大其实还有一个空，就是我们空专，那这两个不管是空大空专到底呢它开了哪些科，或者是有哪些课程呢？
1: 对，我们空大有六大学系，
0: 是
1: 它有人文学系、社会科学系、商学系，还有呢公共行政、生活科学跟管理资讯，这个是大学部的六大学系、那专科也有五个科啊，公共事务管理科、企业管理科、综合商科，
0: 是，
1: 还有呢就是殡葬礼仪的生命生命事业管理科那还有就是企业管理科还有社会工作福利管理科，总共专科有五个科，然后大学有六个系。那很多人要去考社工师但是呢他没有社会工作福利管理科的副学士学位，这叫做相关科系，
0: 是，
1: 所以他就要来拿这个副学士的社工相关科系，这样呢你就有资格去考社工师。
0: 社工师，
1: 所以我们现在社工师花莲考得很好，已经考上19个
0: 哦，19位了，
1: 然后研究所社工研究所有慈济大学有、还有东华大学有，
0: 是，
1: 我们也考上10个
0: 哦，所以也蛮多的
1: 社工班的学生相对很认真，而且他的背景也蛮不错的，有的是硕士毕业的、大学毕业的，但是他对因为在花莲不好找工作，他就来学习斜杠人生第二专长，所以我现在社工还开得蛮不错的，现在已经开到第19期，
0: 哇，
1: 现在要招生的要招社工20啊，
0: 第20，
1: 对，所以很快啊，20就代表我已经开了10年了，
0: 十年了，哇，
1: 所以呢我们花莲从事长照啦、日照啦这个工作单位啊，对我们花莲空大就是一个存着感恩的心，因为以前他要用人找不到人，可是他现在呢，因为我们培养1000多人，具备相关的社工专长的，
0: 是。

0: 学分，他要用人就相当方便。嗯嗯，所以他就每次碰到我啊，有些机构就会说，哎，主任，你对花莲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你知道吗？嗯嗯嗯，我说不知道。他说就是社工，
1: 社工
0: 你推得很好，然后培养很多人，然后我们现在要用人相对方便，
1: 是是。
0: 所以有时候说我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应该是指这个，
1: 对啊。而且这个我知道，这个社工它算是一个很专业性的，所以很多单位呢必须要你有相关的科系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经历嘛，所以很多人会借此，因为他又要工作，然后

0: 本身家庭有很多的这些工作要做，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所谓的假日的时候去念这个社工。所以我知道在这十年当中真的也完成了蛮多，培育了很多个就是社会工作者。
1: 对，
0: 那很多人在聊一聊，哎，他空大，哦，他也空大，弄半天大家都来自空大。
1: 对啊，
0: 那投入这个社会
1: 贡献很多，尤其我们当时在万荣，在义理啊，在朔丰都有开社工专班嘛，
0: 是
1: 啊，所以培养很多当地的，那你不用跑来花莲上啊，就在当地上啊，那就让你呢培训你这些基本的知识跟能力，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福音。
0: 是，其实很早，我知道主任也很用心哈。早期呢就有这个像警察的啦、军人的啦哈，然后就为这些开专班，然后开始有这个更多各行各业哈，想不到都开了。那目前呢，我们在这个115学年还有哪些这个专班要开呢？
1: 我们目前专班哈。主要就是专科部，就是社会工作福利管理行政科啊，就是社工专班。
0: 是，
1: 而且我们目前来讲哈，新生都可以招到两班啊，以今年啊，就现在在报名呢，社工应该也可以两班，因为我看了报名人数已经超过50个
0: 啊，
1: 所以应该也会两班嘛，因为到6月30号为止。
0: 是是
1: 啊，另外我们在花莲大学部，我们有一个就是公共行政，公共行政，我们也预定呢啊，现目前是开2班，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管理资讯，管理资讯呢目前是3班，
0: 是，
1: 所以我们也继续会招收公共行政的大学专班，跟呢啊这个管理资讯的啊这个大学专班。那公共行政本来是为了警察同仁而开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也为花莲县警察的同仁提升素质很多。因为早期我们的警察呢都是高中只毕业，
0: 是
1: 啊，所以就到担任警察，所以啊整个他的学术地位呢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呢啊提供了啊公共行政啊给他们来讲。就让他们补完这个学分，他们就对他们来讲人生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个管理资讯本来是为了就是部队啊，为了警察啊，为了部队而开的，我们跟国防部签策略联盟，有加山基地，有呢四东幺，还有防空飞驰部，我们都成了策略联盟啊。这个来讲也对很多阿兵哥呢武警当中呢增加了提升他们的学术地位，都得到大学学位。那最近还有一个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很开心，因为我们空大给他一个平台，
0: 是，
1: 结果他呢原来只有高中职毕业就入营了，然后在我们空大给他提供一个大学学位，他就来念，念完了以后他就直接留营服务，留营服务呢啊，而且就在营受训，也不用到官校去受训，直接在营受训。受训完以后，他现在已经升，从排长升到副连长，现在已经升到连长了。
0: 是
1: 啊，所以他就非常开心，是我们空大给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啊，让他呢啊拿到了现在当任连长
0: 哦，
1: 所以他就非常开心。所以我们类似这种的啊，这个给学生机会啊。学生只要你愿意认真，最后的结局都是很好。
0: 是的，很棒。那刚提到这个专班，那其实还有帮我们刚前面提到，比如我们的空专啊、空大，那到底要什么样的资格才去能够就学来报名呢？
1: 我们的社工副学士学位哈，它规定叫高中职以上毕业啊，高中职以上毕业，不管你是日校、夜校都可以，你就可以来报，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报网络报名。那假如大学部就没有学历限制，比如刚刚讲公行啊、管理资讯啊，只要你年满18岁就可以念了啊，年满18岁就是基本的门槛。
0: 是，
1: 那你刚开始用选修生来念，念了40个学分及格，然后呢再重新报名变正式学生。
0: 是。
1: 前面的40加后面的88，大概4年、4年半就可以拿学位拿到啊，所以很方便。现在有很多像最近在练弓形的有好几个，他就是因为当教练啊，可是他没有大学学位，那就在小学当教练也不行，所以他就要来空大补学分，那把他原来专科毕业再补一些学分就可以拿大学学位，
0: 是，
1: 他就变成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在中小学里面啊担任老师这样。因为现在我们花莲呢因为地形太狭长，现在老师缺很多了，
0: 对，
1: 但是很多也需要代理代课，但是代理代课你没有大学学位不行了，
0: 不行，
1: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乡亲们，假如你有这样的一条路但是没有学位就来空大补起来啊，像现在我们有好几个人正在补当中，这个也是一条路 啊，就是代理代课，还有现在我们中小学

0: 你很多母语课程啊，
1: 是
0: 啊，不管原住民语啊、闽南语啊、客家语啊，也要在那边兼课，
1: 对，
0: 也是要大学学位、啊、
1: 也要学。
0: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蛮多同学是透过空大这条路拿到大学学位，就在啊学校里面担任母语老师，这样也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个啊这个叫做啊这个职能，
1: 真的
0: 又可以提升自己的啊这个收入，那、工作呢也没有像以前啊那么样的比较时间不固定，因为你在学校里面相对固定嘛，啊，所以那另外我们还也有人呢，原来呢啊是在从事啊商业上的行为，有时候晚上上班，可是他空大毕业以后，他就可以到政府机构啊啊当聘雇人员了，
1: 是
0: 啊，这样子就变成啊朝八晚五的啊，这个也很好，至少工作比较稳定一点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希望乡亲们听到这个信息，因为我们啊，赶快来加入空大，
1: 是
0: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空大在哪里，怎么样进空大，其实很简单，空大就在现在的东华大学美仑校区，啊，怎么进空大，只要你有心要练，都可以进来，那要像练大学部，只要年龄的限制，没有学历限制，
1: 对、OK， 好。

0: 好的，刚提到的就是说你要就学去念这个空专空大，那也有状况。如果说，哎，我高中那时候没有好好念，甚至我可能肄业，甚至我可能算是高中没有毕业，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去念呢？可以啊，假如说你高中没有毕业，很多人大学没毕业，大学没毕业也很多呢。就是说。 我大学因为大学相对来讲它有一些必修课程，
1: 是，
0: 还有一些选修课程，那有时候不小心被当一科两科必修课程。

0: 那因为现在学校班级都很少、
1: 嗯、
0: 啊，必修课程一定要过啊，你才能够拿到学位、
1: 嗯哼。
0: 可是你已经被这个科目的老师啊当掉了，
1: 当掉了。
0: 那当掉以后，你再修，也有可能呢，你也不容易过。嗯、
1: 是，
0: 所以很多同学呢，连大学差六个学分，或是差八个学分，毕不了业，拿不到毕业证书、
1: 哦。
0: 像这个也可以来空大念、
1: 哦、
0: 啊，来把这个学分补起来。
1: 是，
0: 但是你。我们不可能让你只补八个学分，你相对的要再补多一点、
1: 嗯、
0: 啊，但是符合我们的规定就可以毕业。我有身边的朋友就有这样，他就在海巡署上班、
1: 嗯、
0: 可是呢他就是因为差几个学分、
1: 嗯、
0: 过不了，他干脆就来空大，而且空大是六日上课、哦、
1: 是
0: 然后像我们专班这也像恭喜呢、
1: 嗯、
0: 都是有礼拜天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来我们这边啊，你假如说要回学校去补，第一方面怕补不过、
1: 嗯、
0: 一方面你还要没有休息工作，然后去上那几个科目，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就还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来空大练、
1: 嗯、哼哼，
0: 这也算很好。像大学没有毕业的，现在不少人了、
1: 嗯、
0: 就来空大补，把这学分补起来、
1: 嗯、哼哼，
0: 那你一样可以拿到大学学位、
1: okay、
0: 对啊。高中也是一样，高中我念到高二或是高一啊，我就因为某种因素不念了、
1: 嗯，
0: 那你也可以来空大练，你就用选修生年满十八岁这条路来练，一样呢，练四年四年半就可以把学位拿到、
1: 嗯、
0: 啊，这也是一条路。所以听众朋友，只要你想要练空大，空大是开放的，
1: 开放的
0: 啊，只要你年满十八岁就可以来练。那假如说啊你不太清楚，也可以打电话来问、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空大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就
1: 是的。变成这个要学习很多元啊，只要你愿意，很太多元的管道。那最后我们来谈到就是要报名时间跟方式，好不好？
0: 我们报名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网络报名、
1: 嗯，
0: 然后打开电脑就可以打“国立空中大学”六个字，有一个未来学生我要报名，
1: 嗯、
0: 我要学习那个地方点进去。就有相关表格、
1: 嗯、
0: 那你就把相关表格 key in key in， 中心别记得点花莲，然后大学部专科部开了126门课，那么多你都可以自己选课，就是说我兴趣我喜欢我就可以来选，选一门两门三门都可以、嗯、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制造公务人员的一个班、啊、叫做测量，
1: 测量班，
0: 测量班。那测量班就是我们每学期都有开两期，那就每一期都有人考上测量国家考试、
1: 哦、
0: 啊，现在正在上啊，参加今年暑假的高补考。
1: 嗯哼
0: 哼，然后下学期秋季班，现在招秋季班，秋季班就是九月开始上，然后就是地方基层特考、
1: 嗯哼哼，
0: 所以我们已经考上214个、
1: 哦、这么多
0: 啊考上200多个人了、哦、啊，是公务人员了、
1: 哦、
0: 啊，这个都是蛮不错。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啊，花莲地区啊，宜兰啊，台东很多地震的高阶干部啊，都是我们空大培养出来的、
1: 嗯、哼哼，
0: 所以这个对社会贡献也很大、
1: 嗯、哼，是。所以说现在即日起呢，这个通过网络上就可以去报名的、
0: 嗯、
1: 那现场的话，因为新生可能坦白讲不是很熟悉那个系统，那新生可以到现场去嘛？
0: 可以啊，可以啊。
1: 现场的话呢，
0: 对，就是说你想要报名啊，你路过我们花莲空大你就进来，
1: 停车方便、
0: 啊、告诉我们啊，你啊，当然你要知道把你哪一个学校毕业、
1: 嗯、
0: 要 key in 资料嘛、
1: 嗯、
0: 啊，所以你的啊把这个资料带来，然后在现场 key in 就可以现场完成、
1: 嗯、
0: 所以非常方便。
1: 是、
0: 啊、就是说你只要想到可以在家里网络报名，那你万一操作没有那么的顺畅，你就来我们空大一趟，我们的同仁现场指导你报名，所以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嗯哼，是、
0: 对。
1: 好，所以呢，不管你用哪个方式，现在我想应该你很多朋友也是念空大出来的，应该是几率很高啦。
0: 好，
1: 那如果说你还是不确定性的，没关系，到了现场，那现场的校方也会帮助大家呢来完成这个报名的手续。重点是把握时间，从现在一直到
0: 6月3号为止是网络报名，
1: 网络报名
0: 7月11、12号现场报名，所以非常方便。所以空大就又是一个教育的单位啊，我们在教育大学里面嘛，就是现在叫东华大学美
1: 术校
0: 区，所以那个就是本来就是个大学校园、
1: 嗯、
0: 那我们欢迎各位来。
1: 是，
0: 那你读了四年你也在大学毕业了、
1: 嗯、
0: 啊，专科毕业了、
1: 嗯、
0: 啊，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1: 嗯、
0: 我们欢迎乡亲不要犹豫，想到就来就对了。
1: 是的，赶上时代，充实自我的美化人生。再次谢谢空大花莲中心主任林坤正主任，谢谢主任，谢谢、
0: 谢谢南启，以及谢谢所有的警广乡亲，大家踊跃来加入我们的空大。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市中心今天有一辆汽车冲撞人群，造成至少两人丧命，另有20多人受伤。这台车的驾驶是一名33岁的德国男子，当场遭到逮捕。官员表示尚不清楚他的动机为何，将迅速且彻底调查。母亲节即将到来，儿福联盟发布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妈妈投入密集亲职，形成严重心理负担。此外，只有20%的妈妈认为国家育儿环境友善，不到瑞典的1/4。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儿福联盟针对全台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高达92%的妈妈对追求完美母职有极高的自我要求，在备餐、家务及辅导功课等事务上都成为家中主要劳动者。儿福联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韵璇说：“
3: 将孩子视为生活的重心，那不计代价的投入很大量的时间、金钱或人力，确保孩子得到最好的刺激。有66%的妈妈会觉得说，有孩子以后自己的生活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妈妈也可以接纳自己是够好的母亲，不用走向一个完美的母亲。”
2: 调查也发现，只有22%的妈妈同意台湾育儿环境友善，相较于瑞典有97%，法国82%，德国77%，甚至临近日本的38%都还要低。分析妈妈所需要的协助，占整体受访人口近70%的职业妇女期盼社会能增加符合需求的托育照顾，而全职妈妈则有更高比例需要临时托育或喘息服务。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上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诱骗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即可获得。台中就一名男子差点被骗走了3万元，所幸超商店员机警报案，成功阻诈。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交易明细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5: 想啥钱啊？你买点数诶？
6: 在我店里面。
5: 在里面。
4: 民警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链接。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万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远景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障财产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5月24号将在博尔艺术特区举办劳工大学主题展，即日起开放报名讲座与体验工坊，邀请劳工与亲子一起参与，从学习走向创业实践。记者黄义豪报道。
7: 这场劳大起步斜杠有路劳工大学斜杠创业主题展将在博尔艺术特区登场，活动时间为下午3点到5点半，现场规划了5台展演、创业市集以及体验空间3大展区，不只可以看到学员的学习成果，还可以感受从技能培养到实际创业的过程。另外，活动还安排了2场创客讲座与6场体验工坊，内容结合创新与生活应用，让民众透过动手做，实际体验斜杠创业的可能性。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8: 主题展活动规划3大展区，串联5台展演、20摊创业市集与体验空间，欢迎大小朋友趁早报名，相信一定会给各位满满的惊喜哦。”
7: 劳工局提醒，体验课程的名额有限，建议民众提早报名。未报名成功的民众，也可以到现场参观精彩的表演与市集，感受满满的创意。

0: 活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游子阳。诈骗层出不穷，民众的实际财产损失不断增加，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1: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2: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0: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2: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0: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1: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2: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了。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是郭庭云，咱的亲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那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心的这个气象，关心天气状况哈。那今天是立夏了哈，一个节气又到来了，然后呢也是呢夏天的开端了。我们来看看呢，在今天的115年的5月5日星期二，农历呢是3月19号啊。那么在今天的话，天气受到华南云雨的影响呢，各地方的降雨几率偏高。那有局部的短暂降雨的出现啊，尤其呢在中北部地啊中北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的降雨呢会比较持续明显，北部地区呢跟中部山区呢甚至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可能，预估呢阴天呢会有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然后阴雨天气呢会到整个白天都是哦。那入夜之后雨势呢会逐渐慢慢的趋缓。那上午呢气象署也发布了大雨特报，是针对苗栗还有花莲的山区哦发布了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了，所以要慎防山区的坍方落石。那另外呢，在温度方面的话，我们看了在北部跟宜兰还有花莲天气的偏凉，白天高温呢是22到24度，中部跟台东地区24到27度，南部地区呢可能来到27到30度。入夜之后呢，清晨到各地方的低温约20到23度，体感呢比较属于呢湿凉的。提醒大家外出呢要要特别注意到要加件衣服的确温度比较偏低啊，像我们都大概20几度的部分，如果在骑车的话就比较冷了。那离岛天气的话呢，像澎湖是21到24度，金门是17到24，马祖呢是17到20度，那都是呢属于呢阴短暂雨的天气形态啊。好，这是有关于呢在天气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路况了。首先我们看一下在花莲部分的台八中横公路，等一下呢在早上10点钟要放行了，放行呢就是在官员还有太鲁阁天祥范园放行完让这个车辆走完之后呢即刻再封闭再继续施工，周五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好，那另外呢在苏花的部分呢，在惠德隧道南端口靠近花莲这个南端口呢 162.8K 呢边坡工程进行，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会让现场守候的车辆全部清空，全部走完之后才会再继续封闭哦。那再封闭30分钟再开放，一直到傍晚的5点钟之前呢。海九丁线的部分呢，在39.8K 跟45.2K 的观音路段呢有抓捕工程哦。那这地方呢是每逢整点放10分钟，所以等一下10点钟也会放10分钟，管制到傍晚的5点，夜间是没有管制的。那汉本路段的 51.8K 的话呢刷坡工程机动管制。另外呢在华东公路光复路段的大兴到大富路段呢，这地方就 239.9 到 243.3 公里呢有自行车车道的沥青工程在进行呢，属于呢机动性的交管。还是一些华东海洋公路的部分呢，也就是在海洋公园的大坑路段8.2到9.1K 有这个路基工程在进行。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在南安瀑布的这段就是指标的在4K4公里的地方呢有边坡工程，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也是到傍晚的5点，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好，这是呢在花莲的部分，那除了花莲之外呢，我们来看看呢在台东

0: 的部分啊、哦，台东部分呢，在花东纵谷的部分310公里到311.2，池上大桥呢改建工程哈、哦，封闭南下。那北上新桥已经做好了，各有一个车道，大家依序前进就好了。南回公路呢，从401啊到这个424K 哈、哦，包括蓝星、大溪，还有包含了在大鸟以及呢多良路段都有工程在进行哈、哦，那都是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的。那另外呢，台20线的南横公路今天呢，好、哦、是礼拜二，礼拜二跟礼拜四有施工，所以呢，一个礼拜只有礼拜二跟礼拜四呢，从这段路要行走的话呢，最多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然后没有办法到梅山口，但是明天礼拜三就可以呢到梅山口了。好，这是呢在台20线的部分哈、哦，请大家留意小心啊、哦。好的，那么如果还有一些更新路况呢，或者比较机动性的路况，麻烦大家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连分台，请你转7，台东分台的麻烦您就转8哈。那另外呢，今天在排沙放水的部分呢，哈，今天排沙放水的部分呢，哈，仍旧在进行。所以呢，经过呢，如果说在木瓜溪的，要如果到木瓜溪附近，请大家远离它，不要靠近啊，远离它，不要靠近，安全第一了。OK，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早上的9:51。
1: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这首歌曲是田壮、哦、在去年度的一首新歌曲，叫《死心》。
2: 你常常情爱

好，听完这首歌曲了，这是田壮哦所带来这首《死心》之后呢，我们最后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时间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现在到了9:55，感谢大家的空中陪伴哈，来收听 FM94.3，包括在台东、在花莲的听众朋友，我是蓝琪，在花莲分台主持的是《触鼻桃味》的节目。那在最后还是请大家注意天气多变化了，这两天温度偏低了，不要感冒了。还有呢，就是呢，雨中行车特别注意安全，这个打滑之类的，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跟车速。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拨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转8就 OK 的。那最后来听的阿如，好来草头如，好，这个阿如所带来歌曲叫做绵绵五月雪，密密狗为碎，好，谢谢瓜，好，那把它听完之后呢，待会呢，花莲分台，好，就是幸福列车长，台东分台呢，就是10点不然起呢，继续接棒为大家来服务了，感谢各位啊，那么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你，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44公里过了高科，外线车道有休旅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北上65.5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4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纸箱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待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3: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2: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4: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2: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3: 哇，不少耶。
2: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7: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6: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7: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6: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7: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8: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7: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6: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今天天气不怎么样的美而丽哦，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来提醒大家呢，如果说你哪是被去出国的朋友哦，那也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请大家呢开车一定要小心，也要注意车前状况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的，来，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阿诺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0: 马上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公路隔口一直来到天祥的前一站绿水，现在正在放行中，它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7点、10点、中午的12点及下午的3点，还有傍晚的5点到5点半，之后只出不进，夜间会实施道路封闭，从6点钟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的7点。那与此之间呢，这个夜间封闭啊，它从天祥一路封到官员哦，所以也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那官员呢是在4点半过后到6点只出不进，6点同步啊，从高山上一直来到山脚下都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哦。好，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现在如果你在苏花路廊的话，那我们就要来提醒你，苏花路廊在花莲端的部分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目前仍然是有工程在施工哦。啊，我们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注意一下，现场会有工作人员来。

进行所谓的交通指挥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它会南北双向呢依序来放行。那原则上呢是施工30分钟，那么就会采取南北双向的轮放管制措施啊。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那今晚南下的车辆列休淡姐，好好来，现在就放行给你过了。只要是北上没车，那我们就南下就放喽啊。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我们就是依照这样的一个 tempo。那大家呢就可以安心的来开车了哦。好，那现场因为有工作人员在指挥中哦，所以大家呢在跪掐一起做呢，你都没还漏哈。好，来，那还是要告诉你，保持愉悦的心情是很重要。今天山上的天气不怎样的美丽哦，云大雾啦。阿连公来到宜兰这边的算哈，哎，其实还不错，头壳哒哒啦哈。阿宜兰这边是乌云天啊，这种乌云天其实很适合开车，你知道吗？但是也很适合度孤。长途车开久了你也度孤欸，就那种天气，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好像给你那种很温柔很温柔的怀抱，那温柔到你也会困起一种欸啦。所以也提醒大家呢，开车一定要提高精神。那另外呢也要提醒你，在台九町花莲端的部分呢，汉本 51.8 有一个刷坡施工，那另外在宜兰端的观音39.8 跟 45.2 哦，这里一样也是有一个刷坡工程。海线的部分，花东海岸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 8.2 到 9.1， 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30的4公里处南安瀑布，这个地方有一个边坡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荒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哦，现在开始到下午的4点半，东部发电厂正在木瓜溪排沙放水中。那到时候呢，这个木瓜溪的水位是略的升高，请大家远离河床以测安全。那么再次叮咛好朋友哈，公鸡咧啦，今嘛我哋天气无像外好，来去溪边啊吼，你讲要捡石头，石头嘛歹捡啊，石头干你使捡，咱唔知啦吼。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开车骑车都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这是最重要的。那木瓜溪溪水上涨，请大家大家远离他喽，我们休息片刻，一块好来听歌哟。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5号，星期二。在今天这个立夏节气当中，我们要跟所有的朋友大家来聊的是，哎呦，要小心呐，不要被骗呐，你知道吗？有一个富人又被骗了，这个是骗的不是爱情，是假投资啊。吉安警分局呢，近日成功破获了一起假投资的诈骗案，有一名退休的富人疑似呢误信了网络上的黄金 ETF 的投资广告，先后遭到诈骗新台币300多万。吉安警分局说，接获报案之后立刻成立相关的专案小组，那么趁着集团企图再一次的要取款的时候，他们就部署了重兵埋伏，当场逮捕到51岁的车手，还有负责监视的29岁的监控手。那全案呢侦讯之后呢，就依照刑法诈欺罪嫌，将两个人移送地检署侦办了。好了，这富人家用盆，你知道，一共阿特在网络上看见保证获利的黄金 ETF 的投资广告，最后呢就不小心误入歹徒设下的诈骗陷阱。被害人起初是不疑有他，在对方诱骗之下，陆续的面交四次，损失金额高达新台币300多万元，一直到准备获利出金，却遭到阻扰，才惊觉他自己被骗了。而诈骗集团呢，仍然哦，这个歹徒仍不罢手，食髓知味，再多的邀约他要面交300万呐、啊，已经损失300万。结果呢，这个富人就觉得说好像不对，我真的哈，真的是300几万已经没了了，再怎样我要把歹徒逮到手了，于是赶快报案。然后报案之后呢，吉安警分局赶快部署了12名精锐的警力，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周边埋伏，到了面交当天车手取款，那原警见时机成熟，就应有人上把他制服，同时也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发现还有一名监控手在附近徘徊监视随即呢就在德安六街附近也把这一名男子一并的逮捕归案，现场可以说是人赃俱获。哎呦，好刺激哦！我的妈呀，这简直是，哇，这演戏都不会这样演的。哎，你如果当下你是路人，你经过那个地方，你真的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而且你知道，警方在逮捕的时候，一波枪。是诶，红诶呢，一些本一诶呢，哇，这个，你会觉得好像在拍什么警匪情节，对不对？可是不是，这是真的哈。所以在这也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轻信社交媒体上的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或者是名人推荐的什么什么的投资广告，都不要相信，因为正规的投资它不会在什么超商啊、公园街头来进行现金交割。凡是要求你说要面交现金、购买点数或者是汇款到私人账户的，极大的几率都是诈骗。所以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务必要秉持着冷静查证、报警的原则，第一时间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以免个人财产遭到损失。所以在这里都要提醒好朋友，请大家注意，千万不要相信这些啦。哎呦，你还要相信就要相信你把眼睛看到。

你到股票市场去看，请你到 APP 有没有，好，真的是好好的去看一下啊。如果是买保险的话，哎，那你要看到你的单子啊，你的保单啊，对不对，好，这都更重要。所以提醒我朋友千万不要用骗啊，哎呦，这个300多万送给人家很辛苦呢。

好，另外呢，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要在今天呢、哦、要来举办123全国联合拍卖会。那因为刚好呢就在母亲节的前夕，除了推出底价300万元的寿丰乡千坪农地，也精选出韩系护法以及服饰商品，提供给民众来选买送礼或者是投资标的。那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说哈，这次的拍卖种类非常多元，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好的，花莲这个千坪的农地底价300块钱啊，300万啊，不是300块哦吼，千坪呢，哦，多丢路边哦啊，刚好就在台十一线，哎嘿，这北拜北拜哦吼，它的底价是300万哦。那你知道这个不动产的拍卖预定是在今天下午的3点开标，而且采现场跟通讯投标并行。那这次的焦点是寿丰乡镇明段三笔相连的农地，总面积达1187坪，那这个地形非常的方正，也临近台九线跟寿丰车站，周边的生活机能完整。而这个标的已经进入到第4次拍卖，底价已经降到300。如果这一

子再没有标出的话，就会依法终结它的执行程序。哦呼，1000多坪呢，300万呢，哇，这就丢了，你知不？哦，这丢个真水呢啦，下晡3点。要来拍卖，那另外呢，也花莲分署呢还要拍卖台东的两笔土地哈、哦，这持续的降价拍卖，一个呢是都立成功都立的元宝地哈、哦，底价304万，那再来就是东河乡高原地农地呢，底价是102万4000块钱，那因为那个询问度持续的升温哦，所以分署呢还提供了无人机空拍影像，协助大家能够掌握现场的环境哦，那这个是2点半开始就登场在动产。的部分有动产的部分呢，不动产就是土地啦哈，不动产的是你特别造一种的啦哈，啊，特别造叫做会移动的哈，叫动产哦。动产有什么韩系护法的产品啊，还有呢服饰哈，都以优惠的价格卖出。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到执行署的拍卖公告查询系统来查询。总而言之就是300万呢，就在这个很漂亮哎。哇咯哦，这个没办哦，这个寿丰乡的千坪农地300万娘娘，就在省道台十一线家哦，这可以这可以哦，都丢咯，你知道，好很好，非常好哦。好来，所以今天下午的3点钟要来拍卖哦，所以大家不妨呢可以先到这个执行署的网官网来查询看看哦。

来来来，在这告诉大家，千万不要随地乱丢垃圾。环保局已经导入了移动式的科技执法设备，特别针对偏僻空地或者是藏带脏乱热点加强取缔了。透过高解析度的监视器，不定时不定点的机动布设，你知道吗？在最近短短的九天，就成功录下了好几起民众骑乘机车或者是开着车子随手乱丢保特瓶、便当盒、家庭垃圾。环保局强调，违规行为跟车牌资讯都是清清楚楚可以看清楚的，而且同时也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开罚，最高可以处新台币6000块。你知道吗？最近呢，这个监视设备呢就在比鲁奈接受一阶连续架设九天，然后呢就成功的拍起好几起的违规行为，不论是桥都卖啦，还是讲开车的啦，哈，哦，别乱丢的啦，我跟你讲，最高处罚6000块，请大家千万不要乱丢垃圾。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经院公布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 60.3%， 连续七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制造业提前拉货，以及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和定价。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 4.9 个百分点，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3: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 55.4 上升到 60.3， 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 54.3 上升到 58.3， 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2: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 93.9%， 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五个月扩张。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大学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他的20,000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5: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
6: 哦，交友诈欺。
5: 然后
6: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
5: 对。
6: 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5: 对。
4: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四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0,000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索性机警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7: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4: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响应2026年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治疗策略已经明确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8: 根据2022年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慢性发炎。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友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使用，但如果使用过量，反而会增加气喘严重恶化的几率。
9: 最后我们研究了，每年使用超过3次或3次以上短效药，和吸入性药剂，那你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你要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哈。那今年我们所谓的金呐，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入剂。
8: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是一红性白血球型炎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

0: 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1: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受到华南雨区的影响，各地都有降雨的情形，是多云到阴，偶有短暂阵雨出现。那特别又是以中部以北地区降雨较明显，整日都是阴雨的天气形态。那这种长时间累积之下呢，在整个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那一波这波的雨势是要到明天的清晨才会明显的趋缓，所以今天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大多感受湿凉。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4度，南部及台东是27到30度，而在夜晚各地低温稍微回升到20至23度，我感受都是比较凉一些，外出行记得增加衣物，注意做好保暖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3: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4: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5: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4: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5: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3: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6: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3: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6: 还有客语歌手、
3: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6: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7: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8: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啥哈？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早上10:39喽，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FM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在我们的苏花路廊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现在呢北上的车辆正在放行中，南下的车辆请稍后啊。那这个地方呢原则上是会30分钟放行一次，为什么？因为这里还在积极的在进行灾后的重建，就是那个边坡的修复作业，不能说它重建了，边坡的修复了哈。这地方呢，话说04、03的地震过后已经2年了，你有没有发现时间真的过很快？对呀、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一天这样子，哇，天昏地暗，噼里啪啦，稀里哗哗，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之后这样一晃。

也两年过去了哈，但是我们的省道公路，无论是台九苏花，亦或者是台八中横，都还在进行灾后的复建工程。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大清水明隧道，大清水明隧道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修复，对不对？但是日前在四月底的时候，一阵大雨，那土质松软，那山上的一颗石头，它懒得站了哈，30吨砰下来，那大清水明隧道的屋顶就空空两个洞这样哈。所以现在呢，这个地方还在实施单线双向轮放管制啊。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如果你的车子又高又长又宽的，请你找一个适当的地点哈，在那边 stand by。等候放晴。如果你刚好来到那个车，那个你知道吗？路幅不宽的，啊，你被会车也很麻烦，啊，车也去 A 掉，你知道哈？所以也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如果说呢，你在会车的时候呢，遇到那个车辆比较大的，我感觉扭姐哈，或者说你的前方有一个大车，那你跟他拉距离拉大一点，拉远一点，拉远一点哈，让他在回家的时候他有空间可以转哈，甚至他也可以扒骨，也都有空间。如果跟太紧的话，那没办法扒，你知道吗？扒不出去，只能会扒扒脚哈。好，来再来，就是要提醒您，在我们的台北双流电话公路隔口一直来到天祥的前一站绿水，12点会放行，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喽。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东部发电厂在木瓜溪排沙放水喽，提醒大家远离河床，以测安全，谢谢。

0: 欣赏完了这首有一点动心之后，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1: 来听，来自这首歌曲，来自于洪明的《恋上一个人》。

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都要配合期待，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伴，勇敢为自己活一摆。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十一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北斗到西罗夫区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288.1公里，在新营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288.5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68公里，过了龙潭外线车道有货物绑绳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9线北上嘉里奇美医院前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78线东向4公里，在东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收听守法守则篇。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吴玉印律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吴律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刚私底下我们在聊，说我在磨我的豆浆机，那律师说啊，不用了，没太麻烦，干脆我要背的喝啊。哎，真的啦，
1: 是啊，
0: 这个是一个乐趣啦。
1: 啊，对啊，如果感兴趣的人就会觉得有趣啊。
0: 对，而且自己吃的话，自己做的话，是你可以看得到那个食材卫生又安全的。不过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每个人的饮食观念，哎，真是觉得。你跟我们同事一样，哎，大家都会选择同一家的那个便当店，
1: 方便呢、啊。
0: 哎、嗯，而且那家便当店是干净的、嗯，
1: 是是是。
0: 然后测试菜色真的会换，
1: 对，
0: 而且
1: 主要是菜色会换的、
0: 啊。重点是它颜色是会让人家觉得打开你的五感，嗯、食欲会很好、
1: 啊。对，因为它菜色配的还蛮多的。
0: 对，
1: 那一般因为一般便当店可能就、嗯、哦，可能就三个菜，然后加上主菜，但那家便当店。

0: 大概有五到五样菜，
1: 你会看到五样菜。
0: 对，虽然菜都是薄薄的一层，可是你
1: 就
0: 觉得
1: 每个量少少，每个量少，但是就很多样，你就看起来
0: 对，就觉得很打开五感，就觉得很舒服这样子。难怪我们同事呢，只要上班天数哈，天天吃这样。你也是天天的，
1: 差不多。都是外食啊。
0: 那你律师是属于高，你律师是属于高社经地位，也是高收入。
1: 哦，没有，
0: 那你所有的钱全部省下来哎。
1: 这个就会跟我们今天的题目会有关联的。
0: 对呀，
1: 省下来之后要怎么处理？
0: 对，就是想，哎呀，我们真的越来越有默契了。就是说，当你的钱如果越来越多，那你没有去花它的时候，那一大笔的时候该怎么办？哈，我就想到了那个孙德荣，
1: 是
0: 那个经纪人啊，他呢就是一大笔钱，可是他因为他也没有结婚，所以他就把他钱呢，怕他转成保险。
1: 哦，是，这也是一个，
0: 然后就指定给他所需要的受益人，
1: 是
0: 这样他的。钱就不会落到他不想给的人身上。
1: 是是是，
0: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的这个信托，他是不是也是可以指定受益人？
1: 是，没错。其实信托跟保险某个程度上，它是有点类似的东西，但又不能完全一样。因为其实保险，指定受益人，例如说，假设我今天像一般人说，我们买保险买这个寿险，或者是这种储蓄险，那当然可能储蓄险都会有指定受益人，比如说，一般来说储蓄险通常是生存期间届满之后哦可以领回，哦，但是会有一定的利息之类的，但也有可能他会附带，例如说万一我活不了那么久，这个人家说嘛，刮擦是得西郎，不是得老郎
0: 啊，对对对对对，这句话好真实哦，
1: 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万一我被保险人，我要保人兼被保险人，我被保险人在期满之前我就不幸往生了，那这个钱要怎么办？那这个保险金可能就会有所谓的指定受益人
0: 啊，所以这个指定受益人就是用信托会比较好，就对了。
1: 信托其实跟保险不太一样，保险通常就是我买了一个保险，然后就这样。可是信托其实它跟保险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信托我可以指定它这笔钱要怎么用，这个财产要如何去运用。
0: 我最记得以前那个香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主持人叫沈殿霞
1: 啊，对对对，
0: 他那也是财产非常多，
1: 对。
0: 但是呢，他早就已经把他财产做信托，因为他怕他的孩子
1: 是。
0: 這個、怕他
1: 不知道怎么对年纪轻轻继承了一大笔财产，
0: 对，不知道钱怎么花，
1: 是，
0: 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就是那 么
1: 时候走
0: 对，所以他就干脆把他的大笔财产用信托，结果信托到他等到孩子到了三十还是几岁的时候，他才可以解开，
1: 他才可以解开这个信托，这个信托的目的才算完成，那才可以把这一笔钱交到他手上。我印象中这个新闻我看过，他好像是担心小孩子年轻的时候不懂得怎么去理财，
0: 对，
1: 拿了一大笔钱之后又怕什么被骗，
0: 对，
1: 那希望他能够有一定的社会历练、社会经验之后，所以好像说到三十岁，
0: 但是在那三十以前，他很苦啊，他孩子很苦啊，
1: 对啊，只
0: 能因为穷到都几乎都没饭吃。
1: 当然，就是妈妈的这个一个给小孩子的历练，就是说，我不会让你饿死，因为他的这个信托其实当时应该是会有设定说，要求说这个受托人，每个月可能要给这个孩子多少钱？那也就是他不会被饿死，但你也不用想说妈妈有一大笔财产，我可以任意，我可以买名牌包，可以做什么？
0: 對對對，
1: 没有，拍成你顶多不被饿死。那当然就是给他一个训练，一个磨练，让他在这段成长期间懂得如何去理财，去或者不要说理财啊，至少懂得说怎么去花钱，不会乱花钱。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各方的长辈们不会随便觊觎妈妈的财产，
1: 没错，对，这也是一个，
0: 因为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万一这边刮一点，那边刮一点，但他长大什么都没有，
1: 是是是，
0: 对，其实哈，一到现在啊。还是讲吼，咱无喊你这卡呢，你知道？我没有，要不然的话，我的信托会变成是，我会先拿去做那个，你知道吗？
1: 都已经出社会，只是可能刚出社会，他可能那他就分少一点，这都是可以。这都属于，而且这都属于我们生前的分配，它不会被认为是所谓的遗产。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我透过这样的再转一手嘛，对不对？我前一阵子才听到我表哥他在说，他们也不做信托，他们用的就是他们把孙子的红包指进他的子女们，你不可以把我孙子的红包花掉。那他拿那个红包去做什么？他们就是去买 ETF
1: 哦，
0: 那让他一直复利嘛，那就是放着，他每年有多少钱就放，等到那孩子长大的时候，他根本到了大学，他根本就不愁
1: 哦。是他像他这种就是属于说，我赠与啊，对，是长辈给小孩子、孙辈的给子，
0: 但用他的名字开户，
1: 对啊，就是说，这个赠与是给他的，那因为是给他的，那当然父母亲不能够。

0: 任意这个
1: 来动它，
0: 对
1: 对对。我给你的红包，你都要把红包拿去做。啊，你把别当存死钱啦，因为死钱钱会薄嘛，我就让你投资到这个另外一个转嫁这样。所以我告诉你哦，现在只要我们越来越懂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财富不是你想的，我很努力我就可以这个，我努力就会有收获，而是你努力，你要懂得善于使用各种的工具，那你的努力可以让你的努力可以变更多这样。好，那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信托哈，来，我们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信托它的组成概念是什么？
0: 信托是这样，信托基本的概念是说，我把我自己的财产，的所有权的权利移转给受托人，所以
1: 在我活着的时候都可以移转。
0: 这是活着，当然信托有两种，第一种是遗嘱信托，另外一种是生前信托。
1: 啊哈，
0: 但它的概念就是财产的权利从委托人这边移转到受托人，这时候财产权利已经移转了，所以为什么会说它不会变成这个委托人的遗产？因为这个时候权利所有权已经移转到了受托人的身上，所以它就不会变成委托人的遗产。那在这个契约的关系当中，主要第一个当然是委托人，第二个是受托人，那第三个会有受益人，那第四个会有一个所谓的信托监察人。
1: 是
0: 这个东西，第四个的信托监察人不是一个绝对必要的，你可以在契约中约定，或者是今天受益人想说我要指请法院，我觉得有点怪怪的，我请法院这个指定选任一个这个信托监察人，这个所以信托监察不是必要的，那一定会有的是委托人。
1: 跟受托人、
0: 跟
1: 受
0: 益人
1: 哦，
0: 对，
1: 所以委托人就是你就是拥有财产的人，
0: 我本来是拥有，对，本来
1: 不管你是动产还是不动产，
0: 是其实都可以
1: 啊，都可以，我都可以做信托，我可以委托人。那委托人，你可以委托你信任的 A、B、C， 但你大部分人都是委托给银行，
0: 对，大部分比较大笔的财产大概会委托给银行，因为委托给私人。嘛是会惊啦！
1: 如果你委托银行的时阵啊，吼，啊银行给咱承办的承办人，给咱逃不去无？
0: 不会，因为其实这个就会有银行，当然他会有这个保险的，他一定会有保险的机制，但银行要负责任。因为负责的，因为这个时候我是跟银行签约，我不是跟承办人签约，所以负担这个责任的人是银行本身。
1: 是是是，所以你若讲委托给银行的朋友，请你注意哈，你一定要拿到有相，一定有一个相关的契约吧？
0: 是没错，因为其实信托
1: 这种契约会不会被诈骗集团觊觎，然后给你一个假契约？
0: 其实现
1: 内神通案鬼，
0: 其实现在应该说，当然。其实不太会啦，因为当然如果今天说我今天承办人用银行的这个假的章，那当然你总是看一看，这个是银行的公章，这个总
1: 是
0: 会，
1: 是是
0: 是，那这个时候银行可能就要负担，他还是要负担他的这个所谓的受雇人的责任，
1: 是是是，
0: 雇佣人的责任，所以倒是不用担心，所以真正诈骗集团他不会是透过银行这一，而是他自己本身来去当。
1: 我懂了，也就是说你想要把你的，你今天听完了我们这个节目，或是你现在正在听，你觉得对，是时候了，我应该要把我的不动产拿去做信托，是你自己本人到银行去，
0: 是你跟银行签，
1: 对，不是人说还是人卡姐等于说你有不动产被信托吗？你小心那可能诈骗，
0: 没错，确实有可能，然后到时候他可能跟你签的根本也不是银行，而是一个私人跟你在签，
1: 是是是是，
0: 然后签出来的其实根本是私人之间的信托契约
1: 啊，对，
0: 确实有可能诈骗集团会利用这个方式去骗到这一笔财产
1: 啊，所以我们趁此机会也要告诉大家，我跟你说，我们自己想说你想要先属性，有人有专家来跟你说你要信托吗？我刚好也是可以的，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你可能会遇到它不是正规的，所以提醒你，你想要信托的朋友直接到银行，老会和老人，老人你要去信托，那现在给这个人家你只要付30%的计程车费，那这也是很方便，要信托会给你去银行催哦。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大家忙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但直播没有停，继续这个话题。

0: 好久没有读书了。刚刚说的自意信托，我记得还有那个他，
1: 还有一个他意信托，
0: 他意信托，
1: 但信托法本身没有这样子的文字。这个其实是实际上操作哦，我们给他的一个，就是按照说，哎。是就是这个信托契约的利益归属给谁？如果归属给委托人，委托人自己说我为了我自己的利益，那就叫自意信托。啊，如果委托人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为了保障别人，那就做他意信托。所以实际倒是不是很大，只是个文字区别而已。
0: 呀，刚刚吴律有告诉我们啦，比方说他有接过一个案例，有人询问嘛，就是说，譬如说我家庭的金后爷啊，我可能没有指示，我可能没有指示，那我呢也不想把我的钱留给不需要的人哈。甚至我也没有兄弟姐妹可以继承，那可是我的钱可能会被充公啊。与其这样，我不如在世上留个名，我就把我的财产就把它信托给什么公益团体，这也行。
1: 对，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
0: 在信托的过程里面，在信托期间是没有任何的收入吗？
1: 其实这可以约定，就是可以约定说，那我这个委托人可以拿多少的。多少的这个酬报酬、对，受托人可以拿多少报酬，这个可以约定。
0: 欸，我想请教一下哈，我现在我有土地，还是讲我有厝哈？那我把我的这个东，我把我的不动产信托给银行，那我每个月有利息可以提无？
1: 当然是要看你怎么约定的。比如说像如果单纯
0: 土地，提利息可以叫做救济吗？
1: 不是
0: 哦，
1: 今天等于是说。我的一般来说土地可能会比较困难
0: 哦，就钱呐、啊，我的
1: 錢、啊、土地啊，就土地可能比较困难，可能房子会比较有办法 房子就是说我今天信托给，因为像有的就是说，我把我的财产，就是说房子信托给受托人，比如说银行，假设银行有愿意做，或者是哪个金融机构，或者是什么样的建金公司愿意做，那信托给他们，他们去运用这间房子，比如说出租，最常见的就是出租那今天租金的收益可能一部分作为那个受托人你的报酬，那剩下的部分作为我的生活之用。它其实也有点点像是以房养老的概念
0: 哦。那但是那个前它的前提是我的房子是租出去的，不是自住的。
1: 当然，当然，因为你如果今天说我把房我自住的房子，然后我信托给了银行，然后呢说，那银行你每个月要给我，银行会说，那你的收益从哪里来？我不知道啊，那银行不见得会愿意接受，因为你要求银行从这个信托财产里面，
0: 对对对，
1: 要他要能从信托财产里面取得利益。
0: 银行前提就是他必须要有收入，
1: 银行要有收入，有办法，
0: 我才有办法分给你。
1: 对，没错，银行说你这个东西，我要能够从他去运用，那你自住了，我怎么运用它？除非说你说这个房子啊，比如说要几间拿出，好，那我们现在有时候我在花莲有看到啊，就是可能小型的公寓，它其实楼梯是从侧面上去的，
0: 对对对，
1: 好，然后呢，一人一层啊，我多少可能老卡好一楼。
0: 其他拢租出去，
1: 老丁拢互你租出去，那这样子当然他也就可以有所谓的财产的使用上的收益，那就可以用透过这个收益说好，甚至不一定说全部收是用在我的安养身之上，也有可能说一部分做什么使用，一部分可能做我小孩子的费用使用一部分做我自己养老之用
0: 啊，
1: 所以也有情况，也有这种方，也有一个方，
0: 它就是变相赠与的概念啦，如果我这样信托的话，然后我又有收入嘛，对不对？我就是变相
1: 其实他又不会，但是他又不会被认定是赠与。
0: 哦，那太好，我不用缴税金啊。可是等到人死后呢？
1: 那这个时候会变成你可以去约定说，将来这个信托财产什么情况之下要怎么做什么分配
0: 啊？
1: 那其实这个有一个问题啊，我曾经有去研究过，那法院没有很明确，因为我们台湾确实在信托这个。这一点这件事情上没有那么发达，所以相关的判决不多。
0: 是，
1: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好，假设我自己有小孩，我把财产信托出去了，
0: 对，
1: 然后呢，最后呢，跟委托人说，这些信托财产将来如何分配？

0: 给我的这些子女的时候，那他会不会有规避所谓的特留份的问题
1: 啊？对呀、啊，哦，
0: 他会不会规避特留份的问题？
1: 欸、對，
0: 那确实有法院认为说，我甚至查到过，确、实有法院认为说，哎、欸，这个就是生前处理的了，所以他没有特留份的问题。但这个也只有那么一则判决，所以将来会不会有别的法官不同的想法？认为说你这其实就在给我绕圈圈规避特留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从信托的法理以及它本身就是生前处分的来看的话，照讲它应该没有特留份
1: 啊。
0: 但是毕竟它的实质的效果达到的就是，
1: 是
0: 你在身后之后把财产分配掉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其实不好说，但至少我目前看到的是有法院是认为说这没有规避特留份的问题，也没有特留份的。
1: 我们今天这样讨论下来的时候，法官如果刚好正在开车，他可能也在思考，哦，我最近有个案子是长这样，哎、欸欸，我是这样，
0: 甚至可能法官这个在想，法官可能自己想说，哎、欸，
1: 对
0: 对哦，啊，这样子这到底有没有？
1: 对呀、啊，所以因为法条是死的、你知道吗？啊，通常呢，大法官在判案的时候，或者是哎、跟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其实这有时候也是跟自己的社会经验、生活经验也有关系。
0: 但因为其实确实是因为台湾在信托这件事情上非常的不发达，导致于说，哎、欸，好像没有人真的去使用这一个模式去处理所谓的财产
1: 呀、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哈、你要信托有三个人、一个是我自己本身，
0: 对，
1: 我是大地主、大财主的哈，那我叫做委托人，我委托给
0: 受托人，
1: 好，那个委托的人，
0: 被委托的人叫做受托人，
1: 受托人然后我要给谁因此而获益、那个人
0: 叫
1: 做
0: 受
1: 益
0: 人，
1: 那个受益人可能是我自己，也可能是我的另一半，
0: 对，
1: 也可能是我的子女，
0: 甚至有可能是你养的狗狗
1: 啊，
0: 有人的信托的那个，但这就不是受益人了啦，他就不是受益人，就受益权，而、不是
1: 有啊，那个什么
0: 有
1: 一个很有名的那个什么老爷、什么佛老爷，
0: 对对对，所以像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不会去概念上就不会是去说受益人，而是说他的信托目的就是为了要照顾他的这个狗狗
1: 啊、所以法律有顾虑到这一点啊、就是大家就知道嘛，肥水不落外人田、我管你是不是跟我同一个父母生嘛、那我的外人田呢，我当然自己要先把它顾好、所以我们就说人物组成有这三个样态、然后再来你要信托的财产、就我们刚说的土地啦、
0: 不动产、
1: 不动产
0: 啊、
1: 你刚才也当波啦、
0: 没
1: 波的那种
0: 的、其实都可以、可以只有、不动产也好、存款也好、
1: 或者是我的奇珍异兽珠宝都行，
0: 好、这些东但都可以，只是说你信托完之后、一般说我们信托会有一个目的，所以一般不会去信托一个没办法运用的东西
1: 啊，哈哈哈，是
0: 因为一个没有办法运用的东西，第一个因为你如果今天我们要信托给银行的话，一定会要有付给银行的这个委任报酬
1: 哦，委任啊，
0: 对，银行不会没带没事帮你去保管东西，他一定要
1: 每年都要给吗？
0: 一般来说可能是按年的。
1: 哦、
0: 一般是按年的，他要去收费，他甚至会按照你的财产价格去按比例去收费的。
1: 哦，那就等于你是到银行去开一个保险、
0: 相当于是开一个保险柜，但是这个保险柜又不太一样，因为保险柜银行说我不
1: 管你固定收格，
0: 不，我要因为对，
1: 我不负保管责任。
0: 没错，银行是我不知道你里面放什么，所以你到时候里面东西丢了，你会很难证明、你如果没有新拍照什么的，你很难证明说你里面有什么东西。
1: 对对对。
0: 可是信托是你必须要把。我要信托什么东西写在契约里面
1: 哦，写得清清楚楚。
0: 对，信托必须是书面或者是用遗嘱，
1: 所以这个保管费比较高、
0: 啊、对，没错，当然比较高，因为这个保管费比较高，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今天给要给银行去做信托的财产没有办法做收益的时候，
1: 是
0: 那变成我要平白付给银行这个保管费的概念、
1: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跟着我的房价上升、或者是我的地价上涨、那我的保管费也会因此而提高，
0: 有可能会之后的契约会做调整、因为他们可能会按、
1: 是是是
0: 可能会到那个 renew 一次契约的时候可能就会做调整、
1: OK 好，那还有一个可以旧人的名字登记吗、
0: 其实这是两件事，简单一件事情，其实信托跟记名登记、其实不太一样，
1: 怎么说、
0: 信托是
1: 什么情况之下会遇到建名登记？
0: 一般建名登记其实常看到就是，就是说爸爸买房子，然后就因为可能想要将来，其实他的想法是将来我可以省掉所谓的赠与，所以我就先买儿子的名字
1: 啊，
0: 或者是今天我们以前常看到的原住民保留地
1: 啊，对，
0: 或者是农地，
1: 对，
0: 因为欠缺志工农身份，欠缺原住民的身份，
1: 对，
0: 所以我就借用他们的名义当人头，而且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可是信托不是借人头，因为信托其实如果今天它是一个不动产的话，信托必须登记在地政机关的 成本上。
1: 哦，
0: 这是会有成本登记的。可是当然。

0: 啊，其实借名登记也不是不行，只是一般我们以往历来啊，
1: 嗯，
0: 从来不会看到有人在办那个土地登记的时候，
1: 是
0: 我们有个土地登记申请书，它上面会勾选你的原因是什么哦，它自治化有买卖赠与。
1: 对，
0: 我印象中还有个信，然后还有一个是信托，
1: 他
0: 依然叫其他。
1: 对，
0: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只要是借名登记，他不是勾赠与就是勾买卖。
1: 哦，
0: 他永远不勾其他，然后写借名登记。
1: 哦，是是是，因为他没有那个勾，
0: 但是他有个像也像叫其他，
1: 有个其他
0: 写，可是从来没有人要这么写，这个很奇怪。但信托是一个是自治化的东西，它是一个有规范的东西
1: 啊哈，
0: 所以信托是名目，等于是我光明正大把我的财产移到别人的名字底下，
1: 啊、对对对对，
0: 然后之间会有个约定，那一定会有个信托契约。
1: 是、
0: 啊，可是借名登记往往没有，很多借名登记就是你看成本、看契约，
1: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借名，
0: 完全看不到，
1: 所以拍谁所有权就是我的。
0: 对。对会这样子
1: 哦，对对对，
0: 会是这样子，
1: 爱的回北刷啦，
0: 没错
1: 啊。有的时候可能是父字辈的、嗯，大家知道建名登记，
0: 是是是是，
1: 到了父字辈过世了之后，剩下
0: 他、啊、开始就哎、欸，我爸爸有说你爸爸有跟我说，完了啊，什么时候说的？
1: 啊，你有没有看一下我们的契约书？我怎么知道那真假、啊？
0: 没有契约，绝对没有契约，99.9%都没契约
1: 啊、哦。这跟私底下打呢，
0: 都不会有，
1: 打都不会啊，
0: 都不会有99.9%的建名登记，私底下根本都没契约。东西用吹供的呀，然后只用吹供的呀，
1: 哦，
0: 然后只能看说客观
1: 上，不是我说那，比如说我跟你私底下，我们借名登记嘛，比方说我要买原名地嘛，对不对？然后我借了你的名，那虽然上面没有写说那个叫借名登记，可是我私底下跟你打契约算吧。
0: 当然，我先讲原名地是现在是绝对不能用借名登记的，这个是最高法院已经说了，你原名地借名登记这个契约是无效的，
1: 啊、无效、哦。
0: 对，我们讲正常的，例如说爸爸借用儿子的名字买土地就好了，我们就正常的，
1: 啊、对
0: 好，借儿子的名字，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哈，借用儿子的名字去买。当然私底下签，如果真的有签一个借名登记契约，好、
1: 啊
0: 哦，那有做都是写的很正常，很完整，那当然 OK。
1: 对，
0: 我只是要说99%的案件当中。都不会有这个东西
1: 啊，因为就是自己人嘛。
0: 对，
1: 哦，了解了解了解。
0: 但是跟信托不一样、哦，因为信托一定要有契约书面
1: 啊、哦，因为你找的是别人呐、啊。
0: 对，
1: 哦、
0: 那当然也不是、啊，也是因为依照法律规定，他就是必须要契约书面，你才能够办理信托登记。
1: 哦, 是是是哦 ，OK OK， 所以信托登记的话，也很有可能，我不是找别人、嗯，像我是父母、
0: 啊，
1: 我就找我的兄弟姐妹的，就我的子女的任何一个都行。
0: 这个时候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就自己看到一个例子啦。
1: 好、
0: 哦，我今天爸爸想要把想要在生前就把土把房子赠与给小孩。
1: 对，
0: 好、哦，就是先生前赠与了。
1: 嗯哼。
0: 哦先分配好，可是呢，我又要住在这个房子里面。那我赠与给小孩之后，万一他把房子卖掉怎么办？
1: 对呀、啊，我就没地方住啊。
0: 我有看到一个那个前辈的这个说建议，爸爸赠与给小孩之后，小孩再回过头把这个房子信托到爸爸名字底下。
1: 为什么要绕两圈？
0: 那这样一个好处，第一个，我把房子赠与给小孩了，房子是小孩的了。
1: 对。
0: 可是我怕小孩子又把房子卖掉，我不能住。
1: 对，
0: 所以就让小孩把房子信托回我的名下，这时候我变成受托人、
1: 哦、
0: 然后呢，约定说我可以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1: 一直到我
0: 百年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到我百年之后，信托目的就完成，信托目的完成，依照信托法的规定，这个时候信托的关系就消灭了。那
1: 所以嘛，
0: 就可以去涂销掉这个信托，或者是
1: 哦，
0: 把房子回归登记到小孩的名字底下。
1: 所以我最记得，你还记不记得前不久有一个新闻，有一个阿嬷在呼天抢地靠家来讲，伊家也出信赠与给爷孙啊，结果像怎样讲，爷孙甲厝甲卖掉，卖甲伊阿哩进口连提伊米酒陪你外靠啊，
0: 因为他卖给第三人，第三人来赶他走，到时候法院有可能会判，
1: 因为他少了一个动作，要回过头来信托给他。
0: 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会说，我要怎么确保说我可以住在这房子里面？有的以前比较有的想法是说，哎、我可以在赠与契约上面负负担。
1: 对，那能够前奏啊，
0: 但是他就卖掉了，
1: 哎，就欠钱呀，
0: 他就卖掉了。你这边负负担，他就是卖掉，而买的人可能是会被认为说他是所谓的善意第三人，他是不知情的第三人， yeah, yeah. 那还是没有办法拘束
1: 這個買賣。那、啊、怎么办呢？啊，我总不能弄一个房间给你睡呀、啊嗯？
0: 那所以这個时候信托回来，这個、时候所有权在原来赠与人的名下、
1: 啊，
0: 他就不用担心。这个受赠人把它卖掉
1: 呀，
0: 因为在我因为还在我名下，你不能卖啦、啊，你卖不掉啦、啊，你不能过户啊。
1: 啊，所以我们在这提醒一下、啊，那父母亲啊，你老公开始在上面来做分配的时阵哈、那你也记得哦，你赠与出去的时候，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回过头来做信托，你就不用担心。
0: 啊、这可以做连件，其实在那边代书是可以做连件，赠与跟信托的连件，
1: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你没有地方住了哈，哎，没有担心你。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5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64岁妇人诬信网络投资广告，累计陆续交付330万元，想取回获利时才惊觉受骗。警方获报后成功逮捕车手以及监控手，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这一名64岁的谢姓妇人在网络上看见保证获利的黄金 ETF 投资广告，先后四次交付330多万元进行投资，直到打算取回获利时，对方不断以各种方式推脱，他才惊觉可能受骗。四月初报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与被害人合作约定在吉安乡中正路一家超商面交，由事先部署的12名精锐埋伏警力当场逮捕51岁的曾姓车手、29岁的江姓监控手，随后在大六街落网。
3: 在获报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在诈团想要再次面交取款时，由专案小组人员在面交地点旁埋伏守候，在车手取款时，警力一拥而上，强势压制，成功逮捕车手及监控手各一名。全案依违反刑法诈欺罪嫌，将二人移送台湾花莲地检署侦办。
2: 吉安警分局呼吁，投资应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切勿轻信社交媒体上保证获利的投资广告。正规投资不会要求在超市、公园或街头现金交割，务必秉持冷静查证、报警原则，以免财产遭受损失。有诈骗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为了振兴在地渔业，推出捕获台东第一尾黑尾鱼奖金20万元的活动，而今年台东第一尾黑尾鱼由新港籍渔船盛泰丰号陈武盛船长调获，以247040元顺利拍出，正式揭开今年黑尾鱼季的序幕。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长饶麒麟表示，台东拥有丰富海洋资源与多元渔业的文化，透过黑尾鱼季系列活动，不仅让渔业成果被看见，也串联在地观光与特色美食，创造更多产业的效益。而每年四到六月为台东黑尾鱼主要渔汛期，黑尾鱼因肉质细致、油脂丰富，具高度市场价值，长期深受消费者喜爱，不仅是重要经济鱼种，更是带动地方渔业观光以及餐饮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今年持续办理黑尾鱼首尾彩头活动，除第一尾二十万元奖励之外，也设第二名及第三名奖项，分别可获3万元与2万元。透过竞赛机制，提升渔民参与意愿，活络渔港经济。
4: 接下来尾鱼季开始，希望大家有机会都来到台东，来到成功镇来吃最新鲜的尾鱼。
1: 而今年第一尾黑尾鱼4月28号在绿岛东方海域由盛泰丰号调获，重量约193公斤，取得今年第一尾资格，展现了渔民专业与作业效率。而另外第二名金丰盛号林船长捕获的245公斤的黑尾鱼，以每公斤810元拍卖出。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稻作迈向高质化转型，宜兰县政府引进了清酒专用的酿酒米新品种，在壮围乡设立试验田区，并启动 AI 智慧农业计划，要以科技管理，以确保农药零检出，提升宜兰严选品牌的竞争力。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宜兰拥有纯净水源与一年一期作的优势，极具发展高品质原料的潜力。这次宜兰县政府引进的酿酒米品种南藏，市中面积约1公顷，全面纳入宜兰严选验证体系。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6: 2年前我们参加东京食品展到山形县，他们有400多年东方酒厂，那我们也知道说，米除了在吃之外，他们制成酒的部分其实会创造很大的一个产值的。台南21号，它是

0: 80%哦是这个日本的长野县的美山景哦，加上20%台南16号的。
1: 这次的技转试验还将建立一套结合风土与科技的可复制模式，未来将由农会作为推广平台，把智慧农业技术扩散到各个稻作产区，带动整体产业转型。此外，工研院也将规划酿酒米应用延伸到循环经济，研发副产品加工，提升附加价值。县府将透过国际型展览，将宜兰的科技农业成果推向国际市场，让宜兰严选成为台湾智慧农业的新标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偏凉。华南云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拍开心来汤单元，我想要导读几则新闻。首先这则新闻呢，我们要来说它发生在彰化。彰化在昨天凌晨，市区的中华路桥发生了轿车连环撞的车祸。我们昨天有说嘛，不是按那龙哎哈，结果呢，现在已经知道了，原来撞车的那个肇事者他毒驾啊，这真的是太难过，太难过了。人家撞到了，其中有一对，人家才刚结婚，你知道吗？被撞的白，他先撞一个机车骑士，机车骑士当场撞到手断了，当场没了呼吸心跳。后来呢，这个毒驾的年轻人再继续开车子，还是开很快，再去撞一台白色的轿车。结果呢，这个老公是驾驶，驾驶轻伤，但是老婆受困在车子里面，伤重不治。你说那是要怎样？都结婚了呢，黑暗啊呢吼，哎我诶，救护车来巡，我拜托啊，拜托紧赶快救一下，啊不法度啊。那你知道吗？这很有可能哈，这个驾驶可能伤到比较中枢的地方，伤势比较集中在头部，很有可能怀疑他是脑出血哈。那到底有没有系安全带？黑是咱唔知啦哈，但是得去弄掉头，你知无？有目击民众就说哈，啊看到哈这个。安得呼救啦，拜托哎呀，救人啊，赶快报警啦、啊！结果十多分钟，那个肇事的驾驶从你车子里面爬出来了，然后在安都讲问讲，你有吃药啊？呀，伊讲无啊，他讲讲啊，得毒剂啊，你知无？啊，你看，这实在是有影吼。那肇事的父亲就说，因囝做水电的啦，之前有吃毒啦，现在疑似是毒驾吼。那驾驶后续也会被依法送办。可是就是因为他毒驾，在路上横冲直撞，直撞的，你看，撞死了两个人，伤了两家，两个家庭。尤其是那个新婚的丈夫，你说你不是要叫他怎样，那个痛都不晓得多久才能够让那个伤痛的记忆可以渐渐被时间抚平。所以在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很悲伤的毒驾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说到这个毒驾的悲剧引发民怨，因此法务部看见了，也听见了。法务部即将要广纳民意，来研究到底要不要再修法。彰化在昨天发生了一起毒驾酿成两死两伤的悲剧，而前天新北市也发生了保时捷休旅车的驾驶开车行经永和中正路，撞上了变电箱，翻覆之后波及了七辆机车。有不少的民众质疑，对于毒驾的惩罚是不是太轻了，是不是需要再修法加重呢？对此法务部也指出，针对毒驾部分已经多次修法，而且提高刑责，也强化了处罚的密度，但是仍然会持续的广纳民意，来研究到底要不要再修法。法务部指出呢，针对毒驾的部分历经了多次的修法，最近一次修正是在前年的12月8号新增加毒驾抽象危险犯的处罚类型，还有多次的提高刑责，来强化处罚的密度。那现行的有关单纯不能驾驶、不能安全驾驶的，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罚金30万；致重伤者

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致人于死，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200万元的罚金。而法务部政务次长黄谋信也说，特别针对毒驾要不要再修法的部分，目前有好几位的立委关心，也将广纳民意，进一步的研议到底要不要修法。依照目前的法规规定呢，一般的车祸致死的案件，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毒驾致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200万元的罚金。所以，毒驾致死以现行的规范来说，它比一般的车祸案件还要重。可是为什么还是有毒驾呢？我们在花莲之前，如果不是巡逻员警，他发现可疑车辆，然后呢，当场做这个，你知道吗？做这个吹气测试，你就不知道他当场减少了2个毒驾的状况，一个是在国联五路一个女驾驶，另外一个是在吉安。人力派出所的巡逻员警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哎，那台车是怎么违规停在红线，结果呢他哔哔掉，发现哎，这个驾驶怎么神色慌张，结果一个不小心电子烟掉下来，在车子里面找了好几百包的毒品包。对，对不对？如果不是员警在巡逻的时候帮我们的生命安全把关，说真的，你在路上你开着车子，你怎么知道你前方那个人到底是酒驾还是毒驾？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身体状况不好？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突发心梗？很恐怖欸。说到这个毒驾，好，法务部听到了民众的声音，也看到了那么多的悲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决定好，我们再修法，再严惩。在我们的世界里，到底毒品它渗入地方，渗入我们台湾，到底那个根呢有多深，我们不知道。但前几天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关心着国际新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月初，好恐怖好恐怖，你很难想象这个地方是美国的旧金山耶，太恐怖太恐怖了。你知道在旧金山哦，就有一个社群媒体，好，那有网友他就上传了一个影片，哇，太恐怖太恐怖了。大家对于旧金山的这座城市的毒品危机的关注，看到了，你知道在路上有多名吸毒者神情恍惚，甚至以各种诡异的姿势就这样僵在原地。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这个影片拍摄地点是在旧金山的第7街跟市场街的路口，也就是俗称田德隆区的地带。这个地方呢，是长期以来被视为旧金山毒品跟游民危机的核心区域。那当地的居民呢，在上个月的月底发布，确切的拍摄时间不知道。不过呢，他拍的那个影片哦，你就会看到，我的妈呀！那个药物成瘾者，有的低头，有的身体极度的扭曲，僵在原地。那感觉像什么？好像时间被冻结了。而这些神志不清的人偶尔会摇晃。那这个拍摄者还一度开口叫一个人，其中一个人把裤子穿好。那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要吸毒？这个拍摄者还跟另外一个男子在问，他就说他用的是芬太尼跟冰毒，他寻求快乐。那另外呢，这个拍摄者也跟另外一个人攀谈，对方说他是从沙加缅度来到旧金山，原因是因为这里的毒品便宜，品质更好。哇，这太恐怖太恐怖了。不过呢，针对这个影片，旧金山警方也研判这不是最近拍的，而是好几年前拍的。他说呢，他们从2023年已经加强扫毒，已经逮捕超过14392个人。那现在的市容跟影片拍摄当时比已经不太相同了，但是看起来还是颇恐怖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丧尸烟弹，因为你知道吗？

警方一直在呼吁啊，他做的那个包装会让年轻人好奇，因为他做的那个包装就看起来就是很新鲜、很刺激、很漂亮，然后呢，让你很想去试，可是一试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丧尸毒品伊托米子到底在台湾它渗入的有多多呢？根据缉毒人员调查，在台湾哦，使用镇定剂合成的新兴毒品，近三年来已经先后被毒贩引入台湾，而且以各种俏皮包装的烟和烟弹的模式，在各个夜店流窜，甚至让年轻人滥用。现在目前呢，伊托米酯是国内毒界流行，它用兴奋剂合成的卡西酮类的毒品。那因为是不同的化学结构，但意外相同的是，都会迅速让人产生有幻觉的效果，而且它的致死率相当的高。丧尸毒品在台湾，缉毒人员说，主要是伊托米酯，这个呢，都是镇静剂的化学合成。那滥用之后会产生像丧尸一样的症状，就是你的身体会不规则扭曲哈。那你知道吗？伊托米酯在台湾是丧尸的元凶，主要是把它添加在电子烟油，吸食之后呢，肌肉会不自觉的失控颤抖，眼球会上吊，眼神会呆滞，像丧尸一样。2024年，台湾有多起的毒驾致死案都跟这个有关，现在已经改成二级毒品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年轻人哦，总而言之，我们还是要提醒家长哦，你不知道咱家的少年啊，爱耍不？爱怕不？那爱耍爱怕，好，我跟你讲，有当下咱跟孩子相处哦，不是用骂用怕用赞用烂的呢，不是的，有当下哦，咱都爱跟伊那参详，朋友同款，那你也不能很消极的像鸵鸟一样的。不顾他的存在，忽视于他的存在。有时候哦，年轻人为什么会去接触这些？你很难讲，你知道吗？哎呦，刚刚那个手机在录影的时候忘了关，你很难讲，你很难讲说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会接触到什么样的人，很难。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如果我们的孩子，或是不过我们自己，不小心染上的毒品，到底能不能戒掉？有人说 95% 的人都说他毒品戒不掉，很多人都以为毒瘾是可以靠意志力戒除，可是却忽略到了为了停止毒瘾，毒瘾者跟他身边的人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知道戒毒人都知道，他们在戒的是一个习惯。你知道为什么要戒毒？你要戒掉这个习惯，你要彻彻底底完全的把这个不好的习惯给他停掉。那毒瘾呢，它指的是对毒品有没有办法克制的冲动，因为使用毒品，因为它没有办法克制那个冲动，所以就成了一种习惯，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当人骂你说啊，你意志力不足，没有办法戒除掉毒瘾的时候，好像在指责一个小学生没有办法完成高中课业一样，这就是代表一般人对毒瘾不认识。那有些毒瘾者甚至还会对自己跟家人信誓旦旦的说，我可以戒毒，我没有上瘾，但事实上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会在毒的面前，他有没有办法克制。所以呢，毒瘾者如果平常三餐不正常，没有充足的睡眠，补充人体所需要的维他命，维持运动跟维持正常作息，又将自己年纪不小，身体恢复本来就不如从前，那这个时候的毒品副作用就可以报复在身体上非常久，起起伏伏很多年。像比方说一个原本失眠的人，他使用毒品一段时间，他身体有了耐受性，后面的失眠就越来越严重，变成你不用更高剂量的毒品就睡不着，所以呢，每个月晚都在折磨这个人。而毒品的副作用包括情绪的起伏跟思想的控制，所以呢，你别期待当一个人

0: 说他恢复正常，他的内疚感会油然而生，可是几个小时过后，他毒品发作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他刚刚跟你说的话东西功消为，你知道吗？所以呢，为什么毒品戒不掉？怎么戒？我们有一篇文章会放在我们邵文的好在 Maggi 里头，请大家细细咀嚼，也许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家人和朋友。休息片刻，待会聊。
1: 不用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嘞，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茶饼，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后里到中立台中系统，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3: 太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4: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5: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3: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5: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3: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

0: 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1: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2: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了。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4: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1: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4: 行人穿越马路时，
1: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2: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7喽，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阿芬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

正正要来叮咛好朋友哦，这个东部发电厂正在木瓜溪排沙放水中，请大家远离河床以测安全。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今天的道路资讯还算是一切都正常的哦。那当然，大家如果行经到苏花路廊的时候，我们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哦，你会来到了花莲端哦，在 162.8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这个地方，它会有施工管制，那现场有工作人员在指挥交通中哦。现在呢，放行的是南下的车辆，那么它是南北轮放哦，那30分钟放行一次。还有一个点呢，你除了遇到了惠德隧道东端口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大清水明隧道，这个明隧道呢，现在还在积极的复建抢修当中，所以呢，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同时有工作人员也在会现在现场指挥。那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哦，就它的管制点哦，其中有一个会在13号隧道这个地方。那13号隧道里面呢，它隧道的这个会车幅度并不宽，路幅不宽，所以如果你的车子是又高又长又宽的，请你要找一个适当的地点哈，啊，让自己呢，哎，被回家一圈呢 ，OK， 不会没有问题的哈，啊，家里注意一下哈。好，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就是台北耍电怀公喽，隔口一直来到了天祥的前一站的丽水啊，丽水这个地方呢，现在正在放行到中午的到下午的一点钟。那除此之外呢，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5点半。这个地方哈啊也是最后放行时间之后呢，我们就只出不进，6点钟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那而且它封闭是这样哦，龟抓啦，从隔口一直来到爬山爬山爬山爬爬爬 爬到官员这个地方呢，都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的管制措施，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而且这个工期已经很长，2年了。很长的，所以你就知道0403呢重创我们的这个峡谷有多么的严重哦。台九丁在观音跟汉本路段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汉本是在 51.8 刷坡啦，啊，观音是在 39.8 跟 45.2 嘛，赶快刷坡啦哦。那台十一线的大坑大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作业，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这里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咯。

好的，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赛赛，赛赛，我们的玉平兄，讨厌，谢谢我们的小俊，谢谢我们的静彩兄啊，谢谢我们的宝林。一大早就在吃螺丝哦，哎，真的你好像是哦，不好意思，刚被你听到，今天立夏。对，今天立夏，你知道吗？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待会我们再跟大家来好好聊立夏哈。谢谢我们的李俊，谢谢你，谢谢进财兄。哎呦，谢谢我们的哥娘哎，哎呦，卡波当哎，卡波当哎啦，谢谢，谢谢我们的玉品兄洪大侠丰田菜，谢谢哦。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来包涵。台湾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咯。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好好来聊一下哈，这个人畜共通的汉他病毒。最近台北呢饱受鼠患的困扰，今年一月大安区有一个70多岁的老先生因为感染汉他病毒而亡，那为台湾近25年来是第一次的首例的死亡案件哦。包括信义区、台北车站、木栅动物园都有民众直击老鼠在乱窜抢食物，使得这个防疫警戒持续的升温。有不少人担心汉他病毒会不会人传人哦？那因此呢？哦，这个大家都很害怕嘛，它会不会传人？会，真的。你知道，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听到汉他病毒是在30多年前，美国也曾经因为有感染到汉他病毒，结果呢，他们关闭了一座水库。那是当时我去听一个阴阳免疫学博士在演讲的时候，他提到这个，你知道它是会在空气传播的。那曾经呢，就在美国有一周齁，但就是因为有汉他病毒，那这个老鼠这边身上传出来的，就你知道那个在空气中的热狗啊齁都不敢吃，为什么上面会有病毒。我最记得那时候我对汉他病毒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可是曾几何时怎么现在又

汉他病毒，你知道汉他病毒如果感染的话，就会出现器官衰竭，甚至引发败血症。而且汉他病毒没有特效药，严重的时候可能需要装上叶克膜强病。所以大家能做的就是工位预防，比方说持续的去投入卫生计划，找出脆弱的地方。那么汉他病毒最常见的高风险的场景就是密闭、灰尘多、通风差的地方，像比方说地下室啦、仓库啦，长期没有整理的空间，因为粉尘更容易累积并且吸入。那公园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并不符合这种条件。各位，如果你今天有看到有一个大西洋的一个游轮呐，啊，它里面就是因为有人感染汉他病毒，结果呢，大家都在同一个轮船上，三个人就因为感染汉他病毒，那三个人陆续死亡。那你知道活着人跟遗体要在一起，你知道？那于是呢，那乘客大家就很担心啊，他们没有办法下船呐、啊，他们必须要等待批准才可以下船。为什么？因为担心他们身上是不是有感染汉他病毒，所以都要一个一个去做检查哈。好的，那另外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哈。所以你看那个汉他病毒，他最怕的就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如果公脑就让丢，行了哇，他就会丢。那人类是怎么样去感染到汉他病毒呢？话说，就是你去吸入，你在空气当中你吸入了汉他病毒的这个尿气啊的排泄物或者是分泌物，包括也机油、也口水跟也粪便，那它污染在尘土上啊，接受到受污染的物体或者是被带有病毒的这些尿气啊的动物咬伤，就很有可能感染风险。所以呢，要落实预防汉他病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要让老鼠来，不要让老鼠住，不要让老鼠吃。所以你如果有习惯可以喂那个，人家说喂流浪猫、流浪狗哈，啊，你去喂流浪老鼠啊，那你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你不知道它有没有病毒哈。所以呢，疾管署有说哈，大家能够平时留意一下环境中的老鼠可能入侵的路径，还有家里的厨余、动物的饲料都要妥善的处理，随时做好环境的清理，防火巷、排水设施、杂物堆啊，这个都是老鼠很喜欢群聚的热区，啊，特别加强捕鼠灭鼠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你可以怎么做？稀释漂白水，市面上的漂白水100配1公升的清水，好，稀释把它泼洒在可能被污染的环境，等到消毒30分钟之后再清理，那也避免病毒飞扬在空气中造成传播。所以呢，你在清除的时候最好用那种抛弃式的纸巾抹布、旧报纸清理，然后再用垃圾袋密封之后把它丢掉哈。这些人没给阿兰内后边又带来铁器哈。你不要以为你看到就是把关切代机，我们自己的灭鼠工作也要做好啊。你知道以前小孩的时候，我想会记得为了要淘尿气啊，我那个尿气啊饼啊油啊做个盖成黑咯，很像那个花生糖。给我人误食啊，讲尿气要挑一张，所以呢，现在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那种尿气油啊，我们在意啦。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让老鼠进到家门。

今天是立夏，象征的气温开始升高，万物也进入到生长旺盛期。中医来说就是说夏季养心，针对这个立夏，你知道夏属火，所以对应的是心脏，那么这个时候也涵盖着你的精神跟情绪还有血脉的调节。你知道人家刚好天气做的时候很容易抓狂失眠，甚至会心悸，再来刮老胸这也会伤及心气哦。那现代人发现高温哦，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的负荷，所以啊，中医师的你跟咱讲，今天过后你要调整一下内在情绪跟心态哦。那如此一来呢，我们把我们的心顾好，不仅能够安度酷暑，也可以为秋冬的健康打下基础。所以呢，立夏这一天就是爱干会哈、哦。那你可以练习啊，每天预留十分钟练习静坐、深呼吸或者是冥想，让你的情绪能够稳定啊，千万不要俩拱，你知道吗？哈，你知道人在生气、突然之间暴怒，会心跳加速、血压上升，这些都会对心脏造成直接的冲击。那怎么办呢？就让自己静下来，让心神重回安定的状态。啊吼，中岛秀娜的名字嘞，早跟肩膀后啦。啊，立夏要吃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说节气，通常我们都是说前一后一三天的哈。那你可以吃什么？吃番茄，吃黄瓜，小黄瓜，吃卜啊哈，吃菜葵。吃气鬼亚啦，我告诉你我这些都有然后你可以吃红枣，像我明天就要做红枣豆浆啦，还有红豆、枸杞、山楂，山楂很棒你知道吗？对，山楂对于肥胖者，或者说你身体里面如果水分很多的话，山楂是一个很棒的东西，但是你要煮嘴里面是下乖乖啊，所以山楂还要加别的，比方说山楂洛神啊，对不对？还可以排湿哦，还可以帮你补血养心。这些对，让给加可贵啊，莲子心、绿茶啊，都可以降一下你的心火。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莫加上咸呐，哈，加个酱酱哎。而且呢，在这个立夏的时候，我们就尽量避讳油腻辛辣的食物，少吃啊，以免增加体内的火气，增加心脏的负担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让明记的哟。大哥明姐超早个婚半点兼顾料你啊，你就会觉得人还不错齁、安神一下齁，你也可以按一下你的内关穴，就是你的手腕横纹，把你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放在你的手腕的连接线那里，有没有啊？三个地方，然后中间那个两条筋的中间的凹黑，好，那个就叫内关穴。那个叮一下，叮一下，叮一下，然后散步一下也不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趁着节气来养生。那重点是，昨天晚上你好睡吗？我告诉你，今天节气，我对节气非常敏感。我昨天完全没有办法睡觉，我明明就很累，很想睡，可是我大概每半个小时就起来一次。我不晓得昨天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是那种对节气的那种敏感度很强的，然后也尽量困尿不喝。那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因为你不好哈，而是你的身体很敏感，你跟节气呢，这个接应的力道哈，跟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感应力很强，所以这时候怎么办？没关系，我们就多吃一点啦齁。就吃一些比较清凉、比较消暑的东西。那如此一来，我们也可以让自己感觉一下齁。既然跟节气接得那么近，那我们也可以让自己更了解一下齁这个天地。所以记得困觉了哦。记得多吃一点红色的食物哦。I choose violence, I choose... 时间过得很快，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今天两个半钟通走，两个半钟头150分钟就这样要暂告一个段落了，要告诉你困起来哦，多吃红色的食物哦。我告诉你，每次透过节气养生你就会知道，为我们这一整年你可以奠定好基础。一点钟过后的台东分台的主持人继续在花莲台东的空中陪

0: 央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出访反国发表谈话，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美国伊朗波斯湾捕火停火协议面临考验。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成功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进行三天的国事访问，今天上午抵台，他表示这次行程一度受阻，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确保全球安全稳定不受任何破坏，已经是当今国际社会必须重视刻不容缓的关键议题。记者 Jason 报道。
1: 历经84小时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赖清德总统圆满完成拜访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务，平安返抵国门。总统在机场发表谈话时，首先感谢史国副总理札杜利的全程陪伴，是航空版温馨接送情的最佳女主角。总统指出，这次访问同时也见证了台湾和史瓦蒂尼在能源安全、产业投资、农业合作、智慧医疗、妇女妇权与教育交流等全领域交流的具体成果。
2: 这趟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这一次行程的一度受到阻挠，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1: 总统强调，台湾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压力而退缩。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台湾人将会继续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舞台上提供更多的参与及贡献，也乐意在互助基础上和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民一起为更美好的未来共同努力。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美国4号启动自由计划，协助受困的船只撤离霍姆兹海峡，却马上和伊朗爆发交火，停火濒临破裂。美国总统川普宣称，美方击沉7艘伊朗快艇，并表示除了一艘南韩货船遇袭之外，通行的船只并未传出损害。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指控伊朗发射数十枚飞弹跟无人机攻击阿联国营货轮石油储存区，这是美伊停火宣布近一个月以来，伊朗首度攻击海湾国家。数百名护理人员今天雨中集结，呼吁三班护病比入法不要再延宕，已公告的护病比标准不能打折，且无需重新讨论，别让缓冲期变成空窗期。记者尤若纯报道。
3: 来自各地的护理人员集体向卫福部陈情，认为卫福部早在113年公告三班护病比标准，每年编列奖励金，但法制化作业却卡关超过两年。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陈立勤说：
4: 我们不是要政府给我们一句安抚的话，我们要的是明确时程、具体条文、实质配套真正落实。我要再强调一遍，三班护病比不是口号，它是病人安全的底线，同时它也是护理人员能不能留下来的关键。
3: 两大护理工会呼吁政府在520前明确宣布三班护病比进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入法程序，既有公告护病比标准应该直接入法，不能随意变更打折，制度缓冲期不是空窗期，应该视为改革期，需要资讯公开稽核监测，让制度可以真正落地。陈情书最后由照护司司长蔡淑凤接下，他表示卫福部将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召开入法的实质讨论，盼能用制度来撑住护理人员。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房诈欺案，查缉集团成员五人到案，主嫌自导自演一条龙

0: 是作业，诈骗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记者维金妮报道。
1: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司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五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职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2: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未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1: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一名赖姓男子骑机车在有人外出时，疑似因持有违禁品，不服新北员警的盘查加速逃逸，不过人遭优势警力拦截围捕，起获毒品安非他命、凯他命以及上膛的改造手枪，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汐止分局员警案发当天巡逻时，眼见一辆机车行踪可疑，正要上前拦查时，56岁赖姓骑士见警靠近，便不断变换车道加速逃窜，却在3分钟车程的忠孝东路434巷口遭拦下。赖男眼见无法突脱，便乖乖留在原地。至于后座53岁林姓男子，则趁隙钻进巷弄内，抛给警方追，在机车停放不到20公尺处，仍遭制服。汐止派出所副所长徐林泉指出，员警随后在林贤随身背包当中搜出2级毒品安非他命、3级毒品凯他命，已经上膛的改造手枪，还有子弹等。
4: 现场立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爆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现行犯，将林男逮捕，几巡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汐止警强调，后续将刨根彻查毒品还有枪支来源，瓦解不法，呼吁民众，毒品不仅重创身体健康，更会衍生不必要的治安问题，切勿因为朋友怂恿或是好奇吸食毒品，以免身陷囹圄。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竹联帮成员林姓男子经营派遣公司，纠众凌虐身障求职者，致死后弃尸，一审法院重判17年，高院审酌他认罪赔偿，依伤害致死等9罪改判6个月到11年10个月的不等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宜兰苏花公路前年1月间，有民众发现了无名弃尸，检警查出死者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简姓男子。巡线进一步查出，具有黑帮背景的林姓男子在桃园成立永成社，从事人力派遣和公庙镇头工作，并借此吸收年轻成员。案发前，被害人从花莲到桃园求职，因系故与林姓负责人发生争执，遭到囚禁。期间，林姓负责人纠众加以凌虐，不仅殴打，还喂食面包虫和猫粪。被害男子最后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依伤害致死及遗弃尸体罪，将林姓男子判处1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酌男子明知被害人有智能障碍的情形，竟动辄打骂，还指使少年共犯喂食猫大便、面包虫，凌虐被害人，及竟以多欺寡、恃强凌弱之能事，行为令人发指。但考量他已给付被害人家属赔偿金，伤害致死减轻改判11年10个月，另外伤害遗弃尸体、加重私刑拘禁等8罪，各判7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检察官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中国湖南省浏阳市昨天下午4点43分发生烟花爆竹厂大爆炸，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已逮捕负责人展开调查。另外，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省的一个矿坑昨天发生爆炸，造成12人受困，据称爆炸是由于气体累积所造成。被爆炸困住的15名矿工当中，已经有3人成功逃生，其中1人正在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哥伦比亚矿场灾难频传，经常造成人员伤亡，尤其是在非法或临时的矿场。立法院会今天处理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习

0: 徐锡翔同意全案，民进党团认为徐锡翔是学经历完备的市任人选，但在野党团质疑其中立性，最终仍遭到封杀。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检察总长邢泰昭任期于5月7号届满，赖幸德总统提名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翔为新任检察总长，立法院5号行使同意权投票，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徐锡翔学经历完备，绝对是检察总长的适任人选。
2: 我们也呼吁啊，中国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啊，根据啊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是优秀的一个人选的话，那应该啊，让检察总长这一次的人事同意权呢、可以来顺利通过了。
1: 民众党团副总召王安祥会前公布党团投票意向时指出，检察总长是涉国家司法公信力，民众党团用严肃的心情看待。
3: 他曾经担任这些比较最无关的角色呢，我们也比较担心呢，如何在司法跟政治上做一个明显的区隔。我们决议呢，这一次的人事任命权呢，我们会投下不同意票。
1: 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则质疑徐锡翔无法独立行使职权，在国民党及民众党团都决议投下不同意票的情况下，最终表决结果50票同意，61票不同意，无效票一张，依法不同意徐锡翔为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劳动部今天公布2015年第一季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比2014年同期减少9人，降幅约15%。其中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占全产业超过50%。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劳动部职安署纵规组组长曹长成指出，整体职灾数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2015年第一季营造业死亡人数为27人，占全产业54%，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致死比例高达63%，显示高处作业风险仍急需加强防治，持续列为各县市防灾重点。
5: 比如说，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内政部的国土署等等，那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就针对辖区里面，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状况，来进行检讨。
4: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20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20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民间团体与立委指出，社区规约与托育安全冲突衍生三大问题，造成监管黑洞与访视失真，已经影响访视制度及儿少保护机制，呼吁主管机关尽速建立通行机制，并厘清相关的法规冲突。记者任南星报道。
6: 彭婉如基金会研发组长李廷兴指出，部分集合式住宅要求住户亲自接引访客，导致访视人员难以进入，保姆若下楼接人，恐让幼儿独处，与托育规定产生冲突。他表示，访视过程常被迫等待或提前通知，无预警查核，因此失去效果，监管机制形同打折。
7: 这样子一个利益良善的无预警访视的制度，其实它最终就只能沦为纸上谈兵，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是非常迫切跟真切的希望主管单位之间能够针对这种集合式住宅在访视辅导上面如何落实，能够谈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执行机制。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样子好的访视机制能够落实，那能够好好的守护儿童的安全跟照顾品质。
6: 对此，内政部国土署回应，以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社区规约属住户自治决议，且不得抵触法律。卫福部则指出，现行可依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利保障法要求配合访视，违者可进行裁罚。另外，儿童托育服务法也明定不得妨碍访查，后续将透过跨部会协调与行文强化地方落实执行。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奖得奖名单出炉，美联社历时3年查阅大量的文件并进行多次访谈，发现美国科技企业

0: 企业协助中国建立监控公民的系统，因此荣获国际报道奖。华盛顿邮报则因为深入检视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对联邦机构的大规模削减及改班公共服务奖。迈阿密前锋报记者布朗揭露性犯罪富豪艾普斯坦性侵案件，荣获特别表彰。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师作影响，时速不到40。国道1号北上158公里过后里交流道内侧两线封闭处理事故当中，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永工程师作，后方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的苏澳路段有3落雾，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亚洲最大资安盛会2026台湾资安大会正式开幕，来自全球超过20,000名资安专家和产业代表齐聚，从技术到实战，建构亚洲指标性资安生态链。记者游淑媛报道。
2: 随着 AI 发展，资安威胁也同步升级。今年台湾资安大会以韧性未来为主题，强调资安已经从单纯的防护转为在遭受攻击时得以维持营运、快速复原的能力。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代表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时表示，台湾今年资安产值已经来到912亿元，稳健迈向前一大关。除了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守护数位主权，台湾也将结合半导体产业优势，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
3: 我们将与森迈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以及我们台积电携手推动森迈E187半导体设备的资安标准，这是第一个由台湾主导推向全球国际资安认证。台湾不仅仅是技术的参与者，我们也正成为标准的制定者。
2: 本次资安大会吸引来自国内外400家顶尖厂商参与，即日起到5月7号，共超过250场专业资安议程，呼应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要性，为下一世代的资安防御架构提供务实指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环境正义基金会指出，四大政府基金在气候揭露与转型计划仍有重大缺失，呼吁政府将环境与社会永续纳入基金治理，停止新增化石燃料投资。记者杨欣报道。
4: 环境正义基金会发布台湾政府基金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分析报告，气候专案主任陈廷玉表示，四大基金劳退、劳保、退抚及邮政储金的气候转型计划可信度只有介于33%到43%之间，普遍都没有揭露投资活动相关的碳排放，缺乏气候对基金收益冲击的情境分析，也没有制定量化减碳目标。
5: 那应该要能够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平台，那来把我们四大基金的净零贡献来纳入我们整个净零的政策治理跟管考。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气候揭露的法制化，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基金，当然我们会首重的是收益部分嘛，可是在收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多的去考量的是环境跟社会的永续，就是四大基金应该要去比照民间的金融机构有受到非常多的绿色金融，不管是揭露或是转型相关的政策规范。
4: 中华邮政资金运用处长叶纯富表示，已经订定气候相关风险财务揭露要点。劳金局副组长李慧珍表示，会陆续修法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决策的评估参考因素。退抚基金管理局副组长游淑君表示，未来会持续研议化石燃料范围的标准。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科技大亨马斯克今天同意支付150万美元，以终结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提出的民事诉讼。本案起因于马斯克在2022年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前，不断增加持股，却没有依规定及时通知主管机关。证管会指控马斯克延迟11天才申报，得以持续以低价买入股份，估计因此为自己省下约1.5亿美元，

0: 其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卖出股票的股东则因此蒙受损失。麦当劳分店先前传出主管疑似性侵17岁的工读生，导致少女轻生案，主管两度获得不起诉处分，但家属不服处分申请再议，高检署认为侦查确实尚未完备，发回续查，市立地检署将第三度查办本案。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年仅17岁的少女两年多前在住家附近麦当劳分店打工，生前指控遭主管数度猥亵性侵。少女母亲前年在社群发文控诉主管以排班职权性侵女儿，时间长达一年，女儿因罹患忧郁症导致轻生憾事。市立地检署传唤涉案主管及母亲等被告证人到案，并调阅相关资料。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少女报案时对受害过程供述不一，证词有瑕疵，加上主管提供对话记录证称曾经和少女交往，分手之后还有联系，主张双方互动属于合意，认定主管罪嫌不足，作出不起诉处分。少女父母不服侦查结果，申请再议，高检署发回续查。士林地检署虽然重启侦查，进一步理清案情，但仍以罪嫌不足第二度作出不起诉处分。家属与律师不服处分，认为检方没有审酌少女生前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病程，而且没有详查相关疑点，因此再度申请再议。高检署审查后认为侦查确实尚未完备，再度撤销不起诉处分，发回续查。士林地检署也将第三度侦查这起案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一名45岁的女子在社群平台上看到免费的妈祖结缘品广告，到银行要汇款时，行员机警察觉异状，立即启动警银联防机制，成功守住女子账户与存款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指称一名女子临柜准备开通网络银行功能并汇款，行员在关怀提问时听到客服认证、开通网银等字眼，立即警觉可能是诈骗话术，随即报警协助查证。丰原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3: 经到场查处，该女子系于社群平台看到38元运费索取妈祖结缘品广告，遭假客服以身份认证为由诱导开通网银及操作汇款，警方研判为常见卖货变假客服诈骗手法，当场说明关键疑点，成功劝阻其操作。
2: 丰原警分局提醒，近期适逢妈祖绕境进僧，诈骗集团趁机在社群平台刊登免费结缘品广告，再以订单异常、账户未认证等理由，诱使民众点击钓鱼连结，或以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一旦配合，恐导致存款遭盗领，甚至账户沦为洗钱工具。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中第六警分局员警拦查到一辆未开大灯的汽车，原以为是单纯的交通违规，却意外查获到通缉犯及多名逾期拘留移工。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晚间在西屯区环中路一段执行守望勤务时，发现一辆汽车未依规定开启大灯，便依法进行拦查。员警上前告知违规事由时，驾驶阮姓男子神情紧张，并以哀求语气希望开启大灯后即可离开，引起警方注意。
5: 打 B 档熄火一下好不好？我查一下，灯都不开，车灯
6: 忘记的。
5: 忘记了。
4: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林成华表示，进一步查询身份时，发现阮姓男子竟为通缉犯。员警随即呼叫支援，强化现场警力。经查，车上六人中有四人为逾期拘留的失联移工。
7: 经员警查证后，发现车内多人皆为失联移工或通缉身份，并试图趁员警不备下车逃逸，但最终还是遭警方成功追回，将人带返归案。
4: 第六警分局表示，将持续强化巡逻与拦查勤务，确保治安与交通秩序，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违规或从事不法行为，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高雄市环保局提醒民众，锂电池以及各类危险物品切勿丢入垃圾车内，以免造成火烧车甚至人员受伤。记者黄义豪报道。
8: 环保局指出，像是发酵喷雾、杀虫剂、瓦斯罐与打火机等高压瓶罐应先排空，再交由资源回收车处理。另外，电器或 3C 产品在丢弃之前，一定要先把内部的电池取出，像是锂电池、纽扣电池或者是充电电池，都要另外分类回收。如果混进垃圾车中，经压缩后容易因为摩擦产生火花。

0: 引发燃烧甚至是爆炸，不只危及清洁队员的安全，也可能损坏垃圾车及焚化设备。环境管理处处长陈伟德说，
1: 会依规定进行垃圾分类而进行排除者，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裁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请市民朋友务必配合法令规定，做好垃圾分类回收事宜，发挥公德心，共同携手守护城市环境的整洁与安全，落实资源循环再利用。
0: 环保局也提到，过去垃圾清运的过程当中，已经多次发生电池混入垃圾引发火警的案例，呼吁民众落实一般垃圾资源回收、厨余三分类，并将电池单独包好，交由清洁队、量贩店或者是超商回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花莲大西瓜进入产季，县政府将举办一系列活动，要让各地民众品尝到花莲西瓜的好滋味。记者张涵报道。
3: 削西瓜哈，它就会有告诉我们那个熟度的。
4: 花莲大西瓜宣传会上，南台科技大学校长黄能富发表 AI 敲击棒，透过敲击声音以及亮灯快速判别西瓜熟度。花莲一期西瓜种植面积约800多公顷，今年产量20000多公吨。在支援农友执行清园复耕计划下，以及良好气候环境影响，今年花莲大西瓜品质更加提升，每颗价格含宅配运费为750到900元。只要购买行路上西瓜，还能参加抽奖。花莲县长徐祯蔚邀请全国民众透过多元通路选购，一起品尝1200度阳光熟成的夏日滋味。
5: 花莲的这个西瓜还有1200度的秘密，才会有沙脆甜。这是花莲西瓜能够一级棒的通关密语。
4: 花莲县政府除了请来花莲子弟兵魏全龙球员曾胜安为花莲大西瓜站台，5月16号南滨公园夏日好瓜市集将有魏全龙啦啦队成员李多惠帮忙卖瓜，5月30、31号在天母棒球场也有主题活动，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花莲县政府农业处查询。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屏东 SOLO 旅游专书第三集正式上市，完整呈现地方的人文历史、在地美食与地理风貌。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 SOLO 内容撰写了屏东33乡镇深度旅游行程介绍，由于相当的精细，吸引不少读者按图索骥前往旅游，从纸本走入真实的场域。而今年出版的是第三集，县长周春敏说，第三集上市之后，象征历时3年完成的33乡镇深度旅游拼图圆满完成。
7: 总共有11个乡镇，有这个太武来意春日，还有呢嘉东林边哈，那呢石斑鱼跟莲雾的故事。还有九如长治，还有我们的屏东市，那另外呢还有竹田内埔林落我们的客家庄。
6: 屏东 SOLO 第三集除了可以在县府的官网免费浏览电子书之外，也已经在部分通路上架。县府强调，屏东 SOLO 不仅是一套旅游书，更是一种旅行态度的倡议，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多元行销与内容策展，推动深度旅游发展，邀请更多人走进乡镇，看见屏东，感受这片土地最真实而且动人的故事。警广记者松林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仍稍凉，华南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西螺服务区到西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都是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国道一号北上159.8公里过后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苏澳交流道往苏澳服务区的匝道有散落物，请小心留意。省道台61线南下117.7公里，过新埔交流道的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还有油罐车停放在路肩。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年龄陪你聆听在一点。

今天是民国115年5月25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19号，今天正好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夏，代表夏天也正式要开始喽。在国际上，5月5号是日本儿童节，家中有男孩的家庭会悬挂鲤鱼旗，摆放武士偶人，祈求孩童健康成长。在墨西哥，5月5日节是纪念1862年墨西哥在普埃布拉战役当中战胜了法国军队。另外5月5号的今天还是国际助产士日以及世界手部卫生日，就是勤洗手的手啦，我们的手部这个双手的手，手部卫生节。聆听在一点节目下午1点到4点，今天由张涵代替妍玲陪伴大家，希望我们一起共度美好平安交通顺畅的午后时光。各地都好像陆续下雨了，在东部地区，在华林地区啊，下下停停的下雨状况。节目开始，来收听这首浪漫诗意的《雨的旋律》，来自于1962年年底瀑布合唱团的第2张单曲当中的《雨的旋律》。

这个雷声听起来有点下雨哦，希望不会是接下来的天气状态啦哈。这首《雨》的旋律距离现在超过60年的这首经典歌曲，听起来还是很动听、很浪漫的一首歌曲。歌曲其实哦，不是完全在形容天气啊，主要是一名男生被爱人抛弃了。他感受到雨水不断滴落，提醒自己曾经是多么的愚蠢，试图向雨水来寻求答案。可是呢，最终他又希望雨水可以离开自己，让他自己独自哭泣。雨的旋律作为今天节目开场第一首歌曲，不是希望一直下雨了，希望在天候不好的状态之下，大家也都可以持续拥有好心情，因为好天气有好天气的好处哦。那下雨天当然有雨滋润大地的效果，那也带来浪漫诗意的感受，希望你都能够感受到美好的部分啊。吉安乡自强路跟坚果路有施工哦，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如果可以的话避开这个路段会好走一些哈。那现场有人员在指挥啦哈，所以呢希望都能够让大家平安顺畅的通行这个路段。好，那么另外再看到新城警分局的指挥中心来告诉我们的是在哪里呀？就是有一个施工 OK 好，就是刚刚提到的不好意思，不是新城警分局，应该是吉安警分局的勤务中心啦。好，那告诉大家刚刚提到这个吉安乡的自强路跟建国路的施工是持续到5月8号的下午4点钟哈，那么可以的话避开这个路段会更好走。任何路况状况0800-000-123，你也可以加入警广路况服务的行列哈。那当然在节目当中呢，除了跟大家一起共度美好时光，也希望可以提供给您更详实的路况讯息，及时的状况可以提供所有的用路朋友在路程当中可以平安顺畅哈。好，那长期施工的状况也要来提醒大家，在中横的部分，或是每一天有5个时段的交管措施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哦。那从花莲端来说好了，这个太鲁阁到天祥之间，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5点半，有5个管制的时间。那么在169.5

五的这个绿水路段哈，那在5:30，OK， 好像这个管制的措施哦，已经不是五个时段的放行了哈。好，那来做更正，就是太鲁阁到天祥之间，早上的5点到下午的5:30钟，好，就是可以通行的时段。那么管制通行就在5:30之后哈，5:30到6点晚间的这个时间只出不进，那么6点之后就是夜间封闭的时间哈。那再往西一点的官园路段哈，则是从早上的7点钟到晚间6点钟都开放通行。不过呢，这当中要提醒大家，就是4:30之后是只出不进哈，那么6点钟开始夜间封闭啦。天气不好，我们希望天气晴一点哈。那期待哈，这个天气可以不要一直雨下个不停，对于交通，对于道路的安全性也能够提升一点。林鹏毅带来这首歌曲《天气晴》。

1:14，朋友们正在收听 FM94.3，下午一点钟持续到下午4点，聆听在一点节目，燕玲不在，张涵陪伴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在指标4公里处上边坡保护工程，到下午5点之前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在海洋公园跟大坑之间，这是指标9:1到8:2之间，路基修复工程是一个长期的施工状况，封闭北上车道，南下是单线双向通行，靠近的时候把速度给放慢下来哦。那么在

台九丁线，这是旧苏花公路的指标 39.8 到 45.2 观音路段边部刷公路工程，到下午的五点之前也是每十分钟整点放、每整点放行十分钟、哦、那么汉本路段指标 51.8 是刷波工程，五点之前是机动管制的，在持续到今天为止的这个交管措施，在台九线的 159.4 大清水的明隧道修复工程，下午六点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162.8 的惠德隧道南口上边部工程，下午五点之前双向封闭半个小时放行一次，所以要请朋友掌握放行时间来通行啦。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无论您在哪里，锁定景广，掌握行车路线，当然也掌握行车安全。任何路况报景广0800-000-123，聆听在一点节目，张涵今天代替严玲陪伴大家在雨天行车，希望大家多一点小心，多一点留意。节目开场就说了，今天是立夏，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也代表夏天就正式开始了。可是我们今天真的感觉不到夏天的气息，乍暖还寒的天气在今天显露无遗，而且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也更新大雨特报，因为华南雨区东移的关系，新竹到南投还有我们花莲的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甚至有会出现瞬间大雨的状况，所以行驶山区道路特别要留意摊方跟落石的情况。预估这个降雨的情况会持续到明天哦。好，那张翰自己很喜欢在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食物来滋养我们的身体了哈。这个季节，该吃什么好呢？春天过去了，进入夏季啊，中医的观点会认为，这个时候我们的肝气慢慢弱了，心气增加了，所以呢，要多吃清淡、容易消化，还有富含纤维以及适当可以补充水分的食物，包含哪一些呢？像是莲藕啦、彩椒啦，还有九层塔。好，我们也趁机来认识一下莲藕这个植物哦，它是比较干凉的性，而且呢可以退体内的热，可以说是夏季消暑的圣品。哎，莲藕不是在秋天我们常常会煮莲藕汤，很多的是莲藕排骨汤来喝吗？怎么会是夏天是吃莲藕的季节呢？事实上哦，莲藕不是冬天才熟成的这个作物哦，它其实呢从五月开始一到十月都是它的产季，而不同的季节哦，其实莲藕的这个属性跟口感也不太相同哦，所以呢不同的时间点来吃莲藕其实有不同的口感，还有不同的这个滋味。譬如说在现在这个季节五月份哈，吃莲藕呢吃它的脆爽口感脆一些些。好，那到了秋天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呢，秋天就是吃这个莲藕最补的季节了。哎，这句话怎么说去了，一时之间突然想不起来。好 OK， 反正总之就是说莲藕是在秋天最补的这个吃它的这个季节了。那当然夏天的时候就是因为可以退体内的热，所以说它是夏季消暑的圣品。好，那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资料是来自于我自己看过的，是慈济医院中医部。

所出的一本24节气的饮食相关的书籍，我忘记书名了，不过我一直记得在夏天这个季节你可以来喝一杯莲藕苹果汁是不错的选择。刚刚说了莲藕是比较寒性的食物，可是它煮熟之后就会从寒性变成温性，可以补气止泻。那它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夏天应该多吃一点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然后呢，莲藕它还有黏蛋白，它还有蛋白质、维生素、多种矿物质、那膳食纤维还有黏蛋白都是可以促进肠胃蠕动，还有预防便秘以及痔疮的效果。好，我们今天来打一杯莲藕苹果汁吧。当然不是生着打啦，莲藕洗干净去皮切片，苹果一样 去皮，平常吃苹果不去皮对不对？但这个时候我希望你去皮去籽切块，把莲藕跟水放到冰箱当中啊、不是、不是冰箱，是电锅，从冰箱拿出来好，然后呢放到电锅里面蒸熟，起锅之后放凉。好，那蒸多久呢？大概就是半杯水。好，然后呢把莲藕跟苹果切块的苹果放到果汁机搅打均匀，再放入容器当中就可以喝啦。如果一份是350克来算，大概就是一般马克杯一般大小的马克杯，当然你的大小可能不太一样，大概是350克左右，350cc 左右的这个分量。好，那这当中呢热量，如果这样的一杯350克热量是120，不会超过。然后呢这当中还有两克多的蛋白质，好，那还有20克左右的钠，好，当然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黏蛋白，对于促进肠胃蠕动有很好的效果咯。

0: 心境随着天。你好，欢迎收听。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教育部新版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在立法院委员会实质审查的期限将至，教师团体呼吁立委即刻排审并修订当中有关巡堂观课等规定。记者吴依妮报道。
1: 教育部今年一月修正发布新版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立法院会交付委员会在三个月内实质审查，期限将至。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召开记者会强调，新法增订学校可以透过巡堂、观课等方式，及早建立亲师生沟通预防机制。

0: 却可能导致老师受到行政监控，抹杀教学热忱。全校总理事长侯俊良说，
1: 观课这件事情是在整个108课纲里面放进去，它就是一个教学专业的成长跟互动，当时就防止主管机关拿这些东西来做老师的考核，因为观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原始的展现学生的一个样态嘛。结果他现在把它放入解聘停聘不续聘的办法，不是更荒谬吗？
0: 全教总也指出，过去备受诟病的校方外聘调查员专业度参差不齐，以及部分家长学生滥诉责任的问题，新法依然没有处理。针对上述议题，呼吁立法院委员会应尽速排审，并做成废止或退回教育部重订的决议，切莫因程序延宕让新法自动生效。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桃园杨梅一名妇人因为网络购物不慎落入诈骗陷阱，所幸依指示汇款前，警方获报到场及时拦阻。记者静杰报道。
3: 当时杨梅分局草南所接获热心民众通报，辖区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且持续通话，疑似遭诈，立刻到场了解。警方询问发现，该六旬妇人先前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才能完成订货，同时转接所谓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事人不疑有他，前往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4: 警方到场了解，杨姓民众因于网络购物进而落入诈骗圈套，所幸依指示汇款前遭警方及时拦阻，避免新台币91000元之财务损失。
3: 杨梅警分局表示，诈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重复扣款、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汇款，呼吁民众切勿听从指示或提供个人资料。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9岁的国小学生，每次运动后就很喘很累，就医被诊断为大峡谷型漏斗胸。医师建议，如果要手术矫正，理想时机最好是在青春期前。记者徐海伦报道。
5: 据了解，父母亲发现小朋友每次运动后就很喘很累，胸部呈凹陷状态，医病沟通后执行微创手术，手术时间约2小时，小朋友术后3天出院。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外科医师谢义山说，
6: 其实漏斗胸大概有300个小朋友里面大概就会有一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对自己的外观都会越来越注意，如果小朋友再长大的话，那其实会影响到他原来正常的生长发育，所以我们会另外一个建议开刀可能就是在青春期之前。
5: 医师表示，漏斗胸成因目前仍未完全明朗，临床观察发现多数孩童合并驼背，使胸骨更易内陷，医师会评估漏斗胸严重程度，透过影像检查计算黑视指数及胸腔横向宽度除以前后径距离，一般正常值约为 2.5 以下，若大于3即属中度以上异常。目前主流治疗方式为微创支架矫正手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仍较凉。华南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1: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0: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1: 我也看到旁边号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0,000-30,000。
0: 哎，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6: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7: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6: 行人穿越马路时，
7: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5: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张妹子跟东城卫所带来这首歌曲《够爱》。1:43，聆听在点节目从下午1点持续会进行到4点，这个时间点哈，1:44了，应该是中午休息过后了，已经养足精神再开始下半天的工作了吗？哈，路程当中提醒大家，今天天气不是太好，特别是在山区有可能降下大雨的情况，特别要留意山区的路况状况。那中横早上7点到下午的5点半中，太鲁阁到天祥是可以走的。那管制是在5点半开始到6点之间，只出不进。6点之后夜间封闭。再往高山上往西的，中横的官员路段哈，也是到下午6点之后进行夜间封闭。那么4点半就只出不进了哈，因为路程的关系哈，所以要请您把握这个时间来通行。4点半到6点只出不进，6点之后夜间封闭。在苏花公路上面的这个交管要请您特别留意，特别是在下雨天更要配合哈。台九丁线的部分了，我们先来看旧苏花在观音路段，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整点放行10分的路段在指标39.8跟45.2公里。另外汉本路段指标51.8刷波工程到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的。好，就是如果在施工可能会这个做一点调整哈，可能要停留等待一下。那如果可以顺利通行，也请您把握这个现场指挥可以通行的这个时间点哈，快速通过。在台九线的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修复工程，工程到今天为止单线双向通行到下午6点，而汇斗隧道南口的部分上边坡工程在162.8公里的

0: 路段，下午五点之前是每半点，就是每三十分钟才放行一次，要请您留意了。
1: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2: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0: 好，今天科技新知来一点，要跟大家一起来关心的是植发也用科技来辅助了哈，就是花莲县环保局导入移动式科技植发设备，锁定乱丢垃圾的热点，全天候进行监控，透过高解析的影像搜证，直接可以辨识违规行为人，可以依废弃物清理法采罚1200元到6000元，希望强化取缔效能，遏制随意弃置垃圾的歪风。过去呢，环保单位会在部分的偏僻空地或者是道路边缘人烟稀少的地方，这是他们观测，然后长期都是垃圾弃置的热点，不但影响市容整洁，当然也损坏了花莲这个观光城市的观光形象。在去年开始，环保局就针对了民众陈情频繁的地点，导入移动式监视设备，希望能够突破过往没有人看守收证困难的限制，来提升查处违规的效率。那以花莲市的介寿一街，距离我们电台不远的地方，在美仑地区，环保局连续九天架设监视设备，成功拍摄到许多起民众骑车或者是驾车随手丢保特瓶、便当盒，甚至家庭垃圾的违规行为。那么这个取缔的成果，可以说已经有具体的成效。而这些设备，有高画质影像的功能，违规的过程，这个清晰可见，就是连你骑车开着车的车牌都能够辨识清楚，提供采罚的关键证据。当然了，环保局也表示，在稽查的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开罚，是希望民众可以建立自律的观念啦，不要乱丢垃圾，一起来维持优质的生活环境。那过去稽查的困境就是很难辨识行为人，所以呢查缉的效果有限，所以刚刚提到了高科技高画质的影像，在锁定违规者之后，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违规人是谁，然后依规定来采罚，可以让执法的强度加深了许多。那么今年呢，环保局还将要持续扩大移动式监视器的布设范围，针对脏乱热点滚动的检讨，到底这些设置的点适不适合，有没有更适合的地方，那也扩大范围，刚刚提到了鼓励民众也来一起用违规影像，好像是如果拍到了清晰的车牌也可以来做通报，只要查证属实就会依法严处，一起来守护花莲的洁净环境。其实不单是在花莲啊，很多的县市也看到了类似的科技执法的方式，针对这个违规弃置垃圾的行为，大家都有志一同，希望可以来做有效的遏止，当然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维护我们的环境整洁，不要以为随手丢垃圾神不知鬼不觉，即使没有被察觉，没有这么巧被拍到，也许你所弃置的地点不是热点，但只要这个行为出现，影响的就是我们大家生活的环境品质。苹果带来这首歌曲，你今天喝了吗？如果喝的话量少一点，因为呢糖分挺高的，然后呢其实也不是挺健康的，但偶尔生活总是需要一点点缀，是不是？珍珠奶茶，苹果的歌声。只要在你的身边，就变成短

1:57，聆听再一点节目，我们来活动来一下哈。好，进入29届的回来美展，开始要征件啦。我们的回来美展的形式一直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由地方美展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的竞赛。最近呢，应该说最近几年啦，更扩大为国际征件，参赛的资格不限族群、国籍，也不限作品的主题，希望鼓励参赛者将花莲经验反映在自身的创作当中。分4类组，当代艺术创作类跟经典媒材创作类，包含了东方媒材组、西方媒材组、立体造型组，经典媒材创作类则有2阶段评审。初审呢，由书面审查选择6名进入决赛，应该说决审不是决赛，决审啊，因为它是一个审查，不是比赛。那么当代艺术创作才3阶段评审，初审书面审查则12名优选的对象进入复选，入选的参赛者必须依据展出的场地来进行创作规划，也提出简报，评选6人进入决选。各类组的入选决审作品会在10月中旬来展出，呈现多元艺术风貌。好，不要错过哈！如果您是创作类的人才，2020年回蓝美展总奖金有140万元，当代艺术创作类最高回蓝奖可以获得50万元奖金。获选的作品会由花莲县文化局来典藏，更详细的相关的资讯可以上回蓝美展网站来了解。好，时间来到1:5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整点对时路况整理之后再回到聆听再一点的节目。回来的时候，我们要来跟消基会的副社长也是律师，我们要连线的是张婉平律师来聊儿童托育服务法。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点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光良所演唱的《童话》2:07 FM94.3 下午一点进行到四点钟的聆听在点节目，今天是张涵代替严玲陪伴大家。那么今天在东部的山区哦，降雨的几率高一些些，也请您在山区道路行驶多一点小心留意。任何路况0800-000-123加入警广路况服务行列。在2:08这个时间，我们要来关心儿童的这个福利问题啊。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北市有1岁多的男童凯凯被保姆虐待致死，那么也催生了在2025年开始推动的儿童托育服务法。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就要来跟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也是律师张婉平律师一起来聊关于儿童托育服务法到底有哪一些是我们大人们该留意跟关心的。我们先来问候在电话那一头的张婉平律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平律师。
0: 是婉平律师，是非常感谢您播出这个宝贵的时间来跟我们谈一谈关于儿童托育服务法、哦、目前已经是三读通过了，可是大家对于这个法令了解的还是蛮有限的，所以是不是先请您来告诉我们这个立法的这个、背景，那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改善的效果呢？
1: 其实在立法之前的话，有关托育政策，
0: 是
1: 我们会分成什么带崽的啊，或到崽的啊，那种保姆，就是在家里帮你顾小孩，或者是去到你家帮你顾小孩。另外一个就是有关托婴中心或者是幼儿托育的这种状况。
0: 是。
1: 然后那一般的话，我们因为这是消费行为嘛，我们已经有定型化契约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去处理托婴中心的那个托育，只是说保姆托育。他非托育机构，所以他并没有办法完整的去规范到他。
0: 是，
1: 通常都会是因为有发生儿虐的那个争议出来的时候，就是频繁发生的一些悲剧，
0: 嗯，
1: 然后导致说，哎，社会开始重视这个议题。可是当你重视他一段时间之后，哎，他又过去了，
0: 嗯，
1: 可是过去的时候又发生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儿虐，所以后来呢，我们就一直在推动儿托法，就儿童托育服务法。
0: 嗯，
1: 在这个法母法通过之前，其实我们除了托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居家保姆的一些托育定型化契约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其实也都有在适用。然后这一次儿托法它刚单独通过，它最主要就是在于托育机构的监管与的这个规范，
0: 嗯，
1: 也就是是不是监视器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落实。你监视器不可以只是在你们个人的托育机构里面做保管，你必须把它给上传到主管机关的那个云端，然后你必须要保留你的监视器的一些讯息30日。那今天对于保姆的部分，
0: 嗯，
1: 我们可能还有一个祭奠数的部分，

0: 保姆就是我们在家里帮你带小孩，或者是去你家帮你带小孩的那个保姆，我们就会针对他如果有不当的对待行为，或者是说一些儿虐的行为，或者是一些违规的事项，我们会有一个另外一个规定叫做违规记点制度，
1: 是
0: 在这一次就直接把它给写出来了。
1: 嗯，
0: 可能之前在定型化契约的时候，它就属于双方契约，没有这个相关规定去做监管。可是到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虽然主管机关是可以介入去罚款，可是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授权，就是主管机关去查核你啊，去帮你管制啊。可是到现在的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明确授权，就是对于幼儿的托管，就是我们今天的保姆，或者说托育机构的一些教保人员，在照顾小孩的时候，他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1: 是
0: 有不当对待，那时候我们就会给你一个严厉的处分，可能就会罚6万到60万的罚款。那最重要的，我们还会把这个行为人把他给公开他的资讯，让接下来有打算要去找送托机构或者找保姆的家长可以上网去查询。所以我们针对这次的那个修法，有关不当对待的处理机制还有有关保姆跟托育机构的管理，还有我们的多元托育的这个形态，这次都有明定下来，然后希望能够保障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这样。
1: 所以当然我们希望透过法来保障哦，再来强化保姆跟托育机关的管理，也让这个托育更有保障哦。不过其实大家一般这个观念上面不一定可以很理解，就原来它是一个消费的行为哈。那所以我们透过消费者报道杂志来让大家更了解。那可是对于一般这个家长来讲哦，在法上面有时候可能透过法来这个了解好像有一点难度，那是不是更简单的来告诉我们家长在未来托育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个机制来选择适合的，不管是托育机构也好，或者是家庭式的这个保姆，是怎么样来做一个选择？
0: 就是主持人这个议题也蛮重要的，就是说
1: 是
0: 你在送托前你该做怎样的功课？
1: 对
0: 对，然后那送托之后如果发生纠纷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你要去调阅监管云的相关资料，
1: 是
0: 或者是说你要向托育中心就是那个保姆他们的主管机关那边去跟他们请求调处，或是做怎样的一些纠纷的处理。我觉得这还蛮重要，首先还是要回到家长你在送托之前你要做的功课，你要先去确认你要的这个保姆。因为如果说是你是托育机构，那你当然上网找评价，或者去查一下有没有一些不适格的一些地方。
1: 不过这些评价好像大家其实也是要做一些比较啦，有时候在网络上面其实有一些的对，就像现在很多所谓的什么一星评价哦，可是呢，有时候其实太过主观，或者它并不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把关的方式哈，所以大家也要做一点这个评估啦，跟这个分辨，对不对？
0: 对，因为有时候那个一星评价有的时候是个人因素，
1: 是
0: 它不一定会是这个
1: 真正的标准，
0: 对对对对，
1: 是，
0: 所以你也可以选择到现场啊。去了解啊，不会只有看网络上的评价，比较危险，你很容易被蒙蔽，
1: 眼见为凭啦哈，是
0: 对，因为其实管得不好的那个托婴中心或是说什么幼儿单位，你其实去到现场就会发现它是杂乱无章，或者是说你看园长的一些性格就觉得说好像不适合你们家小孩。可是如果说是基本上我们还是回到说家长所做的功课，你一定是先确认资格，
1: 对，
0: 然后确认他资格之后，最主要是如果你没有要送托婴中心，可能比较贵，或幼儿园比较贵，
1: 是，
0: 然后或者说不在你的家附近嘛，比较不方便，好，那你可能就要确认你保姆是不是具有那个寄宿市政，或者说他必须是有高中职以上相关科系的毕业的这个资格，
1: 基本的规则基本的标准跟这个资格一定要符合嘛，哈。
0: 对，现在已经完全就是明定。
1: 然
0: 后以前可能只要保姆只要去上了几个小时的课，比如说40个小时，然后呢每年继续受多少个小时的训，他就取得相关的资格可以当保姆。可是他的那个品质可能就良莠不齐，然 然后每次都等到发生事情

0: 之后我们才来讨论保姆的这个制度有没有什么瑕疵，那这样可能就会有点来不及。那现在这个部分的话，直接要求主管机关，你针对于那个违规点数，你必须要去做落实。然后那家长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要求怎么样的调阅，而不会再一直处在说啊，机器坏了，啊，被盖过去了，
1: 是
0: 啊，我不小心删掉了。那其实永远都是处在那个没有办法去保障你的小孩子的这个状况嘛，或者甚至连球场的机会、举证的机会都没有。可能就是比较风险太高了，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小孩生那么少，我一点点风险都不能容忍啊。
1: 真的是，
0: 对啊，而且是未来的主人翁，
1: 没错，是。所以我们在是您说嘿，
0: 好，那因为你除了去确认他资格之外，就是我们现在的人都会用网络嘛，就是要怎样上用那个什么查询系统，
1: 对，
0: 去等我们中央的查询系统建制之后，我们要主动去查询保姆或者是托育机构他有没有过往一些什么违规处分记录。然后刚刚有提到，最主要就是你是不是要到现场去处理，
1: 对，
0: 环境勘查，然后确认他有没有装设监视器。
1: 嗯，这现在是法令规定嘛，所以一定要符合这一项，对不对？嗯，
0: 对。可是这是托育机构啊，可是问题是如果保姆的话，
1: 是，
0: 我们现在保姆的话很多都是怎么讲，大家互相介绍，觉得这保姆还不错，
1: 对，口耳相传啦。
0: 对，然后就在你们家附近啊，然后有时候比较不会有那种好像我几点没有到家。托婴机构就开始要再加多钱，
1: 催人。是是是，
0: 15分钟100块啊，没有。
1: 不过其实现在很多个人的保姆也是有时间上的限制，
0: 有
1: 加多，
0: 对对对，因为他在定型化契约里面其实也有明文规定，啊，可能是半小时啦，可是有一点点，有时候会有一些弹性，因为如果你跟他很熟哈，
1: 对。不过这些规范其实也代表我们真的觉得这个儿童真的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不单在家庭当中的地位这个非常重要，那安全更是大家不容忽视的。我们今天在谈儿童托育服务法，当然有了法的保障，有责可问，有法可依，但最重要我们真的都不希望要让法来解决它嘛，对，所以事前的一些注意，尤其以家长端来讲，做好功课，然后呢好好的来选择是很适当跟重要的。那么在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在最后请这个张律师来跟我们说明，就是儿童托育服务法，我们来做个总结，把重点让大家来这个提纲挈领一下，更好遵循。
0: 那其实除了上面以外，我们最希望就是家长能够多多注意你的小孩刚送托之后的那个表现。
1: 嗯，
0: 他如果有任何不明的伤势，或者是说他对于这个收托中心他是有排斥的，我们就要稍微更小心谨慎去确认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是
0: 有没有身心虐待或什么情节重大的一些不当对待的行为，那这样其实才有办法真正保护到自己的小朋友。
1: 嗯哼哼哼，是，所以呢不是把小孩送出去方便大家，当然现在大家都很忙碌工作上面或者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有一点这个便利跟这个孩子有人可以托顾但更重要的就是说不要衍生后面我们要花更多的力气来担忧或者是来注意可能衍生的问题。
0: 除了前面所做的查询功课跟确认你的权利义务跟退费补的这些相关规定之外，就是在整个送托过程中间有任何的一些不适当的地方，都麻烦家长要谨慎小心去注意，你也要尽到你保护小朋友的一个义务。
1: 对，那如果对于儿童托育服务法有相关的这个疑虑的话，我们是可以透过哪一些管道来进一步的更深入的认识跟了解呢？
0: 其实你可以上网稍微查一下，因为其实他刚刚才通过三读通过嘛，对不对？立法说明都还在，稍微了解，
1: 所以搜寻关键字应该就可以找到。是，
0: 没错。OK， 好，
1: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张婉平，婉平律师跟我们分享了儿童托育服务法，希望大家都能够让孩子有非常好的成长环境，健康长大。谢谢婉平律师，谢谢您，
0: 拜拜，
1: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拜拜。

2:24，小男孩乐团所带来了我想要拥有你 FM94.3 聆听在一点节目，在现场是张涵，从下午1点钟开始要陪您到4点钟，提醒您台30线南安瀑布路段指标是在4公里处，上边波跑步工程到下午5点之前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的路基修复工程在指标8:2到9:1的大坑到海洋公园之间，北上不能走，南下是单线双向通行。路况状况0800-000-123，不管您在哪里看到任何除了您自己需要小心，也希望可以提供给用路人一起来注意的路况状况，加入监管路况服务的行列。在稍早我们在跟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也是律师张婉平一起来认识才三读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那么事实上呢，本来应该由律师来解说更多，说得更清楚一些些，不过可能因为天气不太好，刚刚电话线路我自己觉得好像效果不是太好，担心如果延长这个连线的时间会让大耳朵受不了，那可能要很专注才能够完全听得清楚电话那一头的访谈内容，所以呢赵涵就手边的资料来精简的跟大家来提纲挈领一下关于儿童托育服务法当中规定到包括托育机构必须要开设，好，应该说是设置啦，监视录影设备，好，那这个部分就是相关的影像规定要保存至少

30天，而且要上传到地方政府的云端。根据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是党团协商结论通过了，附带决议当中有提到，如果法定代理人发现了儿童在托育机构期间，像是身上出现了奇怪的伤痕，小孩的行为改变，或者是其他你可能怀疑他是不是会被不当对待的这些迹象，就可以检具相关的资料，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调阅特定期间的摄录影像。那么主管机关也要建立设备故障跟录影中断的通报机制。再来就是托育人员如果对儿童有性骚扰、不当管教、不当对待、霸凌或者是重大的体罚，还有其他身心暴力的行为，可以处行为人60,000元到60,000元的罚款，同时要公布这个托育人员的姓名，还有所属的托育机构名称。附带决议也授权中央建制违反儿托法的查询系统，供社会大众来查询。地方政府也要定期公布托育机构违规处分的记录。再来就是提高了保姆资格门槛，增加违规记点的机制。在过去，居家托育人员就是我们所说的保姆，只需要经过短时的训练就可以取得了照顾资格，而这次修法也明定居家托育人员必须要取得保姆或者是托育人员的技术师证，或是要高中职以上相关科系毕业。如果是居家托育，在儿童法施行之前就已经修完专业训练课程，领有结业证书，并取得居家托运服务的证书，在施行之后也可以继续的服务。不过呢，居家托育人员的违规记点机制，在2年内违规点数过多，主管机关可以暂停他来新收托，家长也可以透过协助转托。5年之内被暂停2次就要记点废止登记，1年之内不可以再登记作为居家托育人员。那么另外立法也将公共托育家园证明入法，也就是说新增社区啦，不是社会，社区互助的方式，部落互助式还有职场互助式的托育机构形态，提供家长多元的托育选择。那么这项儿童托育服务法是在半个多月前4月14号三读通过，那所以请大家多留意，尤其家长要找保姆，不管是托育机构，都可以来上网了解一下相关的法令，对儿童对您自己的保障。儿童托育服务法关键字可以搜寻到，因为才三读立法通过啦。2点29分，稍后音乐之后来收听南台湾新闻，再回到聆听再一点节目，张涵持续在线上陪伴大家。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政府推出 RSV 疫苗接种补助计划，率全国之先提供收入户，提供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怀孕28到36周的孕妇免费接种服务，强化母婴健康照护，并降低婴幼儿感染的风险。台南市政府率

0: 在全国之先提供 RSV 疫苗接种补助计划，帮助弱势孕妇减轻负担，从孕期守护新生儿健康，是长黄伟哲说。打在儿身，痛在娘心，那现在是打在娘身，孩子就受惠了。这个可以出生后自己就带抗体。台南市医师工会理事长赖俊良表示，研究显示 RSV 病患住院率跟急诊率大约是流感的16倍，死亡率大约是5倍。 而且目前没有特效药，多以症状治疗为主，因此预防尤为关键。卫生局疾病管制科长黄婉琪说：“第一，就是要达到早期保护；第二，减轻负担；第三，希望健康平等。”涉及台南市怀孕28到36周、符合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资格的孕妇，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妈妈手册。
1: 以及身份证、健保卡，即日起可向全市37区卫生所预约接种。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保务总队警务组吴美惠的母亲潘玉兰女士，勤奋自律和关怀社会，独自教养子女，家中5位成员跨世代投入警职，今年荣获警政署全国警察模范母亲的表扬。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当警察是前世派来的菩萨，保护人民的安全真的很棒。
3: 接受5岁潘玉兰女士家族屏东，秉持勤奋自律和关怀社会的理念，独自肩负教养子女之责。家庭成员深受影响，纷纷投入警政和公益领域。长子吴志良服务于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警备队队长，次女吴美惠担任保务总队警务组，女婿林志昌则是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民防组警务。
2: 务员外孙林宗焕任职古山分局内委所，外孙女林于璇则在男子分局家昌所。长女吴淑慧长期投入社会公益，并担任桃园八德区大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子女常年在外地打拼，潘玉兰更加重视自身健康。自己管理好就是去游泳啦，参加一些那个活动志工啊，他们就很放心的去为民服务。
3: 吴美惠警务组表示，他们都是被
4: 妈妈的积极乐观所影响，她经常就会觉得说：“哎，不要问我几岁，健康万岁。”然后她的这个乐观主动，就是积极的态度，也深深影响我们，让我们就是在外地打拼的我们，能够放心的去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上。
3: 吴美惠警务组感谢保务总队卢廷章总队长的推荐，让妈妈潘玉兰可以当选警察模范母亲，全家都与有荣焉。总队长更特别在母亲节前夕举办女王节和母亲节活动。
5: 母亲节快乐！耶！
1: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迎接温馨5月母亲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守护月系列活动。 结合高雄捷运还有医疗院所规划了25场健康筛检，希望鼓励女性朋友定期检查，用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记者黄义豪报道。
6: 这项结伴护妈咪的活动，从5月1号一路到5月31号，在捷运和轻轨站周边举办社区筛检，提供子宫颈抹片以及乳房 X 光摄影服务，只要符合资格完成检查，就可以拿到捷运单程票和精美的好礼。首次参与者还有加码车票，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7: 为了鼓励尚未筛检子宫颈抹片或乳房摄影的女性。” 参加检查，卫生局也规划了“守护你健康，进入此简单”首次筛检奖励活动。30到70岁女性完成子宫颈抹片，45到70岁女性完成乳房摄影，同时线上填报资料。 完成一项即可获得100元全联礼券。
6: 卫生局也呼吁，母亲节不只是送礼，更可以陪妈妈一起做健康检查，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家人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仍然稍凉，华南云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的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1到28度，北部19到23度，中部地区24到20度。

20到24度， 东部则是21到27度。 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金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0: 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那天四十三分你都加上听这首歌曲，新宝岛康乐队所带来台语歌曲《多情兄》。下晡一点进到四点，聆听这一点节目。现场是张涵陪伴大家。路况上面呢，来看一下哈，今天天气不是很好，不知道你所在的地方天气有没有好一些些？我在卫视现场，在美伦哈，我们电台在美伦啦。那感觉上地上还是湿湿的，有一点点阳光乍现的感觉，但是地上是湿的哈。你在的地方有没有天气更好，或者是更糟一些些？不管有任何影响道路状况的因素，都麻烦旁门也透过0800-0000-123的电话来告诉我们。那张涵在这边也会诊一下施工的情况，提供大家雨天行车多一点注意小心。在苏花公路尤其今天山区道路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留意，因为下雨的状况可能更明显一些些哈。那苏花在台九的 159.4 大清水明隧道今天最后一天施工，下午六点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而在 168.2 的惠德隧道南口上边波工程，到下午五点之前每半个小时放行一次哦。那这个放行时间会依现场车辆的数量状况来做调节，也请大家多加配合哈。那中横公路现在白天都可以走了，从早上的七点钟开始到下午的五点半钟，不管是太鲁阁到天祥，或者是在往西的官员路段，那都是可以白天通行，早上七点到五点半钟，那么八点钟之后夜间封闭就不能走了哈。那要请朋友配合的是，在官员这里的管制点四点半之后就只出不进了，因为路途比较遥远，那要走完山区道路的时程会远一些些哈。那在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8.2公里到9.2公里的指标封闭，北上南下单线双向通行。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指标4公里处上边部的保护工程，到下午五点之前整点放行10分钟。说到了今天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夏，可是我们真的没有感觉到炎炎夏日已经来临的感觉。特别今年好像觉得春天冷的时间特别的长，那即使到了立夏，我们

还是觉得今天还蛮凉冷哦。张翰今天穿了长袖，在这之前好像已经有段时间觉得说，哎，冬衣或者是长袖衣服都该收起来了，留了几件可以防晒这个遮阳的长袖衣服之外，都已经换季了。结果没想到今天气温上面也没有超过26度，真的是有一点冷冷凉凉的感觉。不过节气上做了变化，饮食上面是不是也做了一些调整？我最近除了做了桑葚果酱、桑葚汁之外呢，前两天有台南的应该说是农特产品在花莲来行销，我呢特别买了台南的绿芦笋。其实花莲也有芦笋，然后那看到那个绿芦笋又便宜又新鲜，所以就买了。芦笋其实好像也是适合这个季节来吃的，不过其实台湾的芦笋啊也是春夏秋三个季节都有哦。那在现在来讲，也可以算是最佳的品尝季节哈。它的产季严格说起来是三月下旬到六月份啦。那芦笋你都怎么吃呢？好像看到最多的就是快炒。有凉拌，像我自己会用它来做沙拉清烫之后来跟其他的蔬菜水果拌在一起，也还蛮适合的。然后呢有人拿来烤，当然煮汤真的比较少可是好像还是有人煮汤啦那一般来讲就是芦笋炒虾仁或者是炒肉丝，有人更用应该说认真嘛，更应该说注意营养均衡，还会加上所谓的银杏或者说白果那颜色也很美，对不对？有绿的，有红红的虾有白白的肉片煮起来是白白的啦偏白啦，其实牛肉好像稍微颜色深一点以外那或者是有人加上一点红红的辣椒再加上白果，这边颜色非常的漂亮。好，也有人来炒海鲜类，譬如说透抽啦或者是花枝，其实也蛮适合的。那我来提供给大家，我最近因为买了台南的绿竹笋，做了以前我们卷起来都是会用醋饭嘛，所以是所谓的寿司。那现在因为韩国的这个韩食这个可以说好像全世界都蛮盛行的，所以呢以前我们看外观像寿司，现在有可能是饭卷，对不对？好，所以我就用芦笋做了饭卷，也就是不是用醋饭，直接是用米饭。不过我也不是用白饭，我的饭里面呢有加了小米，还有加红梨，然后我还加了一点点的姜黄。姜黄怎么加在饭里面？就是在煮饭的时候，你放一点姜黄粉在锅里面不管大部分人应该用电子锅来煮饭那就可以煮起来，就是有一点点黄绿色的饭的颜色啦。好，那我的饭卷呢，芦笋是主角。那芦笋，长长的芦笋，它在这个比较粗的部分纤维也比较粗一点，所以呢我是来削一些表皮，长段的我是不切的来包饭卷。那提供给大家，在芦笋其实你下锅之前，我会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动作，就是把它插在水里面，让它吸饱一些水分。

吃起来就会是水水嫩嫩的哦。好，我的饭卷除了长长的芦笋之外，我还煎了蛋皮，好，有绿色有黄色，然后呢加上鸡胸肉，只有撒一点盐巴，清烫之后切条的鸡胸肉。我觉得一直有一个困扰，就是说像我过去包寿司或者是现在包饭卷，大多数的人会使用那个竹帘，对不对？可是我用竹帘有一个困扰，就是我在保存上面它很容易发霉。那我曾经用个很突发奇想的方式，就是把它放到冷冻里面想要保存，结果呢因为冷冻其实也有水分，也曾经一样避开不了发霉的窘况。所以呢我现在就不用竹帘了，我只有用最外面一层用了保鲜膜。当然饭要等它凉了啦，那我的第一层最外围的一层保鲜膜上面先放了就是大片的海苔片。再来呢把我刚刚讲的我有一点小讲究的饭，我加了小米，加了红梨，加了姜黄煮成的饭铺平在海苔上面，然后呢依次放了芦笋，放了煎好备用的蛋皮，还有只用盐巴调味的鸡胸肉切成条状，还有红萝卜条，撒上柴鱼酱，就这样就这样包成了芦笋饭卷。

好，在清烫芦笋的时候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其实一般就是快炒也不过是两三分钟就可以起锅了。那芦笋用水来清烫的话呢，其实大概只需要一分钟左右。那你如果希望可以保持它的鲜绿的颜色，就可以在水里面先加一点点的盐巴。好，这个很简单的但有一点搞纲了的这个饭卷提供给大家来做料理上面的参考啦。

时间来到2:55，任何路况状况也麻烦朋友们随时、跟我们一起相互作伴，相互帮忙。透过您的路况提供，或许可以让更多的朋友跟您一样，在行车的路程当中更平安、更顺畅。有你陪我走，谢和弦带来的歌曲。

好，2:59，捷安乡的自强路跟建国路这里有施工，道路是单线通行的。好，那如果可以的话，提前的避开这个路段哦，这个工程还要进行好几天的时间。好，那么稍后3点整，请您来一起整点对时，收听尽管全国的路况整理之后，再回到聆听再一点，当然还有新闻特写，我们收听之后再回来。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晨悠，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先前在62.7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占用中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基隆到基隆段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中和出口占用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缓慢，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十二线西向鹿草出口匝道有大木板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防机制。依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114年度苗栗县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3.868亿元，位居直辖市以外全国第二，成效卓著。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三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日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又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4: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5: 有其他家是不能去绑定这样子。
4: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啊，这个是虚拟货币吗？
5: 应该算
4: 是吧，
5: 算是的。
4: 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
3: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6: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
7: 在网络了。
6: 网络的哪里 ？FB 啊。
7: 哎，对对对。哦，
6: 那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7: 有看相片而已。
6: 相片而已哦。
7: 嗯。
6: 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7: 对。他是在当兵呢。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了，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6: 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联合国也不会跟你加赖了。
3: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8: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9: 我要转账。
8: 啊，转给谁？
9: 转给朋友。
8: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9: 是老朋友啊，
10: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9: 就让给我，我就汇50万元。
8: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3: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11: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

0: 在 ATM， 然后他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他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关心他，然后他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他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 ATM 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1: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品说：“
2: 那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啊，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每半年会统计拦阻件数最高，还有拦阻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1: 李忠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三个女生都算是天后级的，张惠妹、艾怡良以及徐佳莹所带来的《傲娇》。3:03，聆听在一点节目，从下午一点钟进行到四点钟，张涵已经陪您进入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除了下雨以外，看到路况上面好像状况不多，除了一些长期施工的情况，希望大家也都像路况上面呈现的这么的平安，交通也都很顺畅哈。要提醒您，如果是在高山上中横官员这里哈，就要留意4:30之后呢，这里只出不进哈。那施工管制的关系，早上的7:00到下午6:00，在官员他的管制点是在合欢派出所前面，6:00之后是夜间封闭。那在这之前，从4:30，大概还有一个小时，有15分钟左右，就只出不进了，因为距离平地远一些些嘛，官员大概已经是海拔2000多公尺了，那有一点高度，有一点距离，所以如果您要通过这个点，不管是往东走往西走的话呢，时间上面要掌握了。而在中横泰鲁阁到天祥之间，从早上7:00到下午5:30，白天放行。那只出不进的时间点是从5:30之后，5:30到6:00有半个小时的缓冲时间，6:00之后一样跟官员这个管制点一样开始进行夜间封闭了。好，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路况上面需要提醒大家留意，而在张涵今天节目当中所提到的路况并没有提及的，也麻烦您哦，0800-000-123加入金广路况服务的行列。5月份呢是母亲节嘛，有些人也说是感恩月，当然跟女性比较相关的月份啦。所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女性的健康，而这个资讯是来自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所公布，就在今天所公布的这个讯息。那来关注女性的健康，要一起来跟大家共同预防妇女癌症。那预防的方式有三大关键。好，那这三大关键之前要跟大家来提到的就是呢，关于数据上面的统计，每一年在台湾地区新增15000名的乳癌患者，从

这个数据来看，可以说明乳癌是台湾女性发生率最高的癌症。那除了乳癌之外，还包括了子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哈，也是不容小觑的女性容易罹患的癌症。怎么样来预防？哈，那降低妇癌的风险，在生活上面特别要留意的有三个部分：体重管理、生育跟哺乳，还有疫苗的接种，你都有在这三点上面下功夫吗？好，先提到体重管理的部分啊。三种刚刚提到的子宫内膜癌、乳癌、子宫颈癌，这三种妇女癌症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体重的管理，特别是预防子宫内膜癌，体重管理是最好调整这个最重要而且可调整的危险因子。研究显示呢， BMI 大于30的女性罹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会增加 2.7 倍，如果还有糖尿病的话呢，风险就更高了。所以维持理想体重不但能够预防癌症，有助于整体的健康的管理哦。好，第一点体重管理之外，再来提到的生育跟哺乳是什么状况？怀孕期间如果卵巢暂停停止排卵，就可以减少卵巢表面的反复损伤，也降低卵巢癌的风险。而怀孕的准妈妈或妈妈们，哺乳时间越长，乳癌风险也就会跟着下降。有显示的研究数据告诉我们，每累积哺乳12个月，乳癌风险可以降低 4.3%。 所以呢，合理的生育跟哺乳对于女性来说也是预防癌症很有效的保护效果。好，那再来妇女癌症预防的最后关键就是预防接种啊，不是预防。我刚才本来要讲疫苗，好，预防的部分就是疫苗接种。OK，HPV 疫苗就是预防子宫颈癌最有效的工具，可以大幅的降低癌前病变跟癌症的发生率。哈，好，那其实女性以外啊，男性接种 HPV 疫苗也可以预防相关的一些癌症疾病，像是阴茎癌、肛门癌还有口咽癌，都是预防男性这个癌症的方法，也可以保护你的另外一半。好，

所以说语言是人跟人之间沟通的很重要的工具。不过刚刚听这首歌曲没关系是爱情啊，是一首韩国歌曲，其实我们听不懂这个语言这个歌词当中在演唱什么，但我相信收听的朋友们应该也感受到了，哎，这首歌很浓郁的情感，对不对？这来自于应该很久一段时间以前的一个韩剧当中的主题曲，跟剧名是一样的，没关系呀，是爱情啊。3:24，您正在收听零一听在一点的节目。张涵今天代替严玲陪伴大家在湿湿冷冷的天气当中。如果您所在的地方路况上有一些状况要提醒大家的，就麻烦跑门0800-000-123，也可以随时加入监管路况辅导列。五月份除了刚刚提到的母亲节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在这个月份，所以我们也说五月是感恩月。除此之外呢，综合所得税五月份要报税啦。所以呢，昨天张涵就去了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去看看报税的状况，因为昨天是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之后的第一个上班日啊。我们说现在虽然是网络的时代，网络报税也相当方便了，可是好像很多朋友还是习惯要亲临现场，感觉上好像这样子比较不会出错，比较安心啊。所以昨天在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6楼的大礼堂，还是很多的民众到现场去申报综合所得税。而根据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的一个观察，也发现到花莲民众好像对于手机报税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熟悉。我其实已经非常多年，都是透过网络来报税，其实非常方便，也不用下载 App 或者是资讯，就是直接

在网络上搜寻网络报税，那你就可以进入这个系统了。那今年呢，为了要让大家不要那么辛苦再继续跑排队了哈，所以呢特别鼓励大家透过手机更方便的来报税。当然不只是手机啦，电脑其实也是一个很方便的方式哈。那网络报税其实它整个这个系统哈，包含手机版跟线上版，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数位工具可以来运用哦。甚至如果说您的收入比较单纯，在透过手机也好或者是电脑的版本来报税的话呢，也提供税额试算，还有就是直接好，这经过这个报税程序完成这个流程，就是然后用试税税额试算哈，都已经帮大家把税额给算清楚了，非常的方便，节省大家的这个时间，手续上也不麻烦哈。所以呢，政府持续来推广手机报税，怎么做呢？哈。就是纳税人只要进入财政部的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来点选手机报税，更简单的你直接在网络上面 Google 搜寻手机报税或者是报税都可以，那就可以用关键字来搜寻到哈。那你如果更清楚的路径哈，可以进入财政部电子报税缴税服务网，点选手机报税的选项，进入我要报税这个项目当中，然后呢用身份验证的方式来下载税额估算表。如果你在当下勾选同意系统估算的结果，就可以很快的快速申报哈。那不同意的话也可以编修资料之后再选择缴退税的方式，然后上传，很快的待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报税的这个作业了哈。那财政部也举办了手机报税抽奖的活动，一直到6月1号用手机完成报税程序就可以有抽奖的资格，最高奖金是1万元，而且设有2000元到2万元的奖金，还有200元到500元的电子礼券等等的奖项，累计的总奖金是525万元，中奖名额有将近2万个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来作为参考。那么在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账户 APP 缴税的方式，目前呢参与服务的 APP 有31款，纳税人可以绑定金融卡，有晶片的金融卡或者是信用卡的行动支付电子支付账户的 APP 来扫描缴税应该说缴款书哈，这个名正确名称应该叫缴款书上面的这个 QR code 来缴款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而如果你有手机报税，也可以在第一批7月31号就可以收到退税啦。

0: 景广新闻。
1: 宜兰近期地震频传，加上五月进入防汛期，宜兰县政府启动应变的 SOP， 严密掌握天气的资讯，落实各项防灾准备的工作。罗家卫的报道。
2: 宜兰海域在一号晚间发生规模 6.1 震度4级的地震，而4号又接连传出4起有感地震，其中一起规模 4.0 的地震因为深度只有5公里，属于极浅层，伴随轰隆隆的地鸣声，让许多民众备受惊吓，所幸并没有传出灾情。面对频繁地震，代理县长林茂盛指示各局处长必须及时启动应对措施。
3: 地震的这个不管是警报的发布，请依照我们县府的 SOP 啊来进行相关的了解。我们期望不要有地震的一个发生啊，但是万一有发生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2: 此外，五月起进入防汛期，

0: 林代理县长特别要求水资处严密掌握天气资讯，并与各乡镇市公所保持密切联系。他也呼吁民众，近期地震与雨量增多，行经山区道路需要特别注意落实与路况，并落实各项防灾准备工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桃园八德警方处理公庙纠纷、聚众斗殴的事件，迅速出动快打警力到场搜证，巡线带回五名犯嫌，讯后依法送办。近期的报道，
2: 案发晚间，八德警分局获报辖区坎景路疑似有涉及公庙纠纷，立刻派遣快打部队前往。不过到场时，两方人马都已离开。后经调阅现场监视器，巡线带回涉嫌聚众斗殴的吴姓和陈姓男子两方共五人问讯。警方初步了解，双方早有嫌隙，在偶遇后情绪失控，进而爆发肢体冲突。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八德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国煌说。
3: 警方获报纠纷，立即派遣快打部队前往，经调阅监视器，带回双方嫌犯共五人，讯后依妨害秩序、伤害等罪嫌，分别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后续将再持续追查，以厘清案情。
2: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呼吁，宗教活动应以理性平和和相互尊重为基础，严禁类似暴力脱序行为。倘若民众发现相关不法，请即刻拨打110电话，警方将迅速到场处置。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南麻豆国小同学步道一二期完工，目前全市有109校纳入同学步道改善的计划，守护学童同学的安全。为今天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持续推动校园周边通学环境改善，麻豆国小通学步道优质化工程第二期经历九个月施工，今年三月顺利完工。市长黄伟哲前往视察的时候表示，市府将通学的安全列为施政最优先的项目之一，透过中央跟地方合作，全面优化校园周边人行空间，让学童拥有安全平稳的上学还有回家的道路。
5: 对于这些把通学步道优化列为市政的安全项目的最优先，因为我们经不起同学因为在上下学过程中受到因为没有通学步道或通学步道不好而遭到一些这个交通安全上的一个疑虑，或是受伤，或是说遭到碰到一些车祸，因此呢我们列为最优先。
4: 市长表示，目前全市已经有109所学校纳入通学步道改善计划，其中72校已经完成，另外有37校正积极施工中，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陆续完成。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们知道台23线有一处吉拉米代社区吗？
2: 知道啊，那是富里乡丰南社区，是花东纵谷里紧邻海岸山脉的阿美族部落。听说早期阿美族人看到枫树树根大到可以当桥梁，而以此为名，也是因为看到那棵大树根，族人才搬过来这里生活的呀。
3: 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引流海岸。

0: 岸山脉水源，灌溉着吉拉米带部落的梯田。据说种出的米特别好吃呢。
1: 哇哦，台23线东富公路曲折蜿蜒，但能保留这么淳朴的样子，真有意思啊！
0: 经过人工穿凿的小山洞、石门，景色乍看有如泰鲁格峡谷，被称为小天祥。
1: 听你这么一说，真想去走走啊！不过东富公路路况好吗？
2: 你指的是台23线7K 到 7.8K 容易致灾路段吧？这段边坡是火山岩、宁灰岩和石灰岩所组成，容易受到水冲刷产生石沟。玉里公路段早早在这里设了防落石网和护坡，没问题的。
1: 话不多说，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花莲最南端的东富公路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张震岳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妈妈的眼睛》，3:42 FM 94.3，聆听在一点的节目。今天是张涵陪伴大家在午后时光。节目最后的阶段了哈，我们还有点时间。音符下午茶，我们就来听听五月感恩月跟妈妈相关的歌。那在这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为什么会有母亲节这个日子呢？每年都过，但我们真的好像不一定知道，是吧？

好，要把时间追溯到2003年的这个日子啊。不过这不是母亲节这一天的由来的时间点，要说到的就是一位专门研究母性历史的研究生，他叫做安东利尼。他受邀到美国的西维吉尼亚州的格拉夫顿这个地方的一座教堂发表演说，而这一座教堂是美国第一个庆祝母亲节的地方。我们要从他来追溯母亲节这个日子啦。那他演讲的这个时间点大概是1907年或08年。安东利尼呢，在参观这个教堂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了放在地板上面的纸箱，里面呢放了将近百年的文献。从这文献当中，他也发现了母亲节的故事啦。好，这个故事的发源来自于安娜·贾维斯这个人，所以我们要先认识安娜·贾维斯的故事。安娜·贾维斯呢，她就是让母亲节成为一个广受接受节庆的一名女性，而她一辈子的时间，应该说在让母亲节成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节庆之后的她的余生，都在反对这个节日商业化，有没有很特别？好，安娜·贾维斯的妈妈安。他在1905年过世之后，安娜·贾维斯呢就在格拉夫顿的卫理主教会教堂发起第一次把母亲节变成节日的活动，选择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因为这个礼拜天的时间点最接近他母亲的忌日，而白色康乃馨就是他母亲最喜欢的花，也成为他推动的这个母亲节这个节日的象征。而当时他送了500朵的白色康乃馨给这座教堂，为什么呢？他说康乃馨除了是他母亲最喜欢的花之外，它是不会垂下花瓣的花，花心紧紧拥抱着，直到花朵死去为止。就像母亲把孩子搂进心坎里一样，母爱永远不会逝去。好，所以贾维斯认为呢，母亲节的意义应该是孩子要到母亲的家里面去探望母亲。不过他自己是没有孩子的，他觉得母亲要有孩子来探望他，让孩子们记住母亲为他们所做的牺牲。而对安妮·贾维斯来说，就是希望母亲节是要孩子花时间陪伴母亲的日子。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他开始宣扬母亲节，告诉每一个人，包括了这个市场啊、商人啊、还有部长，甚至所谓的许多团体，包括了卡宾公司，包括糖品店、非盈利组织，利用母亲节来达到一些

各自想要的一些结果。所以呢，他在后面余生最后的几年，他在辽宁度过的日子，他还是持续在捍卫这个节日的意义而奋斗到最后一刻。所以他反对的是商业化的母亲节。啊，母亲节商业化，的确啦，母亲节要吃母亲节大餐，要送母亲节礼物等等等，但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对错啦。如果我们可以用一点点我们努力的代价金钱买一点母亲喜欢的礼物，我认为并不一定是个错事啦。不过当然最重要的就像是安娜贾维斯提到的，陪伴其实更是重要，把爱表达出来，让对方感觉到，更是母亲节这个节日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意义吧。好，音符下午茶继续听歌的时间啦。陈小云呢带给挂起妈妈家你鱼汤甜。

音符下午茶，我们来听跟妈妈有关的歌曲。李千娜带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妈妈絮》，就是妈妈碎碎念的意思啦。不过呢，能够听到妈妈碎碎念在耳边不断的唠叨，其实也是一个幸福的象征。像

3:55，我们今天聆听再一点节目哈，即将到了尾声。五月份感恩月，当然即将到来的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啦。如果以母亲节的由来，或许我们也可以定一个，不一定是跟大家同一个日子，也许是母亲跟你有共同记忆的日子，也许就是母亲的生日，其实也是不错的，哎，值得纪念的节日啦，哈。不过或许在大家都一起庆祝这国际同日的母亲节的同时，我们很难免俗，当然也是，其实就是透过这个日子来提醒大家哦，这个母亲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重要性，不要忘了多陪伴，想想母亲为我们所曾经做过的一切啦，哈。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就用这首充满爱的歌曲来跟大家说再见，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哎，也预祝大家都有快乐幸福的母亲节，张涵跟您下次在节目当中再见了。稍后4点钟继续收听 FM94.3 相宜的节目，陪伴大家

4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南下后里到台中。

新竹 A 交流道占用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一公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岸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58.7 到 58.8 公里之间，在埔顶一隧道之前的路线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的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十六线东向16.8到16.9公里之间，在归仁路段的内侧有方形的掉落物，要请小心闪避。台八十八线东向凤山往大寮的路段沿线是车多速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们知道台23线有一处吉拉米代社区吗？
1: 知道啊，那是富里乡丰南社区，是花东纵谷里紧邻海岸山脉的阿美族部落。听说早期阿美族人看到枫树树根大到可以当桥梁，而以此为名，也是因为看到那棵大树根，族人才搬过来这里生活的呀。
2: 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引流海岸山脉水源，灌溉着吉拉米代部落的梯田，据说种出的米特别好吃呢。
0: 哇哦，台23线东富公路曲折蜿蜒，但能保留这么淳朴的样子，真有意思啊！
2: 经过人工穿凿的小山洞、石门，景色乍看有如太鲁阁峡谷，被称为小天祥。
0: 听你这么一说，真想去走走啊！不过东富公路路况好吗？
1: 你指的是台23线7K 到7.8K 容易致灾路段吧？这段边坡是火山岩、凝灰岩和石灰岩所组成，容易受到水冲刷产生石沟。玉里公路段早早在这里设了防落石网和护坡，没问题的。
0: 话不多说，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花莲最南端的东富公路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4: 好啊好啊，
5: 我也要加入。
1: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4: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5: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1: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4: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5: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1: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1: 我要结婚了，
2: 我毕业了，
3: 耶，我录取了。
4: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5: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5号。好，那在这个礼拜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啊。那我们文化局这里呢也在也就是图书馆里头啊，也举办了母亲节的主题书展啊，温馨的来做一个庆祝啊。那主要呢这个书展里头还精选了以母亲还有亲子教养还有家庭关系为主轴的优质的书籍啊。那目前呢就在我们美伦这个临时图书馆来展出。

了。那所以呢，也邀请我们听众朋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来走入这个图书馆，透过阅读理解呢，那了解一下现代女性的多元的这个面向哦。那同时呢，也可以在书页当中呢看到爱跟陪伴的力量。

说到呢，哎，最近的一个我们要特别特别来注意的啊，就是我们市公所这里啊，那为了呢，也就是能够清除这个鼠患啊，那市公所的清洁队这里呢，也特别来提醒听众朋友，那目前呢，将会有所谓的这个喷药啦，那还有呢相关的清洁跟环境的整理工作，那当然最希望能够减少的就是蟑螂啊、病媒蚊、小黑蚊等等啊。那同时呢，预防这个老鼠的话呢，还要做好三步。好，哪三步呢？那当然不要让老鼠住在你家，那也不要呢让老鼠呢到处乱窜，那也不要呢让这个老鼠有食物啊。那所以呢，我们的清洁队呢也会针对这个地下水道啦，还有防火巷呢，还有周边的这个环境啊，来全力的落实清理的工作。那当然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啊来维护环境的这个清洁，还有呢共同来灭鼠，当作呢我们的全民运动哦。今天呢5月5号啊，那同时呢在农历的这个节气里头呢，今天来到了立夏，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准备一下呢？那其实立夏啊，主要呢是要养心，要安神，还有要清热解毒，因为夏天到了啊。那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相宜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清淡的饮食方法来去暑排湿啊。那也希望呢借着这些有营养但是呢热量比较低的这个食物呢，让我们的身体比较没有负

在我们今天礼拜二的单元里头呢，那我们要出外走走啊，海边走走，山区走走，走进生活，走进呢我们生活当中的宝藏啊。那当然呢，在花莲不只是在山边，不只是在海边，那当然呢还有更多的历史、人文，还有生活的节奏等等日常的记忆啊。那今天那湘怡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植物呢，它的名字叫倒地林。倒呢就是颠倒的倒，地呢就是地上的地啊。好，这个铃呢就铃铛的铃。那我先透露一下哦，这是呢我在玉里的时候呢，玉里的朋友告诉我的，非常的奇特，因为它的外观哦，就好像一个气球一样，那也是看起来好像一个小灯笼一样哦。这是它的果实，但是呢它果实成熟之后，好，它会破掉。嘿嘿嘿，好，怎么破掉我不知道。好，那当然呢，就大有问题的就是呢，在这个破掉的这个里头所出现的这个种子呢，它有白色的心形的图案哦，还有呢就是有黑色的种子，那这个黑色的种子里头呢又有圆珠状哦，那这个圆珠状里头还有白色的心形的斑点，那所以呢看起来就像爱心，所以呢这个才是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这个呢才叫做爱情豆，才叫做爱心豆哦。其实呢在我们花莲可以发现好多好多的这个野菜哦，那当然呢我们的原住民朋友非常非常的有创意哦，那也成为了呢我们生活当中呢非常非常好的小确幸，那当然呢源

于我们的方子老师啊、那他的原乡印记里头有一本书呢，就叫《也有蔓草》。那今天我们花莲的在地文学家里头呢，湘怡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方子老师他的《也有蔓草》这本书啊、那也看到了呢，在我们在地的啊、这些走过路过，确实呢也不要错过的这些野菜啊、那我们跟着老师一起走走路，采野菜，吃野菜，然后呢认识花莲的好山好水，那同时呢也让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呢展现一下哦我们的野菜的历史小故事。好，今天呢礼拜二跟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是的，在季节的路况会整理头啊，那相宜呢特别来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在台九线呢东澳路段指标在 116.9 公里啊，有边坡的保护施工，那目前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啊。那同时呢来到新澳隧道啊，在指标 117.5 到 118.9， 那由于呢这个标线的改道的设计还有呢防撞杆的拆除工程，那所以呢5点钟以前这里呢是有施工的，那所以也就是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北上的部分呢是在管制当中啊，那所以呢赶由呢南下的隧道来单线双向轮流放行，那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好，那另外呢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大清水明隧道了，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呢，目前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同时呢施工的时间到晚上的6点钟。台九线呢继续的往南哦，来到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呢，指标在162.8公里，有上边坡的施工哦，那预计呢也就是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采取呢每30分钟放行一次，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如果刚好呢遇到了这个管制时间点的话呢，也请您耐心的等候，那只要30分钟一到呢，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好，崇德以南呢来到新丰坪大桥啊，指标167.7公里到217.1公里，有路面的这个维护的施工，所以呢现场现在呢有交通锥、人工骑手还有移动式的标示警示灯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小心的避开，同时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在马太安西便桥这里呢有限速40公里，在大新道大富路段指标239到243哦，那正在铺设这个沥青的这个施工，那所以呢现场是配合施工来机动管制，也请您呢多加的小心。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请您注意观音路段指标39公里还有45公里，分别呢都有工程在进行，还有呢来到汉本路段指标51公里，目前呢都是机动管制当中。台八线的中横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段了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警广，谢谢您。

今天呢，农历的节气里头呢是立夏。好，那当然呢不必吓一跳，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准备一下哦。那我相信呢，任何的节气呢都是代表着在这一天呢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的哦。那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湘怡呢也要来提醒听众朋友，夏天到了，立夏就是表示呢夏天已经开始了。好，那当然呢，蝴蝶小蜜蜂现在呢依然呢是只要不下雨的话，它应该呢都会呢纷纷的在花园里面呢蝶飞色舞。好，那当然哦，那只要是不下雨的时候，据说今天台北雨很大，对不对？到花莲呢目前为止呢是还好啦，不过呢地还是湿湿的，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经过呢下雨的路段哦，请您务必呢保持好安全车距哦，注意车前状况，稍微的减速慢行哦。好，赵传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就是蝴蝶呀飘呀飘。

在我们花莲呢，按照中央所做的三项指示呢，有关这个灭鼠的活动呢，遵照的是不让鼠住，不让鼠来，不让鼠吃。那当然呢，现在我们的清洁队也针对地下水道或者是防水巷，还有呢，也就是呢周边的环境呢，全力的来落实环境的清理。那希望我们的驾驶朋友、听众朋友呢，大家一起来合作啊，让这个鼠患呢不再来。那同时呢，在喷洒这个药剂的时候呢，也希望能够让这个蟑螂啦、病媒蚊啦、小黑蚊哦，然后呢能够一网打尽。就算呢没有办法一网打尽，也希望呢它不要随意乱窜哦。好，那当然呢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希望我们大家呢也就是一起呢来多加的配合哦。那花莲市公所这里呢也在配合了相关的这个措施哦。那当然排水沟的清理还有呢消毒是

境卫生、环境维护的重要的基础工作、那尤其现在刚才说今天立夏了嘞，好，夏天已经来了、那所以呢我们整个环境的消毒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7了，接下来呢这首歌也很有意思、还是来自蝴蝶，那当然呢不是病媒蚊，但是呢这个蝴蝶飞去哪里了呢？那当然就是要飞到呢我们要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咯。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亚洲最大的资安盛会2026台湾资安大会正式开幕，来自于全球超过20,000名的资安专家和产业代表齐聚，从技术到实战，建构亚洲指标性的资安生态链。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随着 AI 发展，资安威胁也同步升级。今年台湾资安大会以韧性未来为主题，强调资安已经从单纯的防护转为在遭受攻击时得以维持营运、快速复原的能力。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代表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时表示，台湾今年资安产值已经来到912亿元，稳健迈向前一大关。除了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守护数位主权，台湾也将结合半导体产业优势，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
3: 我们将与森迈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以及我们台积电携手推动森迈E187半导体设备的资安标准，这是第一个由台湾主导推向全球国际资安认证。台湾不仅仅是技术的参与者，我们也正成为标准的制定者。
2: 本次资安大会吸引来自国内外400家顶尖厂商参与，即日起到5月7号，共超过250场专业资安议程，呼应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要性，为下一世代的资安防御架构提供务实指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宜兰大学在今天迎接100周年的校庆，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祝贺，肯定了宜大从农林教育扎根，成功转型为兼具科技还有永续特色的综合大学，更是东部地区的人工智慧和智慧农业人才培育的关键基地。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国立宜兰大学5号举办创校100周年校庆大会，教育部长郑英耀与各界贵宾、海内外校友共同见证荣耀时刻。郑部长在致辞时强调，宜大近年积极投入 AI、智慧农业及无人载具等前瞻领域，展现了强大的数位转型能量。
5: 从立足南洋，放眼世界，宜大不仅在智慧农业、绿色科技领域持续领先，更敏锐地捕捉到数位转型的浪潮，将 AI 技术与人才培育深度融合，连无人机都进来了。
4: 校方也特别颁授名誉理学博士学位给前立法院长游锡堃。陈威荣校长表示，迈入新世纪后，宜大将以 AI 赋能、永续价值及社会责任为核心方针，透过新落成的电子资讯二馆与全新的宜春讲堂，提供师生美学与机能兼具的智慧学习环境。站在百年新起点，宜兰大学展现了领航东台湾科技发展的雄心。典礼在全场师生高唱校歌的感人气氛中圆满落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男子开着小客车拒检逃逸，远警开枪制止，嫌犯仍旧是加速逃跑，最后自撞下车逃逸，遭到警方压制。在他车上查获了毒品，沿途的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罚19万多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警组4号深夜9:50执行巡逻勤务，在苓雅区中正路和体育场路口盘查一辆黄线违停的自小客车，驾驶假意配合后趁机加速逃逸，过程中撞击警组机车。三都路派出所所长徐俊玉说，
7: 原警为避免自身及民众遭受危害，经喝令停车无效后，找左前轮胎射击发5枪制止，附近警组一路尾随伺机拦查，该车在苓雅区中正一路与三多一路口自撞路边原石停下，警组随即上前压制逮捕。经了解，本案驾驶为李姓男子，警方自李男身上起获2级毒品依托米子烟弹2颗。
6: 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和妨害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驾驶李姓嫌犯拒检逃逸过程中多项交通违规，苓雅警分局共计举发黄线违停、未依规定使用灯光、危险驾车、拒检逃逸和毒驾等，合计最高罚锾为192,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汽车牌照2年，并吊扣驾照1到2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先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受华南运区东移的影响，各地都是有些阵雨出现，特别在中部以北地区雨势都还蛮明显的哦。那这样的水汽呢，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清晨，不过是今天的深夜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雨势上会逐渐的趋缓一些，而预估是到明天的白天之后，各地会逐渐的转为多云到晴，剩下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大多都可以见到阳光了。所以在气温方面，随着环境转吹偏东风，气温回升，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西半部则回温到28至30度，局部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而早晚的各地低温普遍是19到22度，感受还是稍凉，所以早晚外出要多加衣物，注意保暖哦。另外是明天晚上开始呢，在这种回暖贴近形态下，马祖就要留意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泰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1: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2: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0: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2: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0: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1: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2: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了。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下课咧，你还忙着哦？
5: 外地头里里啦，想去听音广播员嘅惩罚。
4: 哦，爱上我喜肥养的组织的困难有几笔吗？
5: 有，恐吓报名。强眼术台转成广播门更新，强眼初期三期这种体验，给我的出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是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9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湘怡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台十一线的部分哦。那台十一线呢，来到花莲大桥，花莲大桥由于呢在桥上的指标4.8公里这个地方呢有改建工程第二期的这个施工哦，那所以呢现在是维持双向各有个车道的这个状况来做通行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呢依照现场的引导啊，小心的通过。那当然呢，这里还要减速慢行哦，因为有限速30公里。好，那至于呢，南下来到大坑跟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从8公里开始啊。那由于呢有路基的掏空修复的施工在进行当中，那全天候呢是封闭了北上线啊，北上线的这个车道，那只有呢在南下的这个车道呢做单线双向通行的。那所以呢请你依照标志标线哦，那小心的通过，这是在台十一线的部分。

今天礼拜二呢，相宜要邀请听众朋友共同来大追顾哈。好，大追顾呢就是来聊聊天。那在聊天的时候呢，相宜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公布哈。好，这是多么重要呢？有给冲业务呢哈。好，那当然呢，懂冲业务呢哈，懂冲业务就是非常的重要啊。好，我们的文学跟土地的对话哦，那也是2026年的桐花三行诗的甄选，只要写三行就够了哈，而且呢，第一行只要5个字，那第二行呢只要7个字，第三行呢只要7个字哈，这样就可以了。三行诗，那以客庄的文化，以客家族群的精神，还有呢就是现在哈桐花季，那欢迎呢我们听众朋友共同来写桐花，来看桐花，走过路过，写下桐花三行诗。

0: 是的，这个三行诗的这个甄选哦，当然呢是希望能够啊，让我们用三行诗呢接住属于呢正在客庄所发生的大小事情，或者是你在生活当中呢的一个族群的印象，或者是对文化的一个发想啊，那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三行诗的这个写作呢，让每一次呢都是最新鲜的、最可贵的，而且呢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陈伟如所带来的，跟童话有关哦。好，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用童话开给世界》，由童话呢开花的时候。
1: 穿下去插条，今晚日

0: 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1: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0: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1: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2: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2: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2: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飞。一下沙群平台，一下网站时常出现诈骗广告，宣传天上买卖，做得千夹千强数，赚钱的减值机会，请注意哦。好比讲，要求唔先提供个人资料，那钱真有可能是骗人的哦。请提高警觉，注意查证。假使有乜嘅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9哈，还没有到50分哈，但是呢快要跳过来的样子哈。好，还是在49分啦哦。好，那湘怡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文学跟土地的对话，也就是呢桐花三行诗的甄选哦。那以客家事、客家人、客家族群、客家文化对客家的印象都可以哦。那用三行诗来表现，那也让呢现在正在发生的文化，现在呢正在产生的新印象呢，能够呢让大家来一起接棒哦。好，那不管是风，不管是山，或者是一段呢没有办法忘怀的记忆哦，来到客庄，来到呢就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这个生活里头呢，用三行诗，用三行诗让客家文化呢能够绽放新生。

客家三行诗呢，格式啊，就是呢三行。好，第一行呢写五个字就可以了，那第二行呢写七个字，第三行呢也是七个字，这就是呢客家三行诗。好，即日开始呢，到五月二十号，到五月二十号为止哦。那把客观文化相关的这些内容为主题哦，那就是来做报名，来做投稿哦。那也分了客语组跟华语组哦。那当然呢，你用客家话写很棒，那用华语来写呢，也是能够传达你的心声的。用文字来表达呢，对客家的支持，对客家的了解。

对客家的印象呢，不是只有山歌哦。那山歌呢，一样可以新生。山歌呢，一样可以呢，用现代的这个唱法，现在的诠释呢，让它有不一样的这个面貌跟了解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湘怡非常喜欢的一首呢，客家的经典山歌，但是呢，没有那种。就是属于呢比较是老派的这种传达哦，而是呢带着新生的这种想象，还有呢也就是诠释出了呢不同的一个山歌的一个意象哦。好，那这首歌呢，经典山歌《藤缠树》。好，到底是藤缠了树呢，还是树呢缠了藤？好，那当然就是呢藤树生死缠。好，那当然这首歌曲呢用现代的语法，现代的这样的一个唱腔呢，让我们感受到的也就是更加的让我们觉得是属于呢现代的声音。我们共同来收听的就是呢佩雅还有陈飞共同来收听

是的，这首歌的歌名呢就叫《树蝉藤蝉树》啊。那其实呢，香姨还蛮喜欢我们花莲的树。好，我常常想说呢，我如果回到台北，我再回来

0: 这九天架设监视设备，成功拍摄多起民众骑车或驾车随手丢弃保特瓶、便当盒，甚至家庭垃圾等违规行为，成为具体执法的成果。环保局表示，设备具备高画质影像功能，不但违规过程清晰拍下，连车牌资讯也能够辨识，提供采罚所需的关键证据。而过去部分偏僻空地或道路偏远，人烟稀少，
1: 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2: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1: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2: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1: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3: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景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景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景广吧。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啊、哦，那5点到5点半呢是最后的放行时段，最后的放行时段啊、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同时呢，再次要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九曲洞，还有呢流芳桥、追路隧道，还有靖衡隧道西端口这里，宁安桥的西端口这里。啊、都有灾后的重建工程在进行当中，而且呢也都是配合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哦、那每天呢有5个放行的时段，分别呢是早上的7点到8点，还有10点钟的时候，再来呢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那再来呢就是下午3点的时候，那再来就是现在傍晚呢5点到5点半。那在此呢要提醒听众朋友了，那也就是说呢，往东的驾驶朋友，往花莲这个方向的驾驶朋友、啊、那最晚呢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5点到5点半，就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好，在市区的部分呢，目前哦大致良好，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重要的道路状路口啊，在我们的金三角这里呢，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林森路口，请您多加的礼让，多加的礼让。下雨哦，那路面湿滑，也请您呢稍微的减速慢行。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1了。

海边走走，走进生活。花莲的宝藏呢，不是只有在山头，还有海湾。海湾里头呢，更有历史、人文、生活的节奏，而且呢，还带着日常的记忆啊。好，那湘怡呢，曾经到了玉里呢，在地的朋友啊，就带着我呢走啊、这个自行车道啊。好，在自行车道的两旁呢，哎，真的很多很多的让我觉得感到惊讶的地方啊。那朋友停下车来呢，告诉我说：“来看看这个。”哎，我就想说，有什么好看的？那不是呢，也就是呢一个植物吗？他说你再看看，好，我再看看。那他这个花的形状呢，就好像气球一样哦，而且呢就好像一个小灯笼。好，那其实这是它的果实哦。那等它这个果实完全成熟之后呢，它就会迸裂。好，这个迸裂之后呢，就会这个种子呢就会出现。好，这个种子呢是带有这个白色心形图案的黑色种子。好，这个黑色种子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嘛，哦，那但是呢

这个种子里头呢还有哦圆形状，圆形状哦，那圆形状里头呢有白色的心形的斑纹，那看起来呢就好像爱心。好，你可以去想象呢，我们的红豆绿豆不是呢前面也会有一点点白白的吗？但是呢这个倒地林它的这个种子呢真的没骗你，它就是一个爱心的这个形状哦，而且非常非常的明显。那所以呢我和朋友呢就把它当作呢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我就把它当作呢爱心豆，爱情豆哦。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倒地林啊，这个植物呢很普通很平常，而且在路旁就看到了啊。它的名字倒就是颠倒的倒，地呢就是地方的地，林呢就是圣诞林的林。好，那是非常普遍会见到的啊。那它是属于无患子科的藤本植物，那它的这个果实的形状呢就像是一个小气球，那可以说呢浪漫一点它就是一个小灯笼哦，感觉呢很透光。好，这个透光当中呢会带有白色的心形图案的黑色种子，好，应该这么说，里头有黑色的种子，种子里头呢还别有天地，那也就是呢还有白色的心形的图案，那这个心形图案呢那当然就是爱心咯，所以呢叫做爱心豆，爱情豆。所以呢下一次哦，走过路过来看看我们这个看起来像小气球，那又像呢非常透光的小灯笼。好，这就是我们的倒地林，好，属于我们的无患子的藤本科的植物。那当然呢还是要特别注意的，特别要分享的就是那个爱心豆，那个爱情豆真的会让你很感动的。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9了，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处修配厂遭网友指称以螺丝钉刺破他人轮胎，引发讨论。第四警分局原警查证后澄清，实际情况与网传内容不符，吁请民众切勿以讹传讹。陈韵涵报道。
2: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 Threads 发文指出，台中市南屯区中永路一处修配厂因不满车辆停放门口，涉嫌刺破他人轮胎，贴文引发网友热议。辖区第四警分局春社派出所查证，今年四月迄今只有接获该处周边违规停车案件两件，并未受理任何轮胎遭毁损案件。第四警分局春社派出所所长谢宗伟表示，经向修配厂店家查证后发现，该网络流传照片为店家刺破自有车辆轮胎后拍摄，并上传到 Instagram 用以抒发情绪。
3: 进一步了解，该照片系店家因不满门口遭违停影响生意，自行刺破自有车辆轮胎后拍照上传，未公开之社群媒体宣泄情绪，却遭他人截取并附加不实内容，造成误解。
2: 第四警分局呼吁，毁损他人财物恐涉及刑事责任，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同时提醒，网络资讯传播快速，未经查证的内容切勿任意转传或附会，以免触法并造成不必要的恐慌。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怀孕过程中若遇到子宫破裂虽为罕见，但一旦发生却是母婴致死率极高的重症。妇产科医师提醒，曾接受子宫手术的孕妇若出现尖锐腹痛，务必提早警觉，立

0: 急救医，请听报道。
1: 大千综合医院妇产科在不到一年内连续接获两起因疤痕子宫引发子宫破裂的案例，其中一名曾接受过腹腔镜肌瘤手术的妇女，怀孕26周时突发腹部剧痛并陷入休克，医疗团队紧急剖腹生产，术中发现腹腔内出血达 2000cc。 另一名产妇有三次子宫外孕史，怀第三胎在31周时因腹痛就医，手术中发现左侧子宫角已有3公分裂伤，所幸两起案例在跨科团队协作下成功抢救母子性命。妇产科主任周志恒说，
2: 那子宫破裂呢，占90%以上的原因是因为子宫有接受过手术或者子宫有受伤过，这时候的子宫我们称为疤痕子宫，这时候子宫的组织形成疤痕组织，在收缩的时候弹性会比较差，而容易子宫破裂。
1: 周志恒主任呼吁高危险族群务必将相关病史告知主治医师，孕程中若出现突发性尖锐腹痛、阴道异常出血或昏厥等症状，应紧速就医。警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台中市政府推动公厕改善成果显著，累计翻新469座老旧公厕，特优级比率提升至 99.7% 以上。陈云涵报道。
3: 环保局透过优化硬体设施、落实清洁维护及推动企业认养三大策略，持续推动老旧公厕翻新工程，针对女性如厕需求，市长卢秀燕说，
4: 那我担任市长时候，男女厕所的比例是1:3，台中市率全国之间，我们把它提到1:4，那现在大型的公共场域要做到1:5，我们做了2年以后呢，全国的法规也跟着修正，跟进台中市哈。
3: 市府也积极提升公厕品质与友善度，将座蹲比调整为4:1，改善长者及行动不便者使用困难，同时建立及时修缮机制，针对灯具、冲水设备等设施损坏，要求在3天内完成修复。环保局表示，透过中央与地方合计超过2亿元经费投入，已成功翻转公厕脏湿臭印象，并导入智慧监测及 QR Code 回报系统，强化管理效能。市府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企业认养与公司协力模式，推动公厕品质再升级，并透过绿美化及友善设施建制，打造更舒适安全的如厕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8度，中部地区阴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28度，外岛地区多云，17到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7: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6: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8: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6: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7: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8: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7: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6: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11: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

0: 串一下啊。
1: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2: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0: 我也看到旁边号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耶。
1: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1: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0,000到300,000。
2: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1: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转你都打去变暗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当我转你都打，机会吧，口气了大。
7: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了哦。那外头呢依然还在下着雨，那天雨路滑，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稍微的减速慢行。那在市区的部分呢，现在重要的路口中山、中华、中正，还有我们林森路口这一带哦，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多加礼让。好，我们时间呢再度的看看呢，来到39了哦。好，那安全呢才是回家的道路，也祝福呢听众朋友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郑欣湄，还有呢我们陈中所带来的《后咪咪景咪咪》。

0: 盼照亮。人生就像场一镜到底的电影，别想要再一次重来，也没有人会喊卡。我喝酒就不开车，自己的人生自己负责。我们是四分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人生就好像一场电影，镜头必须要一镜到底。
2: 是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好，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呢外头真的下起雨来了哦，那比白天的时候呢还更加的感觉到呢雨势比较密集了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遇到下雨的路段，尤其在山区的话呢，天雨路滑，一定哦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延续呢刚刚在新闻前哦，那向怡呢分享的一个呢到这个玉里的一个经验哦，那也就是走走看看，那我们花莲的这个宝藏呢不是只有在山头，在路边，在海边哦都可以看得到哦。好，那这个植物很特别，也让我很感动哦，它的名字叫倒地林。倒呢就是颠倒的倒，地呢就是地上的地，林呢就是铃铛的林，圣诞林的林哦。那主要呢它的特别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果实呢是真的是叫做空而不实，因为它看起来呢就像一个小气球一样哦，好像一捏就破了，而且呢看起来呢还透光，又好像是一个小灯笼一样哦，你根本不会去想到说那就是它的果实。我们印象中的果实呢就是扎扎实实的哦。好，那当然呢这个像气球像灯笼呢都是它的造型。好，那而且呢它只要迸裂之后啊，那它就带有呢黑色的种子在里面。那这个种子呢还真的好像是我们的绿豆红豆那么大哈。好，然后呢它是圆形的圆形的，这圆形里头呢又别有洞天。好，那当然不是洞，哈哈，因为呢它有个图案，就是一个爱心的图案，是白色的爱心的图案，所以是黑色的种子，种子里头呢还有白色的爱心的形状，而且那个爱心的形状真的比你画的都还爱心，都还像呢那个爱心的图案哦。那所以黑色的种子圆珠状，而且中央呢有白色的心形的斑纹，那看起来呢就像爱心，那所以呢就叫做爱心豆，也叫做爱情豆哈。很难去想象吧，路边看到的这个野花，路边呢长在路边的这个花呢，居然有这么多的让我们觉得可以发想的一个这个题材哦。好，这个当然呢它是广泛的分布的，属于慢性的哦，就是它会有藤蔓的那种草本植物。那基本上呢除了它这个外观很特别，又像小灯笼，又像呢小气球啊，那它具备的还真不少哦，除了呢很养眼很吸睛之外呢，它还具备了药用的这个价值啊。倒地林呢它全部一颗里头哦有清热解毒，还有呢活血消肿的这个功效哦。那当然呢在这个民间疗法还有呢中医的这个药材的使用上呢，真的是非常的内服外用都可以哦。那当然呢是所谓的像皮肤湿疹啊，像小朋友黄疸啊，或者是跌打损伤啊，或者是除外不小心被蛇咬伤了哦，好，这个时候呢就有凉血的作用了哦。好，那当然这个所谓的民间疗法的话呢，真的要去请问哦我们的这个专家，哈哈。那当然呢就不要随便说哦野外求生哦，童子军当这个神农氏啊，这个也不好哦哈。那但是呢基本上湘怡很想要分享的，很想呢是安全的范围之内的，就是这个爱心豆了哈。好，黑色的种子里面呢有白色的这个斑点，那这个斑点呢是爱心的形状，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呢完全是安全的，完全是安全的，既赏心呢又悦目。好，下面这首歌呢陈依晨所带来的《后醉恰恰》。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陈依晨哦所带来的哈，醉也恰恰哈。好，那刚刚呢湘怡所分享的这个植物呢，名字就叫倒地灵。好，这个鹿岛倒地哦。好，倒地灵它主要的特色呢，就是它是有独特的气球的这个果实。那当然呢，就是看起来好像是呢充了气的小气球。那然后呢，太阳一照呢有透光，又好像呢是一个小灯笼哦。那最重要的呢，也就是这个它又还有个名字哦，叫做 Big Bug。好，这个 Big Bug。

哦，龟呢是客家话哦，就是说它那个、这个像气球的这个果实呢会爆裂，会爆开，那取那个声音呢就叫壁爆龟。好，这个壁爆龟这个花呢，那当然哦也会让这个小朋友呢感觉到非常的就是说喜欢吗？也不是喜欢，但是呢就觉得很有趣哈、哦。那再来呢，我觉得把那个种子哈、哦、收集起来，放在那个玻璃瓶里面哈、啊，干嘛呢？好，那我觉得呢，收集起来也是一种哈，一种成就嘛。反正呢，你就是走过路过呢，还呢收集到了这种这么奇特的，而且呢，还有呢，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呢，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啊！就这么样的一个，不是人家种的，就算人家种的，也没有那么的有这么完整的生命的这个构造哦。那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花莲来说的话呢，海边走走，走进生活，那山边走走呢，也看到了历史，看到了文化，那在路旁走走，那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生活的节奏，还有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记忆哦。那所以不要笑相宜说干嘛把那个黑色种子收集起来干嘛，那其实呢有时候哦，我会收集一些小瓶子，就是玻璃瓶。好，这个玻璃瓶呢不用买的哈、哦，我们吃东西买东西呢，有时候吃剩，不是吃剩下。好呢，就是吃完了之后呢，那个瓶子哈、哦，洗一洗，看也可以当做呢一个装饰品哈、哦。那有时候呢，插个小花呀，那就是呢放个小石头啊。那我觉得呢，也让自己的生活呢有一些不一样，有一些变化哈、哦。所以呢，花莲好山好水。好舒活，只要呢你愿意去发现，只要呢你愿意明了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所有的遇见，所有的发现呢，都是老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黄莺莺呢和陈小霞哦共同所唱的《民谣》，好，这首歌很特别哦。好，这个鸡同鸭脚也是可以对话的哦。好呢，当然呢，时间已经来到了5:59喽。接下来呢，香姨还是要补充一点刚才所介绍的倒地林这个植物哦。那虽然记载上呢，它是有药用的作用哦，而且呢，在中医也认为说这一种植物呢，它有清热，有利尿，有散瘀，还有消肿，还有凉血解毒这些功效等等等哦。那当然这都是呢医生说的，所以医生说了才算哦。那我们千万呢到了野外哦，不要当这个童子军，也不要当神农氏哦，不要什么都很好奇的吃吃看，好，这个不好哦。除非说你已经很确认了哦，那这样子才比较安全的。好，我们接下来呢准备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在路况过后呢，我们要来关心天气的状况了。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太阳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

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前分别在52.8公里的内线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侧翻的事故，继续往北一样在机场系统前的52.3公里，先前占用中内线的3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车速不到

钻头到大园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 17.7 公里过的崇德外线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车的事故。台78线西向的 19.3 公里过了土库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广祝您请车平安。

0: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6: 是的，诈骗手法呢相当的多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呼吁我们的驾驶朋友哦，那务必呢要多方的查询哦，避免呢陷入到陷阱里头。打击诈骗呢需要全民共同的参与，那警方呢也会持续的来做宣导跟相关的这个防诈意识的宣导哦，那希望呢我们能够营造呢更加安全的社会环境。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6了，接下来来呢就在歌声当中哦，我们准备呢共同的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0: 歌曲过后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是受到华南云区的影响，主要是整个中部以北地区降雨都蛮明显的，而且持续了一整天了。那预估是今天深夜到明天的清晨，仍然是有些短暂的阵雨出现，不过范围会稍微减少。在明天的清晨呢，剩下北部地区、东部的山区有局部的阵雨。预估在明天的白天之后，西半部会逐渐转为多云到晴，见到阳光。不过在东半部呢，仍然是云多，偶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随着环境转吹偏东风，明天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西半部则回温到28至30度。局部温度来得更高一些，感受是温暖微热。那在早晚各地的低温的话，普遍9到22度是比较凉一些，所以日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外出还是要多加衣物，注意做好防暖。另外，在今天晚明天晚上之后，马祖开始会有低云雾降能见度，小麻烦要留意这个航班资讯了。那未来呢，对于

0: 中半部的朋友的话，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一些。那周三、周四，环境吹偏东风，迎风面是有些局部的阵雨。那周五、周六呢，是因为有封面过，随后又有华南雨区的水汽影响。那在礼拜日一直到下周，气温是回升了，那整体呢，降雨几率逐渐的减少。不过在东半部仍然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几率，所以未来一周外出呢，都还是要建议大家携带雨具备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0: 好，谢谢，
1: 谢谢哦，拜拜。
0: 拜拜。
1: 今天呢，农历的这个24节气当中呢，已经来到立夏了哦。那首波的梅雨季呢，这封面的影响之下呢，所以各地哦也都是呢有雨的这种情形。所以呢，那因为这个下雨，那各地的气温呢也有下降的情形。那北台湾呢是转凉了。那现在呢，各地这个状况呢也是呢需要大家多加的继续的观察跟关注啊。那当然呢，如果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呢，都要来加以注意的。好，时间来到了6:14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周华健的歌《有故事的人》。那我相信呢，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一个故事哦，而且呢都代表着这个时空的背景，还有呢一个时代，共同来收听这首歌曲。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0了啊，赶快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台九线的部分呢，在东澳路段哦，指标116.9公里，还有呢新澳隧道南下的部分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呢，分别都会有工程在进行哦。那再来呢，也就是来到了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指标是124.5公里到145公里啊。那明天就是明天，明天早上的9点呢到下午的5点哦，会封闭北上线，封闭北上线哦，进行呢标线施工作业。那这个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呢按照现场的引导哦，那配合改道，改走呢台九丁线来做替代通行。好，那另外大清水民隧道，大清水民隧道这里呢指标159.4公里，那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哦。那再来是惠德隧道，惠德隧道南口指标在162.8公里呢，这个上偏坡的施工哦，那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30分钟放行一次。所以呢，如果刚好遇到管制时间的话，也请您耐心等候啊。那30分钟一到呢，就会立刻马上放行的，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就是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好，在崇德往新风平大桥沿路上，指标从167到217公里啊，那有这个路面的修护，还有呢路树的修剪等等的作业啊。那所以在8点过后到就是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呢，将会有交通锥啊、人工骑手，还有移动式的警示灯哦，在这个施工的现场，也请驾驶朋友呢小心避开。那当然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好，在马太安西便桥这里呢，有限速40公里。好，至于呢，在大兴跟大富路段，指标从239公里开始哦。那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机动管制，那将会有呢，沥青混凝土的刨铺，那这是主要在自行车道上。好，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多加小心哦，小心通过。而且这里呢有限速30公里的。好，在海洋公园这一带，哦，是封闭了北上线的部分，那利用南下呢来做单线双向，也请您小心变换车道。在台30线呢，南安瀑布啊，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台八线的中横，明天早上的7点到8点是

只为途中与你相遇。读书呢，是疗愈自己，同时呢，也是分享解忧的处方。读书呢，是整理思绪最好的方法，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呢，还有爱，还有希望。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可以哦，追求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如果呢，可以把视野呢放得更宽大、更远大哦，那相信呢，也可以完成更多的梦想。那同时呢，也可以达到呢更多的目标。而达到目标的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呢活得更加的精彩，同时呢，也提升了我们的生活的品质。现在呢，就邀请大家一同来享受这一场呢文学的飨宴，让我们的文学呢走进生活，用阅读来丰富生命。

今天呢，我们的在地文学家的系列介绍里头呢，湘怡想要介绍的哦，是湘怡很荣幸的呢，跟老师在花莲相遇了啊，就是我们在地的女儿，我们的芳子老师。非常的感谢呢，老师在就是回来花莲哦，就是照顾父亲的这个时间里头呢，还拨了一些时间让湘怡哦跟老师做了面对面，还呢把书呢请老师签字签名哈、哦。好，这个呢是湘怡觉得呢最佳的这个荣耀。好，那芳子老师呢，他的作品是属于自然写作哦，而且是以女性主义为主。那我的第一本书看到芳子老师第一本书呢，就是来去花莲港。当时呢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来到咱花莲港啦。好，那今天呢，当然不是先介绍这本书哈，因为呢，来到这里就要在地性，来到这里呢就要入境问俗哈。那所以呢，老师有一本书让我非常的感动，同时呢，也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呢，我的妈妈、我的阿婆、我的阿台，就是阿奏，就是曾祖母啊，他们的那个年代。好，那当然呢，这本书叫做《野有蔓草》。野菜书写。好，那昨天我们有讲到了我们的阿美族朋友的嘎子母利，那当然呢在这里呢也有蔓草里头呢还有我们的巴基路啦。好，在这本书里头呢看完了哈，结果有一次呢老师在台北的济州庵哦还有讲座，那湘怡呢他当然马上去报名了哈，结果老师呢还有请我们现场吃野菜哦，而且这个野菜呢还是老师特别精挑细选的哦，当场呢就是展现他的厨艺，让我们呢大快朵颐。好，在这本书里头呢当然哈，从这个迪布灵好和王宝钏的故事，然后呢来到了刚才讲的那个巴基路嘛哈，那还有呢就是鱼腥草等等哦，那让我们看到了呢活在花莲是这么的精彩，因为呢很多东西是可以吃的，但是呢可能很多人都忘记了，那还有呢很多人都知道它可以吃，可是呢就是不知道要怎么煮来吃哈。好，所以老师就是这本书里头呢名字啊，书名就叫野有蔓草野菜书写，这是老师呢就是为了这个野菜啊，那他即使呢刮风下雨也坚持呢要走路，那即使呢他觉得说

可能呢被风吹得披头散发呢，为了找野菜也在所不惜哦，所写下的一本书。那所以呢，也有蔓草野菜书写方子老师的书。好，方子老师呢就是我们花莲的女儿哦。那所以呢，现在像你如果走在吉安，走在呢吉安国小，哈哈，那我就会想到呢老师以前读书的样子哈。那还有呢，更让我感动的是呢，他回来读东华大学的时候呢，爸爸开着车带着他去上学。好，那当然呢，这是过了就是很多年以后啊，那他的感动呢，也让我感受到了。那也希望呢，在这本书让我们大家呢来做一个起点，从我们的花莲的野菜，从老师呢带我们走出的路啊，更加的爱我们的花莲，同时呢，好山好水好舒服啊，好活出我们花莲的生命的本色。好，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明天见喽。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尤其性脑脊髓膜炎新增两例，今年7例，创下10年同期新高。刑事局破获博弈洗钱店，查扣300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的晶光晚间新闻。疾管署公布增加两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病例，分别是南部一个月大的男婴以及中部30多岁的男子，今年累计7例已经创下10年同期新高。尤如纯的报道。
1: 两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个案都出现发烧咳嗽症状，还在住院中，感染源待厘清。其中南部这名一个月大的男婴还是近十年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累计有7人确诊，是近十年来新高。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个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死亡率高的一个疾病，那即使呢经过了一个适当的一个抗生素来治疗，那死亡率还是有到 10% 到 15%， 所以还是要呼吁民众呢能够尽量避免呢长时间待在一个拥挤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也要注意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一个礼节。
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途径主要是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5%-10%的健康者可能是无症状但带菌，免疫低下的人容易感染。主要的症状是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甚至是昏迷跟谵妄，严重还会引发肺炎、败血、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一岁以下的婴儿症状比较不典型，不容易察觉。如果宝宝发烧、呕吐、躁动不安，要紧速就医。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的访团，他表示台湾跟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的价值，也同样面临复杂的区域情势，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才能确保和平。朱瑞森的报道。
3: 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威所率领的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和以色列虽然距离遥远，但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且同样遭遇复杂的区域情势，深刻理解到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够确保和平，守护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民主制度。
4: 我们希望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携手以色列等友盟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永续发展以及医疗韧性等议题上，持续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贡献更多力量。
3: 李威致辞时则表示，即使以色列目前仍与伊朗及真主党处于

0: 冲突之中，但访团成员仍认为此次访台至关重要。台湾与以色列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他深信两国未来在经济、人工智慧、先进科技等领域能够深化合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长荣集团的创办人张荣发去世后引发家族争产，案件缠讼十年尚未落幕。除了大房跟二房争产，张荣发基金会也提出告诉，要求遵照创办人的生前意愿，将遗产全数捐给基金会。吕明宗的报道。
2: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过世，生前手写遗嘱将存款、股票、不动产都由四子，也就是二房独子张国伟单独继承。大房提起确认遗嘱无效诉讼，案件缠讼多年，最高法院判决遗嘱有效，张国伟胜诉定谳，出估遗产规模多年下来已经突破了千亿元。不过张国伟认为四名遗嘱执行人恶意违背遗嘱，不仅控告四位遗嘱执行人背信，并向法院申请改定遗嘱执行人。就在遗产分配官司尚未落幕之际，张荣发基金会今年3月底也递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遗嘱执行人给付赠与物。基金会主张张荣发生前多次借由口述自传或向员工宣示身后财产全数捐赠给基金会，继续用于公益。由于基金会近期得知有一笔确定遗产汇入遗嘱执行人的共同账户，为了实现张荣发生前意愿，因此向遗嘱执行人提起死因赠与诉讼，希望将创办人遗产持续造福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而台北地院已经定这个月14号开庭审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王姓范闲经营的博弈洗钱据点，透过人头账户跟公司操作游戏点数兑现金流，规避监管。警方查缉干部员工到案，出库不法金流超过38亿。热兰新的报道。
3: 刑事局掌握情资，新北市土城区王姓男子长期经营博弈洗钱据点，收购人头账户，替星城、包尼发娱乐城等平台进行游戏点数与现金兑换。因洗钱防治法修正，王姓男子转而以多家人头公司操作金流，经手资金超过80亿元。刑事局侦二第二队队长古三明指出，警方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执行两波搜索，拘提30人到案，并查扣现金、支票等证物，出国赌博出境金额高达38亿多元。全案讯后，以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
4: 两次的一个行动，总共查获犯嫌共计30人，查扣不法所得共计3447万余元，手机76只，电脑51台，提款卡47张及公司大小章等相关证物。全案后续是依照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刑事局说明，币商透过买卖游戏币牟利，实质已构成赌博金流，严重冲击金融秩序，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塞班呼并并入法的时程有具体的进展，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力拼5月12号国际呼师节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尤如纯的报道。
5: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崇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师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6: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啊，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呐，哈，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师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5: 石崇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护病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护病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护病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加强鼠害的防治，今天宣布同步推动3大措施。王汝聪的报道。
7: 近期台北市多处传出有出现老鼠的踪迹，引发民众的关注。台北市政府5日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防治作为，市长蒋万安表示，市府已经从年初展开全面清消，并且

0: 强调目前没有新增汉他病毒个案，呼吁民众不要过度恐慌。台北市长蒋万恩说，
1: 秀团队会全面防治、全面清消、全方位跨局处来面对老鼠的问题，同时第一线公务员的专业和尊严我们一定全力维护，坚守岗位的基层同仁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0: 蒋万安指出，未来将推动三大措施，包括强化排水系统及建物孔洞的物理阻隔，加强摊贩垃圾及厨余的管理，以及要求列管摊贩设置的油脂截流器，同时将在最短时间内再度动员，针对全市12个行政区进行大规模清消。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2: 行政院政委陈时中日前提出提拨部分的政教税挹注健保，不过审计长陈瑞敏今天表示，希望能够维持政教税统收统支，以维持财政纪律。朱伟森的报道。
3: 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日前表示，若将现行3%税率的政交税一定比例收入用于健保，就有机会确保未来约20年的健保财务平衡。但有学者认为此举将抵触财政纪律法。审计长陈瑞敏在立院被询时也表达自己的看法。
4: 政交税啊，现在是我们的那个统收统支的税。好、哦、这一个啊，我是希望维持啊、哦、政交税还是统收统支，因为这是维持财政纪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在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税啊。
3: 此外，对于政府推动国家前瞻基础建设，陈瑞敏表示，经费总额上限8400亿元，第一至四期实现率为90.88%。然而，第一至第三期已经届期多年，仍有部分中央主管机关未执行完竣。第四期特别预算超过80%中央主管机关，需保留预算继续执行，预算执行力仍待加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环境正义基金会指出，四大政府基金在气候的揭露与转型的计划有重大的缺失，呼吁政府将环境与社会永续纳入基金的治理，停止新增化石燃料的投资。杨欣的报道。
5: 环境正义基金会发布台湾政府基金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分析报告，气候专案主任陈廷玉表示，四大基金劳退、劳保、退抚及邮政储金的气候转型计划可信度只有介于33%-43%之间，普遍都没有揭露投资活动相关的碳排放，缺乏气候对基金收益冲击的情境分析，也没有制定量化减碳目标。
6: 那应该要能够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平台，那来把我们四大基金的净零贡献来纳入我们整个净零的政策治理跟管考。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气候揭露的法制化，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基金，当然我们会首重的是收益部分嘛，可是在收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多的去考量的是环境跟社会的永续，就是四大基金应该要去比照民间的金融机构有受到非常多的绿色金融，不管是揭露或是转型相关的政策规范。
5: 中华邮政资金运用处长叶纯富表示，已经订定气候相关风险财务揭露要点，劳金局副组长李慧珍表示，会陆续修法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决策的评估参考因素。退抚基金管理局副组长游淑君表示，未来会持续研议化石燃料范围的标准。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美的绿色和能源合作再添重要的里程碑，台糖公司今天跟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就生殖乙醇的生产技术以及运用推广建立合作的平台。吴英妮的报道。
7: 在美国在台协会见证下，台糖董事长吴明昌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全球副总裁席弗瑞斯签署生殖乙醇技术交流与推广合作备忘录。吴明昌表示，生殖乙醇可以作为汽油及航空运输燃料的产配来源，台糖预计今年有机会进入生产试验阶段。
8: 他们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跟他签合作备忘录，就是说能够有一些技术他能够互相交流，我们今年应该会有生产出来，就是说少量的可能是在 pilot plant 的阶段，如果说以后政策的需要以及那个市场的需要的话，应该会进入那个 mass production 的阶段。
7: 我国交通部民航局目标在2030年所有国际航空器添加至少5%的永续航空燃料，生殖乙醇成为重要标的。台糖分析，只靠甘蔗无法供应全部所需量能，明年第二季前会完成盘点，还有哪些原料适合运用。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则说明，生殖乙醇价格较汽油低1/3，台湾目前仅容许汽油添加3%乙醇，未来若放宽到10%，会更有市场。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中华民国棒球

0: 协会今天表示，第一届四国精英棒球对抗赛将于7月11号到15号在台中开打，邀请台美日韩的精英展开高强度的国际交流赛，台湾代表队将由汤登凯领军。棒协指出，赛事延续过往台湾代表队与日本队长期与美国明星队交流的传统，透过实战的对抗提升球员的技术以及比赛的经验。接下来带你关心最新的路况。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1.7公里过的新营服务区，先前停放在路肩的泡泡车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4.2公里过了土城，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先前的事故影响，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在外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4.5公里南屯一前，在路间有跑马车停放；台78线西向的19.3公里土库前，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世界卫生大会本月登场，外交部委请外贸协会在大会的期间与瑞士日内瓦办理首届 WHA 台湾智慧医疗以及健康产业展，向世界各国展现台湾高品质的医疗产品、顶尖的科技产业以及人道援助经验。朱瑞森的报道。
3: 本次展览安排智慧医疗产品发表会以及台湾形象展示区，卫福部与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更规划举办4场公卫专业论坛。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指出，智慧医疗是外交部长林佳龙推动八大旗舰计划中的关键领域，本届论坛重点定为数位健康转型。
4: 那国合会长期是透过数位赋能来协助伙伴国家提升公卫体系啊，打造医疗服务的可进性以及打造数位韧性，所以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一次在 WHA 的场外论坛可以与更多的国际伙伴进行交流以及经验的分享。
3: 此外，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预定于7号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指出，台湾与巴拉圭邦已稳固友好，双方基于共享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常年在各领域密切合作，成果丰硕，诚挚欢迎潘尼亚总统访问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近期鼠患严峻，今年更累计2例和他病毒的病例，不过疾管署表示，今年的病例数和过去4年相同，目前没有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划。柔纯的报道。
5: 今年1月，台北市70多岁老翁染汉他病毒死亡，近期又出现另一例70多岁的新北市个案，两个人的共通点都是有慢性病史。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国内10年累计45例汉他病毒病例，过去4年每年都是2例，疫情并没有升温。
6: 我们目前呢还是在持续监测当中，目前并没有说要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那当然我们我知道各县市的一个卫生局或是环保局，他们都有成立跨局处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单位，那共同一起来防治有关于汉他病毒。
5: 汉他病毒为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主要的宿主是老鼠等啮齿类动物，但有研究显示，老鼠已经对部分的老鼠药产生抗药性，所以这些带病毒的老鼠仍可能会让疫情扩散。疾管署提醒民众落实不要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不原则，针对防火巷、排水沟、杂物堆、墙边鼠类族群活动 热区要加强。

0: 防治，如果发现老鼠的排泄物，务必戴上口罩、橡胶手套、开窗，用稀释的漂白水消毒五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为了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的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以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的防护设施、器具以及个人防护具的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止。李怡晨的报道。
2: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民说，
3: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譬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2: 张国民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10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侦办逃漏税案作出缓起诉的处分，要求被告制作预防犯罪的宣导影片，首播3支影片正式亮相，借而时下流行的占星话题，提醒民众切勿听信假爱情及假投资的诈骗话术。吕明宗的报道。
4: 知名广告传媒集团负责人涉嫌以虚开发票方式逃税近2亿元，由于负责人认罪，北检作出缓起诉处分，条件是制作7支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3支占星系列真爱篇、家运篇和求财篇正式上线。
5: 我的投资群组说报酬会超过30%，哎，我是不是要发了？
6: 但他要你小额加码换大钱，
5: 好准啊！
6: 不是我准，这是投资诈骗。政府
4: 模拟占星专家解析星座运势情境，巧妙带出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和手法。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希望借此提升民众识诈能力。
7: 那再次的提醒民众如果面对有这样的一个来源不明的资讯或者是可疑的投资机会千万要审慎。
4: 法务部次长黄模兴也肯定北检侦办案件以制作反诈宣导作为缓起诉条件的做法。
7: 如果这个影片拍摄之后，把我检察官的公益代表的公益角色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转移。
4: 反诈影片将在巨蛋体育馆、公车站牌、转运站以及百货商场、机场人潮聚集地方播送，希望有效触及年轻族群以及网络使用者。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机场以家庭旅客需求为核心，完善亲子友善设施以及服务的流程，让桃园机场荣获全球百大机场第24名，并进入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前10名。杨欣的报道。
8: 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于崇立表示，携带小孩出国的家庭，从报到、通关到候机，都需要有更周全的照顾。目前航厦设有53处哺乳室及育婴室，并结合台湾黑熊、巧虎以及三丽鸥等元素，打造主题空间，营造温馨友善的候机环境。
9: 在今年度公布的 Skytrax 的评比之过程中呢，其中有一项就是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这个部分，桃园机场首次得到这个全球前10名的肯定，也算是展现机场公司在这几年来持续投入亲子友善的环境跟优化品质的一个成果。
8: 于崇立表示，临近 C5 候机室的儿童游戏区以绿建材打造溜滑梯、积木墙以及互动游戏墙， A5 候机室旁的巧虎游乐区和 D1 候机室旁的海洋世界科技互动墙，也为亲子旅客增添互动乐趣。为了迎接母亲节，桃园机场免税店从4月底开始陆续推出 AI 互动、手作体验、购物优惠以及满额兑换香皂康乃馨等活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在即，交通局新辟4条市区往返淡水区的公车，本月13号起试营运，民众可在跳蛙公车平台线上预约搭乘。刘威的报道。
10: 为了强化公车路线且配合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府新设4条公车路线，包含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还有115淡水巴黎观光公车，串联

0: 淡水、板桥以及桃园机场，兼顾通勤还有观光需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表示，四条新增公车路线将从5月13号起到6月10号试营运，每天会发3到6班不等，以此检视行驶效率、停靠站位、班次规划、转乘衔接还有乘车舒适度等，作为公车正式通车前的重要优化依据还有参考。
1: 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点半必须完成预约，民众线上完成预约之后，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的画面就去搭车。那另外详细的试营运体验的预约方式跟注意的事项都可以上网参考我们公车路线试营运的懒人包。
0: 交通局表示，试营运体验期间同步办理问卷调查，欢迎预约搭车民众以线上或是纸本方式踊跃提供搭车意见，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大众运输服务。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夏天的脚步接近，这是亲近海洋的最佳时机。桃园市政府特别推出七大珍珠海岸主题的游程，横跨山海海滨，利用国人到桃园的珍珠海岸，创造夏日的美好回忆。静姐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今夏桃园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的千古石沪和藻礁导览，更推出山海大三元挑战。张善政说，桃园珍珠海岸拥有被誉为台本撒哈拉的草踏沙丘带，今年规划游程包括许厝港湿地珍稀鸟类生态、岁月静好客庄、范江老屋群、纯白美学建筑、永安海螺文化体验馆以及历史悠久的甘泉寺，且只要799元起就有专业导览陪同深度畅游。
4: 珍珠海岸可以说是我们国内各个县市里面最具多样的一海岸，如果全家来走一走绝对不虚此行。
3: 桃园市政府观旅局长陈静芳表示，本次推出的七大深度主题游程结合低碳生态和在地体验，并以亲民价格让参加民众在山海间疗愈身心灵，且只要报名就有机会获得舒华乐淘淘行李箱旅游好礼包。相关主题游程报名及好礼套票5月6日下午2点起开放报名及购买，详情可参看桃园市观光导览网。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中华邮政建构 ESG 的治理体系，中华邮政携手林包树来到台南南化区的北寮国小，种树共筑米园栖地。为经理的报道。
5: 中华邮政公司适逢创办130周年，在台南市南化区北寮国小携手林业跟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举办绿意邮递 ING 蜜园栖地共筑行动揭牌植树典礼。中华邮政公司董事长王国才说，
6: 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北寮里这个地方，也很谢谢这个林保署这边的协助，那个我们找到这个地点。那刚才提到，就是我们会种的是光蜡、苦楝跟价抹三种这个固碳，而且它里面也有延伸蜜源，它也算是延伸蜜源啊，应该是吸引这个蜜蜂来这个那个是。刚才谈到啊，各种鸟类来的那个哈，所以总共有1600。
5: 与会人员在专业人员引导下手植树苗，以实际行动赋予地方生态系统。为确保专案执行成效，中华邮政公司也跟国立嘉义大学合作，专案期间进行生物多样性监测，透过量化数据建立生态资料库。专案也结合北寮国小自然学科课纲，由嘉义大学团队每年办理环境教育活动，将保育理念扎根校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尤登红迪亚斯号出现汉他病毒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怀疑尤登上出现汉他病毒人传人的情况，目前有7起确诊以及疑似的病例，已经有3人死亡。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世卫流行病以及大流行病防范部门主任范科霍夫表示，他们的确认为可能存在一些密切接触者之间的人际传播。他也补充，第一个生病的人疑似在登上邮轮之前就已经受到感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近城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年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 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

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人物。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把握。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322.9公里靠近大湾出口，两台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省道消息哦，台七四线东向4.5公里高铁台中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后方车多。台78线西行19.3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台七四线东向26公里靠近太平路段的外线有交通事故，都要留心。路网图，国一北上从台北一路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定点，南下的提顶到五股时速不到30。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南港，南港系统往南到木栅、土城南下到树林都车多。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新店端往中和二、中和往中和一、板桥往中和不到60公里。台65的

时速不到50。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不到4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的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runway。今天是5月5号晚上7点12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3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跟其他游轮驾驶朋友0800000123。听到的是 Lady Gaga 跟 Dolce 为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当中所创作演唱的主题歌曲，叫做 Runway。台74线的东向26公里往雾峰靠近太平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台78线的西行19.3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国道3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状况。你也可能会在里面听到这一首歌曲，它是 Miley Cyrus Walk of Fame。

0: 没错，在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电影当中，其实有好多的经典歌曲或者是一些新的音乐可以听到的哈。听完了 Lady Gaga， 来听 Miley Cyrus 还有 Brittany Howard 的合作歌曲，叫做 Walk of Fame。
1: If you can't love yourself, how in the hell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 Can I get an amen here?
2: You gotta
0: ask. 台88线的东向3.9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3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的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跟时尚有关的这一出电影当中所选的音乐，我觉得大家也会有一个印象，有一个 image。今天的开场半小时就来听听这些音乐作品吧。Sam Smith,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0: Sam Smith,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7:22.
1: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0: 国道二号东向8.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八八东向3.9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两台车抛锚放警示哦。北部地区今天的雨势都蛮大的，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的堤顶到汐止端，还有国三南下环东到南港都是。

听到的音乐作品是Jolin蔡依林，叫做《美人计》，有 house 的元素，有 voguing 的感觉 ，pose 到下去，就是在时尚产业当中很常听到的词汇，还有这样的节奏感。国道二号东向8.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都不到30耶。好，这几天都会是下雨的天气状况哦。应该是明后两天天气会趋缓一下下，然后礼拜五开始又是雨势起来的时候了。带把伞吧。既然都已经讲到了时尚，就不能不播这首歌了，马丹娜的经典作品 Vogue， 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外界质疑政府为了配合台美贸易协定放宽农业标准，食药署召开临时记者会澄清，未例行性的标准检讨，强调修正标准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的农业需求。遭质疑的两种农药经过严谨科学风险评估审查通过。尤柔纯报道。
2: 网络谣传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是为 ART 台美贸易协定开绿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亲上火线驳斥这项不实的指控。
3: 跟 ART 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我们在例行的滚动式的修正，每一年，其实2014年呢，我们修了两次，所以预告完之后，牵涉到后续的就是公告。那这个公告呢，每年呢大概有2-3次。而且经过很完整的风险的评估，待会大家做一个进一步说明整个农药残余容许量它评估的过程。
2: 食药署表示，修正标准主要是满足国内农业的农药使用食物需求，也提到阿福平、特安博两款农药并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的致癌物，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以及美国、日本、澳洲等国也都已经订定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我国也早已核准使用并经过严谨的科学风险评估，提送卫福部食品卫生安全与营养咨议会审查通过，并会商农业部后，并依程序办理预告及公告，强调会以维护国人健康为首要原则，从源头到市场严格把关农产品的安全。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为了替身心障碍选手加油，新北市将在本月的23号举办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开幕典礼，邀请知名艺人毕书尽、周慧、UNUS 及幻蓝小熊等轮番登场，共同见证这场融合运动与共融精神的盛会。刘威报道。
4: 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将在5月23号到26号在新北市登场。副市长刘和然指出，全障运不仅是一场展现城市温度还有多元共融的重要盛会，今年开幕典礼将结合表演艺术还有音乐能量，让更多民众看见身障运动员的努力还有价值。届时会邀请人气歌手毕书尽、美声天后周慧、新生代人气创作团体 UNUS 还有人气女团幻蓝小熊等歌手，结合舞台视觉呈现，打造充满感动还有力量的开场演出，
5: 包括用音乐跟艺术来呈现我们运动的活力跟热情。最重要的是再一次强调的运动平权，让我们运动选手不管他是哪一类，在努力的这些情况下有机会

0: 可以看见。
1: 体育局指出，权杖运开幕典礼将采线上登记抽签入场方式，登记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10号下午6点为止。后续将抽出3500名幸运民众入场。活动当天凭电子票券 QR code 扫码检验入场，欢迎民众把握机会锁票，共同见证权杖运开幕盛况。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农业局今天在大寮区举办特定纪念树木挂牌活动，大寮091芒果正式列管，成为企业主动投入树木保护的首例，展现公司协力守护自然的具体行动。黄一豪报道。
3: 这场活动以与自然共筑未来为主轴，除了进行挂牌仪式，也结合建筑理念分享与环境教育。现场除了透过导览解说，介绍如何在开发过程中保留既有的树木，并透过微气候观察与施工调整，维持树木原有的生长环境，让建设与自然得以并存。不少参与的志工表示，透过实际的操作与解说，不仅更了解日常树木照护的重要，也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可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对于亲眼见证老树列入纪念树木，更觉得别具意义。高雄市农业局长姚志旺说：“
4: 那我想在我们整个态度里面，我们对整个高雄的这个树保护里面有相当的努力。那这个芒果树刚好在这个地方生长，那这个营造公司呢，利用这个生长的环境，能够通过它整个树的这样子一个环境生态，创造这个生活的空间，这是我们这个保护树的一个重要一个目标。”
3: 农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相关的政策，鼓励更多的民间力量投入，共同守护城市的绿资源，让爱树护树成为日常，打造更具韧性与生命力的永续城市。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恒春半岛、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2: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4: 可是我们先到的。
2: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4: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2: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4: 哇，好像排队一样。
2: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4: 知道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

0: 制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移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4: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是三分，来自曾沛慈跟韦礼安的合作。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啊！因为今天没有阳光，所以我们就用这首歌曲简单的来补一下没有阳光的部分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18.3公里，堤顶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事故。国二的东向8.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子多。对我来说，晚上的6-7点钟就是丢垃圾的时间，来听优嘎林优家吧，垃圾宝贝。

垃圾宝贝它是 Yoga 林宥嘉，有没有让大家想到不管是现在丢垃圾或者是以前丢垃圾的回忆呢？国道一号的南下211公里过园林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一公里哦。台74线东向18到24公里车多。听到的是 Timothy Chalamet。

Timothy Chalamet 歌曲叫做 Maggie's Farm， 收录在 Bob Dylan 巴布迪伦的摇滚诗人电影原声带当中。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台优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山祥山祥老师，有传统的三歌词，然后整理了钟礼和老师的填词哦。歌曲叫《立山农场》，客语的作品。路网图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国一的北上，从新竹到竹北都还是50公里不到的。国道一号北上的87.5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段内侧2线，这里有事故。山祥老师在南四县的这个六堆地区，所以他的这个乐器呢，会有一个乐琴的元素在里面。这一位也有哦，戴小军，拜拜寻走专辑来听歌曲，叫做《面包咖喱刺猬》。Dibingalidam 这首祖语的作品。待会8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来到第2个小时节目时间喽。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211公里园林加入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双向的163.8到161.5公里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到5月8号。国三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的外线有施工。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台88的东向3.9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两台客车抛锚有放警示。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圆山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环北路段车速缓慢。国二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又是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1: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2: 有其实是不能去绑定的，
1: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对啊，这个是虚拟货币吗？
2: 应该
1: 算是吧，
2: 算是的。
1: 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
0: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3: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
4: 在网络了。
3: 网络的哪里？FB 啊，
4: 哎，对对对，
3: 哦，那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4: 有看相片而已。
3: 相片而已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4: 对。他是在当兵呢。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兵，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3: 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
4: 所以碰到这样的
3: 联合国也不会跟你加赖了。
0: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5: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6: 我要转账。
5: 啊，转给谁？
6: 转给朋友。
5: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6: 是老朋友啊，
7: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6: 就让给我，我就汇50万元。
5: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0: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8: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她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关心她，然后她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她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 ATM 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0: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平说：“
9: 到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每半年会统计拦阻件数最高，还有拦阻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0: 李忠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新，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用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阁会予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则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1: 杨松杨哈，
12: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

hiking 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苍井翔太所带来的作品歌曲叫做 Start。 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北

上的45.2公里过树林的内线呢，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好，晚上如果有遇到施工跟下雨的地方，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了。他们是欧巴雄青，崔洛克，崔洛曲当中歌曲叫《心情那好》。

连续两首作品呢 ，Carly Rae Jepsen 的《I Really Like You》的前一首是什么呢？欧巴形容器叫做“心情暖后”，心情如果好的话。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今天下大雨，心情要好起来可能会有点难度喽。国道一号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好。国三北上的4、5.2公里过树林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状况。接下来都是女歌手了 ，V 当中她是陈心月，歌曲叫《放弃》。

也是可以很 rock 摇滚的哈，陈星月，歌曲叫做《放弃》。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369公里，这里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45.2公里有事故，周围有回堵的状况哦。来听听 Erica Wifi。

待会9:30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咯，他是王乔颖。又是王乔颖给下家的转世下家的国曲客语作品歌曲叫做心电感应。

0: 警广新闻。
1: 基隆市政府今天举行新任副市长、秘书长等五个首长的宣誓就职典礼。李孟平的报道。
2: 配合基隆市政府组织自治条例修正，市府新增第二位副市长方定安。市府指出，方定安具备完整都市计划与建筑专业背景，将来将协助推动基隆市整体城市发展蓝图。原都市发展处长谢孝坤接任秘书长，谢孝坤长期投入都市治理和政策推动，将统筹市府跨局处行政运作。另外，陈耀川出任副秘书长，张淑维接任都市发展处长，五人同时宣誓就职。
3: 不滥用人员，不徇私舞弊，不收受贿赂，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
2: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这次人事布局以专业领航、效能升级为核心，希望借由专业人力加入，提升政策执行力和市政服务品质。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方的诈欺案，诈欺集团成员五人到案，诈骗的金额高达6000多万。魏景妮的报道。
4: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司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五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职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5: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为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4: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落实长照 2.0， 高雄市前镇区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正式动工。王以豪的报道。
6: 因应高龄化社会与双薪家庭需求增加，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推动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建设，地点位于瑞龙路与宝泰路口，临近国道一号交流道、公车转运站以及学校，交通便利，生活机能完整。公务局表示，本案为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2.0 的重要建设之一，导入在地老化与社区照顾理念，并结合市立民生医院资源，从规划到营运全面整合医疗与照护服务，提升整体的专业度。公务局新建工程处施工科股长潘俊明说，
7: 工程采老旧建物拆除后原地重建方式办理，规划幼童游戏区、安心照护空间以及长者认知训练与健康促进场域，打造全龄共融的优质照顾环境。
6: 未来将串联前镇区第70期的重化区据点，扩大服务量能，从单一据点发展为区域照顾网络，提升南高雄整体的照顾资源，打造更宜居有韧性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自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假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假胸钉。
1: 你有假胸钉吗？现在我们对于甜食的这个健康需求啦，应该这样讲，对健康需求的提高，所以我们对甜食的需求就会慢慢的下降了，是吗？好，还是可以吃，吃的适量，对身体健康真的是比较好的哈。羊驼小姐跟六王的合作歌曲叫做《耳朵糖果》。新闻回来9:42，国五的雪山隧道，雪山隧道南下的内线、北上的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好，都是新歌，前一个是羊驼小姐，现在是 Do Wanting 中。6月5号，个人的首次专场演出要登台了。Airplane Mode 的专辑歌曲叫做《啦啦啦》。

连续两首歌曲，汪定中 Do 所带来的《啦啦啦》，还有韦礼安收录在《Sounds of My Life》一口一口。其实哦，在我这个时段，很多时候啊，在9:30左右，这个我所接触到最后一档新闻的时间，我就觉得说，哇，怎么办呢？等一下下班到底要不要吃宵夜啊？不过呢，这根据医生跟营养师的一个说法，睡前4小时不要吃东西，对你的身体负担是最好的。然后另外呢，身体脑内有一个调节机制，会在凌晨半夜的12点到2-3点分泌那个代谢比较好的一个激素。而且就这段时间，所以为什么熬夜的人常常会瘦不下来，或者是比较多会有内分泌的问题跟状况呢？就是你人体在该休息的时候没有好好的休息了。不过刚刚讲到吃，我们就用听的来解决吃这件事情，它是萧红人。

回到家里，如果有人可以煮宵夜给你吃，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是吗？啊，如果可以自己煮，好像也不错啦，哈。妈，你最想喝家，它是萧红人。今天用一首愉快的歌结束吧，来自米莎。我的选歌曲叫做《鱼目珠》，目足鱼眼睛。好快哦，明天礼拜三小周末，明晚的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明晚见，晚安，拜拜。

0: Can you protect me from myself？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花开一路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生做得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好听即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3.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南下的内线北上的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双向观音山隧道的内线设备清洁保养。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妈妈恰利亚波迪翁，来自董事长乐团跟李炳辉的合作。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啦，这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过母亲节啊，没有要提醒你啦，但如果你刚好被提醒到了也 OK， 记起来好不好。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63.4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啊，北部地区可能是有下雨的状况啊，视线没有很好，可能有一些积水，速度要请你放慢一点咯。接下来苏明渊的歌《妈妈的花香》。

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歌曲来自王慧竹。10:23，国一高架南下63.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哦。新北市三峡区安坑路70号附近有火警呢，按现场指示来通行。台64线观音山隧道双向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六点。

0: 好干嘛？我吃了吗？
1: 还没吧？怎么了？你要去买吗？
0: 啊，不然我去买啊，挖底的嘞。

这首来自 TY 的歌叫做《爸爸妈妈》。好了，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哦。国道一号在北上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有排面施工，要小心。那排除的是国一高架南下63.4公里，中立转接到过后这边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排除喽。待会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嘉义以北地区仍然是下着雨，宜兰以及花莲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中在云林以北还有花莲山区目前是有大雨特报的状况。那明天环境吹的是偏东风，气温会比今天回升，不过明天清晨在北部以及中部的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明天白天之后水汽会逐渐减少，西半部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尔会有短暂阵雨。至于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明天北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中南部则回温到30到32度，局部近山区平地或者是河谷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体感温暖偏热。而各地低温明天普遍在19到22度，早晚稍凉，户外活动请适时的增减衣物。而又位于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05 号向西移动，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距离遥远，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公布增加两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病例，分别为南部一个月大男婴和中部30多岁男子，今年累计7例，已经创下10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柔晨报道。
2: 两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个案都出现发烧咳嗽症状，还在住院中，感染源待厘清。其中南部这名一个月大的男婴还是近10年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累计有7人确诊，是近10年来新高。
3: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个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死亡率高的一个疾病，那即使呢经过了一个适当的一个抗生素来治疗，那死亡率还是有到 10%到15%， 所以还是要呼吁民众呢能够尽量避免呢长时间待在一个拥挤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也要注意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一个礼节。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途径主要是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5%到10%的健康者可能是无症状但带菌，免疫低下的人容易感染。主要的症状是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甚至是昏迷跟瞻望，严重还会引发肺炎、败血、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1岁以下的婴儿症状比较不典型，不容易察觉。如果宝宝发烧、呕吐、躁动不安，要紧速就医。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团，他表示台湾与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价值，也同样面临复杂的区域情势，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才能确保和平。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威所率领的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和以色列虽然距离遥远，但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且同样遭遇复杂的区域情势，深刻理解到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够确保和平，守护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民主制度。
5: 我们希望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携手以色列等友盟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永续发展以及医疗韧性等议题上，持续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贡献更多力量。
4: 李威致辞时则表示，即使以色列目前仍与伊朗及真主党处于冲突之中，但访团成员仍认为此次访台至关重要。

0: 要台湾与以色列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他深信两国未来在经济、人工智慧、先进科技等领域能够深化合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三班户并比入法时程有具体进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师节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记者由柔纯报道。
2: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从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3: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啊，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呐，哈，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2: 石从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护病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护病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护病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为强化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工作，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赴基隆市警察局参与查会制报会议，除听取警局查会制报准备情形外，并要求落实执行选举查会工作。记者林梦平报道。
4: 警政署长张荣兴表示，年底九合一选举将届，查会及防暴工作相当关键。除了针对现金、礼品、餐会、旅游等传统买票手法查查分享经验之外，更要求积极查缉选举赌盘、网络假讯息、境外势力借选等各种影响选举的不法行为，并指出精准布雷及系统性扫黑的重要性，要从组织架构、金流来源等面向多管齐下，彻底切断帮派和境外敌对势力连结。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指出，将全力投入查会制报工作，并鼓励民众踊跃检举不法。警察局将妥善规划警力投入选务工作，集中查查能量，全力打击贿选及各种不法介入选举，并严守行政中立，确保选举圆满平顺。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为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止。记者李义成报道。
5: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6: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譬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5: 张国明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10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美绿色能源合作再添重要里程碑，台糖公司今天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就生殖乙醇的生产技术与应用推广建立合作平台。记者吴依妮报道。
7: 在美国在台协会见证下，台糖董事长吴明昌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全球副总裁席弗瑞斯签署生殖以

0: 醇技术交流与推广合作备忘录。吴明昌表示，生殖乙醇可以作为汽油及航空运输燃料的掺配来源。台糖预计今年有机会进入生产试验阶段。
1: 他们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跟他签合作备忘录，就是说能够有一些技术，他能够互相交流。我们今年应该会有生产出来，就是说少量的，可能是在 pilot plan 的阶段。如果说以后政策的需要以及那个市场的需要的话，应该会进入那个 mass production 的阶段。
0: 我国交通部民航局目标在2030年，所有国际航空器添加至少5%的永续航空燃料，生殖乙醇成为重要标的。台糖分析，只靠甘蔗无法供应全部所需量能，明年第二季前会完成盘点，还有哪些原料适合运用。美国谷物及生殖产品协会则说明，生殖乙醇价格较汽油低1/3，台湾目前仅容许汽油添加3%乙醇，未来若放宽到10%，会更有市场。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货。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0: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施工啊。另外，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北上汐止隧道还有中和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要小心哦。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非常感动，眼泪应该是夺眶而出啊，有太多自己小时候长大的画面。这是李荣浩的歌，叫做《爸爸妈妈》，他有唱到他们自己的一个从小到大成长的状况哦，冬暖夏凉那间房放的是他的床，短短的一个事实呈现就告诉你爸爸妈妈把最好的都给你了。自己当了爸妈之后更有感，虽然我之前听过的时候是还没有当爸妈的状态，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对于亲情这件事情还是会蛮多感受的吧。在11点前来听到的是831老妈最常说的10句话，那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咯。

0: 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来关心一下，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要请你留意了。以及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的外侧车道同样是施工的。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施工，请留意。好，再来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好，接下来关心国道一号啊，北上的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五号在雪隧的部分呢，南下内侧车道施工，那北上雪隧是外侧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Yeah，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的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头记得要擦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0: 不管你一代名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2: 上人 in the night，
4: 你的米
2: 扛到几楼了呢？

李千娜，这首歌叫做《妈妈絮语》。11:09，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个三角锥。还有国一台64高架桥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啊，这边是封闭的，所以台64线的朋友呢，哎，如果你要北上接五股交流道是没办法的，你接到这边只能南下，南下最快应该是林口出来了。哈棒团，妈妈不要担心。

吴建豪，歌曲叫《妈妈》。好，国一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刚刚中线有三角锥的掉落排除了。好，再来台64线高架桥，你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这台64线的朋友，如果你要接五股来北上是不行的。刘若英，妈妈。

来自安董，这首歌叫做《妈妈说》。各路环保警广0800000123，台64线高架。这边了解五股交流到北上的话，哦，没有办法呢，封闭，只能接南下了。男人呐，李圣杰的歌。

0: 嘿，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好，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冠。成语教学时间到喽，表面没有说，但却有这个意思，叫做言外之意。表面说你的购物被分期付款，要去 ATM 操作解除，这叫做诈骗手法，不要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到了。 ATM 并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遇到这样的来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确认。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梦。

礼物兄弟爸爸妈妈11:38，我到三号北上219公里草屯前，三辆车事故哦，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这边要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妈妈妈吉，我是美人。

11:46。好，国道3号的事故排除了，北上在草屯前3辆车事故排除了。另外，国一高架南下27.5公里过环北，路肩有一个人往南走啊，小心。

这首歌来自段芸芸，叫做《嘿妈妈》。在国道一号高架哦，排除了哈、哦，刚刚说南下27.5公里，有一个人在往南行走当中，啊，国一队说排除了。那另外台64线，你要接五股交流道的话哈、哦，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你接国一只能走南下了。郭庭筠 Super。

0: 终于。
1: 这是来自郭婷云的歌，叫做《Super Mama》。等一下呢，进入12点钟喽。5月6号，我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 Karen City，叫做《Sorry Mama》。我们待会回来。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时间来到了5月6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我更正，应该是台64线的部分了。五股交流道要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所以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然后或者你到这边就只能走南下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哦。再来关心国三的部分，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道五号要留意雪隧哦，南下内侧车道施工，北上雪隧是外侧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总是想听一些特别的歌，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却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喜好吗？放松一下，其实有时候随波逐流比较轻松哦。你好，我是魏妙如，除了要收听我的歌之外，其他的音乐就让尚恩帮你准备。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听听同温的尚恩所选的好音乐吧。

来自林宥嘉，歌曲叫做 Runaway Mama。 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

这是阿超的歌，叫做《妈妈便当》。12:19，接下来是双耳上荣，《Mom Don't You Cry》。

这是 Lucas Graham 的歌，叫做 Mama Said。 12:25，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台64线接五股交道，你要到国一北上的话是没办法的，只能走南下或是其他的改道行驶咯。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你好，我是戴爱玲。我跟你一样，生活也会遇到些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当我开始想念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看天空；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我会仰头听听星空。放心去飞吧，你会发现辽阔的世界有多美。但是也别忘记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上恩一直都在空中默默地陪着你。

12:32，接下来一首客语歌，他是江胜荣，爱冲走嘞。江胜荣是近期我觉得蛮喜欢的一位客语歌手，跟大家分享。

0: 他是陈建伟，这首歌叫《偶叫黑鸟》。12:41，国道一号在圆山 B 交流道北出，要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北上的朋友没有办法从里面出去喽。接下来听阿林，哇哦，他自荐金曲奖主持人成功了，这首歌叫《绕路》。
1: 心像雷电，往内心一道退房的时间。

刚听到歌曲来自曾沛慈，最后一次哭，12:49。一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朋友啊，圆山 B 交流道这边要接建国高架、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四分卫，叫做《当我们不在一起》。路况的部分呢，国三在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国一在北上有圆山 B 交流道，如果你要走到建国高架，或者是松江路，或者是民族东路匝道，是没有办法的。这边圆山 B 的交流道是施工封闭。再来台64线呢，往北的朋友，如果你要接五股交流道，这边应该说台64线这个高架接国一这里啊，这个引道没有办法接到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哦，你只能走南下了。所以如果你是要往北的朋友呢，记得改道行驶。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23。如果还有碰到下雨啊，因为其实刚刚我来上班之前，大概三个多小时前，雨势蛮大的，北部地区的朋友，其实那个雨势是蛮大的。那稍早其实也有下雨，蛮多地方有积水，这个就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原来车开过去那个水蛮深，激起水花之外，你会感觉到哎呦，方向盘好像有那么一点晃晃的，水漂现象可能还是有的，请大家还是要留意安全好吗？那么今天6号了，环境会转偏东风，气温会回升，白天开始水汽会逐渐的减少，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一点，比较凉，记得户外活动多穿一件吧。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送上是 Coldplay 的作品，叫做 Everglow。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秋哥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道3号的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这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的部分呢，在圆山 B 的交流道北出，你要往建国高架哦，还有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走的。好，再来台64线高架呢，要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这边封闭是不能走的。好，再来要关心到在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这边是

职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做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8: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7: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8: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7: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8: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7: 找工作选警广，
9: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知道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6号星期三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可能不太开心啊，各地下了一整天的雨呢，哈啊，这个就算到了现在呢，其实不是只有北部地区在下雨，对不对啊？这个中部地区看到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在台中、云林啊，还有在彰化啊，这个尤其沿海的地带哈，这个零零星星的阵雨还是有的。所以呢，不论晴天雨天啊，今天夜晚说不定一整个晚上都是大雨天了哈，所以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稍微注意一下嘞啊，这个下雨呢，这个地上的标线就很难看清楚，对不对啊？然后呢，要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甚至行经有这个积水的地带呢啊，可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会有打水漂的状况，这个水花四射哈、啊，哎，这个造成其他的车子被喷湿喷脏啊，或者是喷到机车骑士啊，或者是行人呢。这其实也是非常的懊恼，对不对？好啦啊，总之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希望今天一整个凌晨哈、啊，都可以平安又顺心啦。初めて出会った時は苦手なタイプだなと。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1点整到4点整。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歌手 Lisa， 她是日本的歌手 Lisa， Home 是家哦啊，你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吗？啊，还是说正在这个前往工作的路上，都辛苦了哈，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即使呢现在仍然是有下雨的状况，那看起来哈，没有其他的事故或是故障，车维持得非常的好哈。但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圆山 B 交流道，这个北上呢出口往建国高架，还有松江路、民族东路的匝道是封闭的，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哈。台64线，这个高架桥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则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哦。

来自831。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时间是凌晨1:13啊。看到在省道呢，台61线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啊，要麻烦您呢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台66线在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也麻烦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

好，接着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保养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好啦，这个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静物 Lisa 想象自由。

来自柏林的歌曲《找到我》，时间是凌晨的1:27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哦，中央气象署目前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西半部的云林以北，还有在南投县，还有东半部花莲的山区以及离岛的澎湖呢，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啊。除了受到封面影响，还有华南云雨区东移哦啊，在清晨以前呢啊，以上地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啊，尤其这个雨下了这个一两天呢、有山区也就要更留意这个坍方落石还有土石哈、这个土石流了。那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19度到23度、也是稍凉、记得加件外套保暖了。那所幸呢到今天白天哈，这个云雨带就会过去了，所以天气状况就会转为稳定，气温回升，而且呢环境转趋偏东风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各地的气温逐渐回升，北部东半部今天高温可以回升到26到28度啊，中南部高温则大概是30到32度啊，这个开始会变得比较热了哈，早出晚归，日夜温差比较大，还要适时的增减衣物。但也因为呢环境风场偏东风，也就因此呢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是会比较多，偶尔会出现短暂阵雨，也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哈。好，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竹田系统啊，接台88线西向的匝道，这里说是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您行车哈啊，请您多加留意。一样在国三呢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也有掉落物，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哦。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好了，现在出门的确要这个带着小伞花啊，以防随时可能会下雨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中和隧道、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行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哦。台北市区朋友留意，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啊，在往北师大路道路永福桥的路段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同步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来自韦礼安的歌曲《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时间是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个日子过了呢，才想起来呀、啊，昨天5月5号不只是立夏啊，这个立夏呢好像还有点冷，对不对？但是这个天气变化冷冷热热的，忽冷忽热哈，就必须要做好个人的卫生管理，怕是呢有病毒趁虚而入，对吧？啊，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从源头管理自己的健康呢，事实上勤洗手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没错，各位朋友们，昨天5月5号事实上叫做世界手部卫生日啊。这个世界手部卫生日呢，既然叫做世界，是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只有台湾定的，不是只有台湾在过的啊，这个是由 WHO 世界卫生组织呢定的，每年5月5号呢叫做世界手部日。那么今年的世界手部卫生日呢啊，是以这个 Action Saves Lives 行动守护生命为主题，强调正确洗手是预防感染、守护健康最简单而且是最有

效的方法哈。哎，事实上呢，在台湾呢、啊，哈，也有这个综合医院特别举办手部卫生宣导的系列，尤其呢，医护人员呢、啊，啊，每天都要接触不同的病患，所以呢，啊，这个勤洗手这件事情，事实上也是让这个在第一线啊，为大家抢命的救护人员呢，也好这个保护好自己的性命安全，对不对啊？交叉感染啊，或者是抗生素抗药性长期的威胁之下呢，啊，可能会造成治疗的困难啊，甚至可能会导致病人失能啊，或者是提早死亡啊，这个也会提高很多的医疗成本。也就因此呢，专家指出啊，预防感染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做好手部的清洁喽。那么啊，既然今年的世界手部卫生日呢，叫做行动守护生命啊，强调正确洗手是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什么时候该洗手呢？啊，这个 WHO 提出洗手的五个时机：第一个，接触病人之前啊；第二个，执行清洁或者是无菌操作之前；第三个，暴露病人体液风险之后。啊，第四个，接触病人之后，以及最后一个，接触病人环境之后。啊，这个以上的这些时机呢，事实上是主要提醒医疗人员、医护人员在关键时刻要落实手部卫生啊，即使是有佩戴手套的状况下啊，你在以上的情况呢，也都还是要立即的洗手，避免交叉感染了哈。不过事实上呢，除了这个医护人员呢、啊、比方说这个执行清洁、啊、执行无菌操作之前啊，暴露、有这个液体风险之后，接触到血液啊，或者是更换尿布等等不同的这个状况之前或之后需要洗手之外，各位其实我们一般人也要养成常洗手的习惯啊，才能够保护自己也守护他人的健康，对吧？但是你洗手有洗对吗？事实上啊，这个卫福部呢曾经推广过这个洗手的五个步骤，叫做湿、搓、冲、捧、擦。啊，湿呢，当然就是要先把你手淋湿咯，对不对？而且淋湿的区域包括手腕、手掌还有手指哈。哎，接着要搓一搓，搓洗肥皂或者是这个洗手乳哈。啊，在这个手心、手背，甚至呢有一个地方常常会漏掉，这个地方叫做指甲缝啊，都要仔细的搓洗。指甲缝也是常常藏污纳垢啊，这个藏细菌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了哈。接着呢这个手心、手背、指甲缝都已经确实的搓洗肥皂，不用太久，其实20秒差不多接着呢，你就要用清水把手彻底的冲洗干净咯。但是呢这个在搓肥皂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水龙头上面碰到肥皂泡泡，对不对？所以你捧一点清水把水龙头冲洗干净，避免再次污染了哈，因为这些泡泡也是脏的。最后呢，要确实用干净的毛巾或是纸巾把双手彻底擦干净，这样才算是洗手完成哈。湿、搓、冲、捧、擦。但是呢，在这个搓手的时候啊，事实上洗手还有七字诀，在搓的时候的细节呢这个有七个部位，叫做内外夹攻大力丸呐。内呢，手心内部；外呢，手心外部就是手背了。夹呢，就是食指交错，要清洗指缝啊，这个会夹住的地方。攻，手指微微的攻起来，搓揉指背还有指节。大哦，搓洗大拇指还有虎口。力啊，指尖还有手心互相的搓揉。最后手腕事实上也挺重要的啦所以呢哇，这个洗手的步骤看起来好像非常非常的复杂，对不对？又有什么湿搓冲捧擦的，又有内外夹攻大力丸的，事实上就是你手部手腕以下啊，一直到手指，一直到这个虎口或者是这个关节这个夹缝处等等的哈，都给它仔细搓一搓啦这个在什么时候洗手对于一般人呢？吃东西之前，照顾小孩之前，上厕所之后，擤鼻涕之后啊，咳嗽之后，看病前后等等的，或者是你想到适当的洗一下手，事实上都可以保护自己的健康，保

护他人的健康啊。最近呢，打开这个新闻哈，除了汉他病毒啦啊，以及呢相关的一个流感，事实上也还是居高不下了哈，甚至新冠肺炎预期呢，到了这个夏天呢，还是有可能进入到高峰期，传染的高峰期，最后即将来到夏天了啊，也有可能有什么肠病毒跟登革热，对吧？洗手就是预防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讲完之后，等一下到服务区休息站上个厕所，就好好的洗洗手吧。其实有研究显示一件事情，哪里最脏你知道吗？手机比马桶还要脏个好几百倍啊！所以洗完手之后啊，也记得找个时机把手机给擦一擦哈。来自林忆莲这首《盼你在此》。

0: 来自林忆莲的歌曲《盼你再次》。刚刚呢，歌曲之前讲到说啊，这个洗手哈，这个有五步走：湿、搓、冲、捧、擦，对不对？可是呢，我最近发现有个困扰，就洗完手之后啊，把这个手部给擦干净呢啊，这个手部好像开始有点干燥，不知道是不是开始年纪有些有了哈，皮肤保湿功能越来越差，所以呢啊，在洗完手之后，通常我还有一个步骤叫做擦乳液。哎，这个如果有这样困扰的朋友们哈，不妨也可以试试看啦。1:52，国道3号南下原本竹田系统接台88线西向匝道啊，这个路上有小动物哈，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国三北上在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原本有掉落物，也已经接获排除喽。
1: 其实我很喜欢老歌 ，That's right。
0: 每个人都喜欢老歌，对吧？应该不是只有陶喆喜欢，但是陶喆把老歌新唱，这首歌曲，他改编了《月亮代表我的心》。

现在还有人告白会用月亮代表我的心这种非常古典的说法吗？想着想着，居然有这样子的讲法，哇，这个能够想得出这句话的人也太浪漫了吧。来自陶喆这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在两点之前，好送给你一样有老歌魂的 IC Bo 这首歌曲《最后喜欢我》等等。来到两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既然外面在下雨，等一下来一起看电影吧。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封闭圆山 B 交流道往北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所以改道方式呢，建议朋友们，首先你可以从圆山 A 交流道滨江街出口下去，然后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是松江路，或者是提前走台北交流道，走重庆北路转民族东路，或再转松江路，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那么在台64线

高架往五股方向啊北上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和还有汐止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啊，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实行工程。最后在省道路段，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啊，这个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啊，但麻烦您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1: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0: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0: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7: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6: 这是诈骗。
7: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6: 小心变猪仔。
8: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6: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7: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9: Oh no！
6: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是的，一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

到中港西路啊，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啊。以上这两个事实上都是长期的施工了哈啊。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啊，这个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这个路段呢，这个汽车快车道哈、啊、进行捷运工程啊，要麻烦您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了。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洲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号封闭施工啊，一样在水快往南师大路到基隆路四段啊，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朋友们哦、从师大路匝道下去之后，改走汀州路或是罗斯福路往新店的方向继续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肯邓这首《不工作》。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

这个相关的一个心得或是衍生啊，有什么有趣的这个话题哈，跟大家来分享啊。在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之前啊，听到来自肯邓的歌曲《不工作》。今天呢这个凌晨呢、各地的天气状况不太稳定，尤其在这下雨的时候，觉得出门工作真的是很懒，对不对啊？虽然说下雨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很懒啦、不过呢这个工作这一件事情啊，或多或少哈、遇到大大小小的挫折，可能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懒啊，非常的灰心丧志。你曾经在工作当中遇到挫折，而且那种挫折是让你完全承受不了，觉得我明天就要离职，可是呢每天这个提着就说我就做到今天，我就做到这个月，我就做到今年啊，但是还是继续给他撑下去了，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机会，对吧？事实上呢，我自己掐指算一算，我在景广也是主持了在七八年左右的节目了，也是有好那么一刻哈，想说明年就不续约了啊，也许哪一天就提前解约了。但是很奇妙的啊，我现在呢居然还待在主播台上面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每一天的节目了哈。工作很气馁，遇到很挫折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一直以来有一部电影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也许你也看过了。今天呢逸轩要在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和你聊聊这部电影，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呢英文名字 The Devil Wears Prada 是一部以时尚产业为背景的经典职场电影这个非常明显嘛，穿着 Prada 它是知名的流行品牌时尚品牌，但它真正引人注意力的并不是对于时尚业华丽服装精品名牌的描写事实上是对于在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观察成功的代价还有自我改变的一些深刻描写。这个电影主角呢，主角在电影里面的名字叫做 Andrea 安德利亚，电影的简称通常叫 Andy 这个主角是位女生，但是简称起来好像是男生，对不对？没关系，以下就叫他 Andy。 Andy 呢原本是一个要梦想成为新闻记者的女性，但她意外获得了纽约一家顶尖时尚杂志叫做 Runway 的工作机会，而且呢他也是获得了总编辑 Miranda 的助理，个人私人助理哦。这份工作在外人眼中事实上是非常梦幻，因为呢如果有办法在 Miranda 身边，这位总编辑 Miranda 身边待满一年，那就表示你什么难关都可以克服，而且他的人脉非常广，那么未来你进入任何的媒体产业都是无往不利的。也就因此呢 Andy 虽然说对时尚产业并不熟悉，而且电影当中他甚至是不修边幅他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希望成为下一份工作的跳板。不过 Andy 很快就发现了哈，这份工作太辛苦了，因为 Miranda 是一个极度严苛要求完美的上司，而且呢 Miranda 总是锐利，讲话锐利，能够在最短时间指出别人的不足，也习惯让员工随时待命，睡觉接到老板的电话都会惊醒的那一种哈。Andy 一开始当然是频频犯错了不懂时尚，不懂品牌，也不了解自己这工作这产业到底有什么潜规则，常会遇到同事的排挤。后来呢就在同公司的一个资深时尚总监 Nigel 的帮助之下， Andy 开始学习改变自己开始学习认识自己公司的精品服装，学习时尚语言，而且呢逐渐掌握工作结构，也因此呢他的能力被他的上司也就是总编辑 Miranda 认可了，甚至呢 Miranda 这个钦点 Andy 说你是我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可是就在 Andy 事业逐渐成功的同时，生活却失去了平衡，因为呢他忽略了朋友和男友的感情，长期的忙碌这些友情还有爱情都出现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这个一勋会跟你分享啊，我看完一本书啊，或看电影，有时候可能看剧，

点的裂痕，而且呢，更重要的是 ，Andy 发现自己成为过去最讨厌的样子。为了工作，他会牺牲别人的感受啊，也逐渐接受了时尚圈冷酷现实的一面。直到有一天呢，他亲眼看见自己的上司 Miranda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毫不犹豫牺牲了忠心耿耿啊，也就是提点 Andy 的 Nick Gale 的时候呢，他终于理解，成功往往是建立在残酷的选择之上。那么他就在思考了，我自己要这样的成功吗？也就因此他选择离开了他的上司 Miranda， 而且在电影的最后呢，他把这个 Miranda 要这个每天联络他的这个专机手机丢到喷水池里面，象征和过去切割，要重新找回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生活。不过呢，这部电影之所以经典，并不是因为它单纯描写时尚圈，而是透过华丽的外表讨论每个人在职场当中都可能面对的问题。成功和初心无法兼得，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难道这个 Andy 在电影当中面临的重重抉择，也是你我在职场上压力很大的重要原因吗？

非常轻松的歌曲，它是 Katie Tunstall凯蒂·童斯朵这首歌曲 Suddenly I See。 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的开场歌曲在这个开场歌曲呢的这个也就是电影的前几分钟了哈饰演主角，饰演 Andy 这个主角呢的这个角色哈是安海瑟薇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然后每一颗镜头就换一件衣服这样子的一个拍摄场景，后来成为了现在很多社群平台上面大家翻拍然后呢模仿的桥段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2。

不过呢，刚刚在歌曲之前呢，我已经把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主要它的故事主轴讲完了。这部电影呢，事实上是由小说改编的哦。小说呢是出自美国作家叫做罗伦·维斯伯格他的这个作品哦。罗伦·维斯伯格接下来称他叫维斯伯格好了 ，Lauren Westberger 维斯伯格，他在2003年的时候创作了这本小说也就问世到现在大概20几年电影呢是在2006年上映的，上映到现在正好20年了。也就是说加上电影的前置拍摄，总是需要的1-2年吧。这小说事实上是刚出没有多久就决定要拍成电影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小说发行的时候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是长达半年之久哦。而且呢，在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的时候，邀请到很多的大咖来出演。首先呢，这个恶魔长官是由梅丽史翠普来担任。然后呢，这个一心想要在职业上面有所突破的这个女主角 Andy 呢，是由安海瑟薇来担任。那么她的工作当中还有同事了哈，同事呢是艾米丽布朗，三位天后事实上呢最近又合体了。这个作者呢，维斯伯格是在1977年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他从小就喜欢写作，后来呢进入到康奈尔大学主修英文大学时期呢，他其实就希望自己往文学还有媒体的领域发展，但没想到他毕业之后意外踏进了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这个时尚圈的媒体，也就是 Vogue 杂志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小说的作者维斯伯格呢，他在大学毕业没多久进入了 Vogue 杂志，然后担任了总编辑 Anna Wintour 这个安娜温图的助理。哎，这个情节怎么有觉得好像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电影主角 Andy 很像，他原本要走媒体业的就不小心走入时尚圈呢？没错，电影当中的 Andy 这个角色事实上也是作者 Lauren Westberger 罗伦·维斯伯格呢自己职涯，他以自己的职涯为原型创作出来的啦。那么当然咯，他以他自己想要走媒体圈，但是意外踏进时尚杂志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经历呢，创作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书，也不会完完全全把自己的经历都搬进书里面书是小说，所以呢小说里面可能有真有假咯。据说小说和电影刚问世的时候，先是小说接着是电影，然后呢这个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很多时尚圈的人都在猜电影情节里面哪些是真的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哪些是杜撰的呢因为不少情节真的跟时尚圈蛮像的了不过呢，这个作者维斯伯格他后来也透露了，他当时的工作的确就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 Andy 经历的一样，全天候待命而且呢不只要安排会议接电话，还要随时处理突发状况，预判丧尸的需求几乎都不能够犯错，所以呢每天都处于高压紧绷状态，常常担心下一秒就会做错事情。这些经历呢后来都成为他创作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最真实的养分。那么他到底在 Vogue 杂志上了多久的班呢？他曾经在访问当中表示这段上班时间是他人生当中最漫长的11个月，所以可以推敲得知他应该在 Vogue 杂志上班不到1年左右。这个事实上也跟电影里面穿着 Prada 的恶魔主角 Andy 很像，因为 Andy 在这个电影当中小说当中也是的确做了差不多1年左右，然后呢离开了电影里面的虚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那么这个喜欢写作的维斯伯格呢，他真正的兴趣是想要成为一位记者或者是作家并不是

处理琐碎的行政事务或是时尚公务。当时啊，据说这个 Vogue 的一位执行主编也表示了啊，他觉得维斯伯格是一位很可爱的女孩，但很显然不适合这份工作，因为她更专注争取写作机会，而并不是踩着高跟鞋然后送快递啊，递送这个热拿铁。后来呢啊，这位主编他也准备要离职啊，然后这个维斯伯格也跟着这位主编离职，然后到了另外一个精品旅游杂志，然后开始做助理编辑，负责写简短的评论。然后呢，他在工作之余开始报名写作班啊，这个报名写作班这个动作就成为了他后来写《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小说的契机。你知道吗，在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啊，有这个虚构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 但事实上呢还引用了 Madonna 这首歌叫做 Vogue 啊。这个电影里外的这世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还真的是互相呼应啊。

时尚 Madonna 一定这个跻身在这个名单之中吧。来自 Madonna 这首歌曲 Vogue， 时间是凌晨的2:32。好，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一圆山交流道，圆山 B 的交流道这个北上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呢都是封闭的，建议朋友们可以从圆山 A 的匝道滨江街出口下去，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松江路，或是呢提前从台北交流道下去走重庆北路或是民族东路再转松江路了哈，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另外呢，在这个台64线高架往五股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往南的方向可以行走，但往北的方向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呢，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很有趣啊、这个稍早呢讲到说，事实上啊，我觉得我在这个职场上，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一部电影，这个通常会给我很大的安慰，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没想到这部电影啊，其实它根本就是作者维斯伯格他自己亲身经历啊的一个故事投射。不过呢，他把他自己的经历哈、写成小说，这也真是因缘际会之下。因为呢，他离开了 Vogue 杂志之后，调到了这个 Departure 的杂志工作，但是他利用下班的时间在曼哈顿报名一个写作班。啊，写作他就必须要交作品出来了，一直写一直试啊。据说啊当时他想要尝试非常严肃的文学作品，但是呢这个老师觉得不是非常的满意。有一次呢，在导师的鼓励之下，他试着把他在 Vogue 的一个痛苦经历写成故事，没想到像这样子有点像是吐槽前老板的点子却大受欢迎，说只写了100多页的草稿就吸引了出版社的注意，然后呢，成功售出版权。后来他写出了这个整部小说之后呢，就确实获得了很大的关注。更别说这个小说出版之后不到一年就确定要翻拍成电影版了。而且呢翻拍这个不但写成小说，又翻拍成电影版。这件事情当然就让他的前老板 Vogue 的总编辑也就是 Anna Wintour 安娜温图知道了。后来传出其实他的前老板安娜温图其实也有看过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而且还出席了首映会。但是他成为主角他有没有觉得可恶，你怎么把我写得这么坏呢？他反而表示电影真是有娱乐性

所以呢，可以说这部电影事实上是一个曾经在这个工作当中带给自己很大痛苦的文学家、作家，然后呢，最后用自己擅长的文笔把写成的故事。那么作者维斯伯格他想要告诉大家什么呢？事实上哦，曾经也有这个相关的报道呢，岳阳然后对他做了一些简单的采访。他说呢，这个大家如果注意到哦，这个女主角 Andy 为了得到主管的推荐信，先是任劳任怨的配合，最后又警觉，其实生活当中比工作还要重要的是朋友和家人，最后选择离职了。那么，正好反射了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思考在生活当中什么东西对我们而言比较重要，或者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你是否觉得每天都在为工作和生活而平衡？到底要怎么样子挣扎才能够获得平衡呢？在这个不论是穿着 Prada 的恶

魔小说或者是电影当中，你都可以看到女主角 Andy 呢在这个私生活因为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啊。作者维斯伯格呢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同，他希望真正带给读者可以省思的部分是，当我们看着 Andy 的选择的时候，他每个阶段经历的都是这个重点不一样的部分，而你可以觉察出来现在你所重视的是哪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是你决定要改变的吗，还是你要维持下去的吗？你应该要有你自己的想法。而在电影或者是小说当中这个描绘 Andy 呢进入虚拟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 他其实是毕业之后面对的第一份工作。虽然说现在在听广播的你大部分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可能不是你出社会当中的第一份工作了，对不对我们通常出社会之后所做的第一份工作会怀抱最高的热情，随着一份又一份工作的算是洗练吗对于工作的这个所抱持的态度可能会愈发越这个现实。但是呢作者维斯伯格告诉我们，其实从这位年轻女孩面对第一份工作的热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她发现自己的过程其实也检视自己对于工作上面的这个热情在哪里。而且呢这个电影和小说所呈现的重心不太相同，但是这个一样的理念在于，我们每个人其实这个生活都希望部分这个有属于自己的成功，对不对那到底你会愿意为成功牺牲多少才算值得呢？你可以在电影里所某种程度不一样的角色当中得到你该怎么搏斗、该怎么挣扎的线索。那么最后，这个电影看完、小说看完呢，事实上会发现这个作者维斯伯格他后来也不是只有出这本作品而知名而已哦。首先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书有续作，然后呢，他还有其他的作品这个小说呢事实上也都充满了一些现代人们对焦虑的描写，渴望成功渴望被认可，但是也可能在追逐的过程当中逐渐迷失自己的过程。那么你在看完这些作品的结束之后或者是过程当中，你觉得在好好的内省之际，找得出自己现在还在哪里吗？那么祝我们都不要被工作消磨热情之余，然后我们都还懂得怎么样在取舍之间不要牺牲太多事情，然后又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目标以及成功吧。最后来自 Elkin 带来这首歌曲 Where the Devil Don't Go。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0: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哈，时间是凌晨的2:45，因为道路上面状况有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这里说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外侧车道和路肩受到影响啊。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之前，好，147公里，小心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新北市的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的越堤道呢，这里说也有自小客车打横的事故。哎呦，朋友啊，开车爱开较慢呢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而且呢，事实上这个在中部以北还是有下雨的状况。这里指的中部以北是云林以北，拢咧落雨啦啊。这个宜兰地区也是有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提醒朋友们。雨中行车，拜托要确实打开大灯啊！这个雨比较大的时候，能见度比较差的时候呢，提醒您可以多开雾灯，但不要开远光灯，好吧？啊，这个眩光会很严重，反而会让你行车视线更差。前后方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随时减慢车速啊！这个连下了一天一夜的雨哈，可能会有积水的状况，这个如果出现打水漂。可就不好了，真的就很容易造成自撞事故哦。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5: 决定要开这款生活，就亲像坐一座无回程的火车。

它是911的春风，我爱你，再见。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唱出在自己人生道路上面的拉扯和挣扎啊。这个跟稍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这个和你分享啊，我看完穿着 Prada 的恶魔，哎，这每个人一辈子没这个都会经历，在这个职场上面自我的一个定位寻找，人生道路也是一样，对不对？找一辈子，哎，事实上这个标准是浮动的，自我的这个定位价值永远都在改变，但要确实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了。时间是凌晨的2:51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在圆山 B 啊北上的圆山 B 出口匝道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还有民族东路匝道施工封闭哦。来自美秀集团，纸花。

0: 美秀集团和张芳瑜啊，张芳瑜是剧场演员，然后呢啊，这个唱音乐剧的剧场演员，所以唱歌功力哈、啊、也是非常厉害的。我曾经看过张芳瑜主演的啊、这个一部音乐剧，担任这个女主角，哇，现场演唱功力不输给专业歌手啊。带来这首歌曲《抓灰纸花》，时间是凌晨的2:56。待会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灭火器、海岛冒险王等等，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1: 这是渺小的一天，也是伟大的一天，期待着的冒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哦，这里外侧车道、外侧路肩都受到影响了。在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目前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哦，现在还是有很多地方仍然下着雨哦，天雨路滑啊，麻烦您减速慢行，小心开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圆山 B 交流道啊，北上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啊，一样这个跟国道一号有关。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和隧道汐止

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6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 我4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2: 我18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3: 我5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4: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如果路上遇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将他引导到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请。

来自 Connie Talbot， 他是小康尼啊，曾经呢参加歌唱选秀比赛的时候就7岁，然后这个非常清新的唱了一首 Over the Rainbow 啊，让大家听到音乐的纯粹。但他现在长大了啊，应该叫做康尼少女，对不对？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Fireflies 啊，这首歌曲是翻唱，是翻唱自 All City 猫头鹰城市的经典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希望你啊一路都顺心平安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很注意内的无其他喝嘞哈。在国道1号小溪呢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外侧车道和路肩目前都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啊，我看到这个 CCTV 的即时画面啊，还在进行后续的拖吊处理了哈啊。那这个中间和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麻烦朋友们看起来这个地段还是有点天雨路滑的状况，减速慢

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好不好？新北市新庄区呢，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台北应该是阿格里落雨啦，减慢车速，慢。

来自 Our City 猫头鹰城市，而且它是一人乐队啊，一个人包办词曲，包办唱歌，然后再包办混音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The Bird and the Worm， 哎，这个 bird 是鸟 ，worm 是虫子，难道哎这句这个歌名的翻译应该要叫做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吗？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我圆山 B 交流道往北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还有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哟。啊，所以建议朋友们改道啊。首先，你可以从圆山 A 交流道滨江街出口下去，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是松江路，啊，或者是提前走台北交流道了哈。然后呢，走重庆北路转民族东路，再转松江路来行驶。接着在国道三甲啊，这个西行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国三主线道路呢，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中和隧道、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国一在北上的大叶隧道也要小心，外侧车道也有在施工哈。

虽然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以的话啊，赖在床上，赖在枕头上有多好。来自蔡依林的这首歌翻成中文就叫枕头，它是英文歌名叫 Pillow。

从容的走走走，当作散步，当作运动。林夕子带来的歌曲《云端漫步》，时间是凌晨的3:25啊。但是在这个道路上面哈，看到有一些事故哦，在国一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这里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哈，目前呢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啊，外侧车道暂时还是封闭受影响的。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梯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啊。省道的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的南北双向在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喽。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袁亚维《关于我爱你这件事》。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几率，但是这波算是梅雨吗？五月份虽然说是梅雨季了哈，但是严格来讲，这个封面还不能算是

封面啊，所以这个典型的这个梅雨下雨季节哈，可能要再等等。根据这个中长期的预估呢，可能要到五月中旬甚至五月下旬比较有可能。不过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这个稍早是有对于，这个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低气压啊，发布这个相关的一个讯息。目前呢，在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呢，预估会持续朝西的方向前进，周末前后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移动过程虽然说会增强，但是所经过的海面不会，这个不太适合发展。所以呢，预估对台湾的天气影响事实上也不大啊，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天都是以一波一波的封面啊，可能会影响降雨为主咯。不过一波一波的封面啊，北部地区可能觉得才放晴不到一两天又要下雨，水库应该饱了吧？北部的水库是饱了啊，据说这个南部啊，水情还是很吃紧哈、所以还是要节约用水了。巫启贤，我的心不曾改变。

来自巫启贤，我的心不曾改变，改变的是体重，对不对？3:3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事故呢，国一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哈。那稍早呢，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了19号月堤道之后呢，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啊，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哈。国三在南下的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然后呢在北上的方向，北上43.4公里土城之前，中间外侧车道，哎呀啊，说是有小动物在路上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哈，我们都通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朋友啊，爱注意，各类路况哈，减速慢行，

尤其呢，有些路段有些掉落物，麻烦你啊，减速慢行，你才能看清楚路况，不然很容易酿起事故。而且呢，天雨路滑，开太快，事实上也很容易打滑，也很容易这个产生打水漂的状况。所以呢，不要开快，不要骑快，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庾澄庆，靠近。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

0: 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0，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哈持续对于这个西半部云林以北，还有台南不是台南南投，还有在花莲县以及澎湖呢发布大雨特报华南云雨区东移在清晨以前呢以上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啊。尤其有些地方是在山区就要留意塌方、落石、土石流这个部分，这个省道台八线、台九线这个相关路段行车要多加小心了。事故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事故仍然占用在外侧车道。国三南下53.5，这里是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43.4土城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小心路上有小动物哦。

彭佳慧情歌手，彭佳慧的情歌很好听，对吧？啊，当然我们尽管24小时节目也都很好听了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持续到天亮喽。那么在4点之前，也要送给你另外一首情歌，是来自林宥嘉的《怪情歌》啊。今天的天气真是奇怪啊，这个除了要多穿一件衣服，带件薄外套在身上之外呢，就算根据中央气象署预估说到了白天天气状况渴望会变得比较稳定，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这个以备不时之需了。那么今天星期三一整天祝你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悄悄远走。大家好，我是王力。回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这里也是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意外，都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天雨路滑，麻烦您减速慢行，保持更长跟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国三南下的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接着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一原本圆山 B 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建国高架松香路民族东路匝道原本有施工，现在施工结束了，这里可以顺畅通行。可是在台64线接往国一五股高架往北入口匝道仍然是封闭的，要请您提前改道。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中和还有汐止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那零。

目前有大雨特报，澎湖还有云林以北花莲山区局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哦。今天在整体的水汽部分，东半部恒春半岛有，还有澎湖有局部短暂雨。虽然说其他地区还有金门马祖多云到晴，但是在清晨的时候中部以北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雨哦。那午后是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5.8 度，而台湾本岛最低温新北石碇这里 18.3 度，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有稍微回升一点。好，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

哦，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这个初夏的暗迷，有一些地方是下着雨的哈。哦，真的，我有几对朋友，他们真的是应该一个朋友了哈，因为他就是去听演唱会，听着听着认识他先生哦，然后两个因为都有共同喜欢的歌手哈。听着听着就走在一起了，这也是不错哈，这是一种机会了哦。哦，4: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147公里三义前哈，外侧跟路肩要注意哦。先前是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哈，那以及在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的月堤道。这边也是自撞，但是整个小客车说是打横的情况哈，涉及拜托拜托。而国三刚通报不久，是南下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外线有。

老鹰合唱团 You are not alone， 你在三更没半暗暝的时阵，你看至少我们还可以空中相伴哦。

4:16了，好，两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三义前自撞事故排除，然后国三南下靠近莺歌系统外线掉落物，说现在已经没有看见了哈，但是新北新庄这边依然要注意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哈。这边也有小客车自撞，而且那个车子是整个打横的情况，涉及。而国一目前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蔡伟忠、蔡家，曾伟忠、蔡家珍所对唱的歌曲《幸福的滋味》，已经4:21了。这是红牛林信廷对唱的歌曲《美丽等待》。

好，现在时间4:25了，尽管我是雅玲，在新北新庄这边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哦。在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这里有小客车自撞，而且整个打横的情况。随即国三目前北上中和隧道的内侧，还有汐止隧道也在内侧都有工程，而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哦，留意一下新北新庄这里环河道路往南，再过19号月提到哦，先前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而且事故车是打横的情况哈、哦，随即。再来，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有工程，还有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国三是北上呢汐止隧道内侧，还有中和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中，以及中寮隧道哦，北上的中内线、南下的外线都有作业哈。国五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啊。哦，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哈，哇，中部以北哦，有一些地方雨，现在下的还蛮大的哈。雨中行车搁等了这个暗暝哦，真正把这句话背后金毛设计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快。
1: 哦，五百银河特快，银河只有一条线，就是算勾扎狼跨那个银河，因为没有望远镜，远远看像一条河，像一条带子这样哈。哦，借五百的管线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刚刚是在银河，接下来是在台湾的上空，就像无人机一样飞过来，飞过去呀、啊。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比较明显的中彰投还有苗栗新竹的山区，以及云林甚至屏东，局部地区像屏东的满洲乡，现在雨势也比较明显了。好，这就注意

再来，国一现在封闭了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有任何路况也当拨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一个外电报道哈，那个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啊，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你去搭飞机的时候，你就发现坐在你旁边的不是人，啊不是啥，有可能是机器人坐在你旁边。哎呦，这种事情已经出现了。美国呢，最近有一个航班是从加州要飞到圣地亚哥，然后呢，那个本来就是有一个工作团队带着他们的机器人，他就是要移动嘛，但是因为本来是想要把它当作货物来托运，可是这个机器人呢，身高有120公分，然后呢，它的重量有70磅，大概31公斤多，好，那是一个人形的机器人，一个地也惊了地了啊。但是呢，因为它的重量超过了那个这一家航空公司的托运上限哈，所以后来工作人员想说，反正机器人自己可以走嘛，就帮他买了一张机票。哎呦，就一开始因为他的买的坐那个位置是靠走道的哈，结果机组人员就发现不行哦，这个机器人这么重哈，那万一遇到乱流，结果机器人倒在那个通道上，哇，这个会直接对那个逃生通道真的直接就封住了，甚至因为它那么重又是机器，它万一摔来摔去说撞到其他乘客，这个也不行。所以呢，后来就帮他换位置，把它呢牢牢固定在靠窗的床位，绑得很紧。然后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坐下以后飞机还不能起飞，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一小时才起飞。但是哦，接下来就是他要下飞机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是一堆废铁，他没办法自己动了哈，所以带他去的这个工作团队，大家就要像苦力一样，要把这个像货物的机器人给搬下来，而且要走很远，你知道那个航道、那个航下的那个路啊，很长哈，哇，恭喜你到哈，但是真的是蛮特别的哈。机器人要搭飞机，这是还有很多技术问题了。

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哦，已经5:26了，目前在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哈，而且刚刚通报不久，目睭的背后金有车够久，听你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外线要注意，拜托拜托哈。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这边有一个有一棵芒果树被斩一回哦，那是阿公级的芒果树了哈。那它是在高雄大寮这边，还有一个编号是大寮091芒果树。然后因为呢有企业哈、来帮忙守护，然后打造绿建筑共生，而且呢也是列管的特定纪念树木哈、蛮特别的、这在大寮81岁这棵芒果树、那因为呢当时是有那个建商把它买下来，结果在这边做空间设计的时候花了7年打造绿建筑，然后呢重点是建筑物是环绕着芒果树，不是说来我要盖房子把它砍掉，没有，因为它很重要、把它保留着，然后建筑物是环绕着它，连它的根系跟风向也都纳入考量，为的就是不要因为盖房子然后去影响到。就是不会因为盖房子而影响到芒果树的生长哈。然后最近高雄农业局为这棵芒果树举行挂牌的仪式了。

爱路上我甲你，林鸿明、张秀清对唱的歌曲。来哦，5:32了，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哈。国一目前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有车子抛锚停你家呢。谢吉哈，这是在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线，外线有车子故障了。再来，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57公里南子前中外侧有在那陪让你家哦。而国一还要注意哈，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北上大叶隧道外侧也有工程。国三的话呢，北上中和隧道还有汐止隧道内侧，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以及中寮隧道哦，北上是中内侧，南下在外线都有施工嘿。国五学隧双向都要注意一线车道的作业哦。好，新北新庄黄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哎，谢迪。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是韩国的歌手曹承模所演唱的《陪在你身边》，5:38。对啦，咱空中互相陪伴，重点是你目睭会袂当灵气呢，哈。那个有时候你在透早的时阵，然后放你有一些歌，乒乒乓乓，哎呦，有一天听朋友讲，我其实离厝来想要困哈，拍死，因为我们哈比较想要那个。怎么讲吼？帮忙的是外靠开车的人，对吧？哈，你离厝来，你若要困，当时要困拢会使。开车的人总惊，就涌涌啊！哎呦，把酒杯拎起啊，那个危险哈。好，目前呢、啊，在国义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又多了一个点，也是抛锚车哈。这是在国义北上331.7公里仁德系统前。内一线小客车抛锚，这个才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在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是外线有抛锚车哦。好，刚刚讲到这个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前内一线小客车抛锚，然后现在热心用路人补充说，驾驶卡里车后边啊哟，拜托拜托哈，后方来车务必留意哈，拜托一定要小心。不止在内线仁德系统前内线有抛锚车，而且驾驶现在是站在车后方哈。好，再来，在国一北上357公里男子前中外侧轮胎皮，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王心小琪的歌声《长假》。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

0: 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来哦，现时间5:45，尽管我是雅玲。两个点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贺雷嘎仔，好，包括国一北上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还有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前内线，两个点的故障车现在都已经解除了，感谢。但是国一北上357公里南子线中外侧有轮胎皮，要先爱注意哈。再来，新北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想一下，昨天已经进入到立夏节气了，咱说在北部这边反而昨天立夏的时候，哎呦，温度降到20度以下，在早晨的时候。不过本来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因为已经转过来夏季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地表的暑气慢慢就要出来了。所以有时候你开始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比较明显一种感觉，你会闻到空气中有种土的味道，你知道吗？那就是所谓的暑气。那暑气慢慢的要出来了，不过其实才刚刚转过来，还没有那么热。那个暑气只是一种感觉，

不过呢，在这个时节哈，要中暑还没那么容易哈，因为温度还不是真的那么高。但是要注意，会有一种叫心情会中暑，就是你的体毛肌非常哇累，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闷住一条哎，你敢在哈？然后就觉得情绪有时候会想要，就是会比较躁动，会像现在什么熊气啊呢哈？因为这个热气才刚要出来，然后它又还没有真的很明显，我们只是有一种感觉哈，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注意，因为季节交替的时候，真的会让你那个情绪那个起伏比较大一些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哈，你要预防是心理中暑，心情紧张，我告白时阵，我们可以怎么办？很简单的一个方式，也不用花钱哈，就是呢，你真的就坐下来，找一个你比较舒服的，看你买这里去挖卡，或者你要吹冷气啊，哦，哎呦，这个时间可能有人已经开始抽冷气啊，对吧？啊，好。最重要的是说你就静下来，因为当我们身体很热的时候，你就要帮它扇风啊，哦，怎么样让它降热，吸气吐气是最好的方式，就慢慢的坐着，哦，你就稳稳的坐着，然后慢慢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我们说的是慢慢的，你不能这样，哦，快速呼吸然后吐气，哦，这样你会比较喘，我们要的是你沉淀下来，让你整个心绪都可以沉淀下来，所以慢慢的长长的吸一口气，再慢慢的把气吐进，好 OK 好。还有的人这个吸吐过程当中，你发现，欸，奇怪，我怎么吸一半好像就满了哈，那就是你的横膈膜要注意它的活动没有那么灵活哈，所以包括在这个时节，尤其

这一首歌是余佩珍唱的歌，叫做做会大笑鬼，很温柔的在讲公会大哦。那他的方式到公那个到公园去跑一跑哈、哦。但是其实你情绪躁动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会脱口而出说一些气话，或者你可能跟别人会产生一些冲突。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先流点汗，真的运动是一个很好当下就你就可以走走的中中的、哦、在这个公园里面，在运动场上，你只要稍微、哦、微微有这个流汗出来，你其实当下就会觉得自己的情绪其实它会比较缓和下来、哦、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我们用生理的机制反过来、哦、来做。

做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节，这个办法也是不错的。好，5点55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的话北上357公里，在南子前中外侧要注意轮胎皮，这个刚通报不久了哈。然后呢，目前国一封闭了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也在施工哦。还有在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阿哥吴金马就是在这个清晨到上午时刻哈，西半部这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那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哈，下雨比较明显在南投水里鹿谷，主要在南投这边雨量比较明显，还有台中的和平区哈，南投跟台中现在雨下的比较大一点哈，所以要注意安全了。

0: 哦，这张涵雅唱的歌曲叫做《闺蜜》哈，虽然好朋友没算辈级，但是其实你真的看好朋友，其实有他的道理可循啊。
1: 世界之大，我走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六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务必留意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哦，内侧以及路肩哦，有许多砖块散落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357公里，南子前中外侧有轮胎皮荡里加。国一目前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国三的话，在中寮隧道北上中内一侧，还有南下外一线这边工程，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哦。国五雪隧双下还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先前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半部恒春半岛、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雨，但是在这个清晨到上午时刻哦，西半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哈。到了午后，各地山区是局部短暂阵雨，而目前还是有大雨特报的提醒，针对的是澎湖、云林以北还有花莲山区哈。不过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啊，现在下雨比较明显的地方呢，还是在中部这里哈，尤其是台中跟南投，那云林四湖乡现在也是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出现了。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5.8度，台湾本岛最低温花莲凤林17.9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

18到23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啊，北部高温可以来到28度了啊，中部的话有30度，南部今天上高32度，东部最高温28，离岛也有27哦。今天尤其在北部哈，温差是比较大一些哦。

周杰伦的歌曲《稻香》。在夏季到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夜间的时候，你会听到哈那个虫鸣的声音。然后天气好哈，就是随着那个热气越来越高的时候，哇，你就突然觉得好喜欢那个晚上到来哈，对吧？来，现时间6:10喽。尽管我是雅玲。郭一啊，在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跟路间都要注意，因为掉落物是砖块，过哪得过哪得怎样搞让你家哈，一定要小心。这是许多砖块散落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以及路间，爱注意哈。阿哥借问一下，嘿，新增啊，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比较长一段时间了，但一直都还没有看到排除。哎，哈，我们在今嘛情形如何？知道的情况呢，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如果补充，再麻烦卡点位哈，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你知道夏天最清楚的一个标示，听到什么？细卡尔声音，哦，这也是好山好水好环境的感觉啊！来，郑秋选曲的歌曲叫《厝边》。

0: 哦，在厝边应该是真大片的田园，所以才有这么多呱呱呱，对吧？哈啊，夏天到来，青蛙的叫声是一个非常重要指标哈。春天的时候你要没播音，夏天开始要谈恋爱了。哇，以前就觉得说，那个生活环境啊，可以听到蛙鸣啊、虫鸣鸟语啊，那哈，我们在挂很好嘞。后来有一次那个去旅行，然后也是好山好水的地方，结果呢，哇，夏天。夏天，然后尤其下过雨之后，那个青蛙是大爆发哈，他们不是在唱小夜曲，他唱的是交响乐曲。你知道，你如果听 CD， 你还可以关小声一点哈。他在那边开演唱会啊，规眉拢困袂去。
1: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您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已经6:17了哦。来，国一在北上大叶隧道外侧的工程已经结束了，还有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再来啊，国一还是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跟路间啊，这个掉落物是好几个砖块，整个港到你家吼，随即。好，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波起了哈。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现在是云林包中这边吼，然后比较卡明显，然后台中南投也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哈。好，有新的都关于到包中，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湾在去年就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长者呢，占比将近20%哈。那就是在那个公共厕所部分哦，因为有一些长辈觉得这个蹲式马桶它蹲不下去哈，使用不便。所以在台中去年9月开始就修改公厕的一个设置规定，在新盖的公厕里面呢，把这个

坐蹲的这个比例呢提高到4:1、哦、也就是说现在呢那个蹲的这样的一个公厕呢它的比例会更加下降了。但是有一个情况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或者你自己本身就这样的、哦、我怎么觉得亲戚的下呢他没办法，他说他一定要用蹲式的马桶他才能够疏解顺畅，他用坐的他就是没办法。哇，这个好奇怪、哦、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哦、不过要有心理准备，现在呢未来不是只有在台中、哦、未来公共厕所里面真的、哦、这种蹲式的马桶会越来越少啦。

哦，梅艳芳的版本用心良苦，6:24了。尽管我是雅玲，你这的吼，有一些地方吼，像是西半部，尤其中部这边吼，下雨是比较明显的，这就要注意安全呢。然后有时候经过路口的时候，跟你讲，不要理所当然认为，今麦我车顶啊，我行吼，然后看都不看旁边吼，我们还是要注意，因为安全还是要靠自己。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出门等到一种不遵守交通规则，或者因为有一些突发状况，所以你要经过路口的时候多看一眼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路间有许多砖块散落哦，爱注意这个掉落物是怎啊讲哈，注意起来，拜托拜托。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哦，最近有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票房全球已经突破台币68亿了。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还有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路间许多砖块散落，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还有先前新北三峡这里安坑路70号附近的火警也已经解除哈。倒是新北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防机制。依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114年度苗栗县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3.868亿元，位居直辖市以外全国第二，成效卓著。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3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日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又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4: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5: 有其他家是不能去绑定的，
4: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对啊，这个是虚拟货币吗？
5: 应该算
4: 是吧，
5: 算是
4: 的。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去。
1: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5: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
6: 啊？在网络了。
5: 网络的哪里？FB 啊，
6: 哎，对对对，哦，
5: 那，啊，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6: 有看相片而已。
5: 相片而已哦，
6: 哎，哦，
5: 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6: 对，哦，他是在当兵呢，啊，哦，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了，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5: 哦。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
6: 所以碰到这样的，
5: 联合国也不会跟你加赖了。
1: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7: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8: 我要转账。
7: 啊，转给谁？
8: 转给朋友。
7: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8: 是老朋友啊，
9: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8: 就让给我，我就汇50万元。
7: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1: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10: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她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

0: 关心他，然后他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他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ATM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1: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品说：“
2: 那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每半年会统计拦阻件数最高，还有拦阻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1: 李忠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哦，已经6:37了，先前因为一些路况纷纷排除了哈。那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也大致顺畅哦。好，如果有新的情形，可以帮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1度。那我们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干机场、北干机场多云的天气，气温17度。离岛的金门则是多云，19度。离岛的澎湖也是下着小雨，气温22度。东部的花莲小雨，22度。东部的台东则是多云天气，气温23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好，我们是挑够你这个歌曲里面还有渔村的环境声，来到风景真水的所在，来讲回是嘞，在心内了哈。敖吹堂敖伊诶，挂起6:43喽。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五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线。要特别留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形，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谢迪，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48哦。国五这边要特别注意，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外线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除此之外，在路网图来看哦，国一目前哦，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哈。哇，现在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哎哈，车子比较多，速度也比较慢，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现在国

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一个报道。可能很多人喜欢看影片，喜欢看那种法庭戏，对不对？或者是律师的主题。好，来讲一下现在呢，因为生成式 AI 逐渐的也变成诉讼前的辅助工具，很多人呢要出庭之前，他会先跟 AI 整理案情，然后还模拟答辩，再拿去跟律师讨论。哇，AI 真的无所不能哈。好，然后美国联邦法院最近有一个新的裁判案例哦，明确的否认这一类对话可以受保护，而且可以命令当事人交出你跟那个 AI 互动产生的文件，所有资料都要交出来。好，为什么？为什么？好，法官的裁定就是说 AI 不是律师，他没有律师执照，所以他不需要负担忠诚义务，也没有什么的这个保密的条定。好，所以就是说现在因为大家什么事情都会先问 AI， 但是要留意哦，法律上认为说当你开始在电脑上然后跟 AI 对话的时候，他认定你是不打算保密这些建议的，所以会被要求要全部都把账资料交出来哦。这是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个最新的案例。

哦，梅根·崔娜的歌曲《Man's Tears》哦，他给就是大家早上醒来，很多人给自己是一杯咖啡、一杯茶，他给自己一杯男人的眼泪。我觉得这个眼泪过来给你挡呢。哦，6:54哦。目前啊，在国三男。

南下122公里过竹南，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货车故障停下来了。还有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外移线哦，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移线这边塞机拜托。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很多人有心爱的玩偶啊，哦，不管是这个熊熊绒毛玩具还是皮卡丘，好，在日本哦，有一间非常特别的专业洗衣店，好，他呢，他的洗衣的业务有一项就是帮别人把心爱的玩具洗得像刚买一样，哇。说这是很多人修补童年记忆跟情感寄托非常神圣的一种仪式，所以他们的顾客哦是全世界都有哦，哇！看这个专业的哈、哦、洗就是清洗达人，他叫做志村优和，看他为那个宝可梦在进行蒸汽浴哦。他那个清洗不是拿来露露哎，怎样？就是很繁复的、很细心的，然后帮他仔细清洗，是每一寸每一寸的绒毛这样慢慢的去清洗。哇！他说，其实他已经提供玩偶清洗服务已经数十年了，不过是最近这几年哦，才就是受到更多人的一个注目哈。说有很多外籍游客专门来到日本，只为了替他心爱的玩偶能够帮他洗干净，然后呢再把这个家人托付给洗衣店，他们出去玩，然后要回国之前再来把他这个玩具领走。哇，诶，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商机哦。哦，已经6:56了，节目尾声。哦，国一先来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有旺旺出来行大啦，注意一下狗狗的动态哦，它现在在国一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哈。而国三南下122公里过竹南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线有自撞事故，随即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礼拜就来背后金哈，希望大家当次的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车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有狗狗逗留哦，以及南下186.5到188公里王田前内线有散落物，是砖块哦。国三原本南下过竹南路间有货车抛锚，现在已经没有看见了。国五要特别留意南下在头城出口匝道外乙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3: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

0: 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么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现在时间是7:05哦。那外头呢，虽然好像天气变好了，可是刚来的时候呢，发现还有一点点像下雨哈，地上有一滴一滴一滴的。不过今天慢慢会好转一些啦，不过好转没有能够几天呢，没有几天，礼拜五呢，另外一波封面又要来了哈。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看一下，今天是5月6号，那农历3月20号星期三，来听这首妈妈的歌《鲁冰花》。

就有点雾雾的。那我们看看呢，在今天呢还是有这个几个特报。首先我们来看呢，就是解除大雨特报，那表示呢这个降雨呢趋缓了，所以发生大雨的几率降低了，所以呢解除大雨特报了。

0: 好，那另外看一下呢，在今天呢，就是在5月6号的气温回升。好，所以今明两天的话呢，台湾的东半部地区呢，恒春半岛还有澎湖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含了金门、马祖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早上呢，到西半部地区呢，仍然都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今天晚上呢，到明天马祖会有低云有雾，影响到能见度哈，这是概率上呢这两天各地方的天气状况。那全台各地基本上今天来讲呢，除了在离岛的金门、连江，好，还有或者是台东以及澎湖会出现太阳，好，它算是多云时晴。那其他部分都还是呢这个雾雾的哈，还是呢有下雨的。我们先看宜花东地区呢，在宜花东地区呢来看宜兰还有花莲地区啊，这几个地方的降雨几率，宜兰比较高，有50%。那花东地区的降雨几率20%到30%，整个宜花东的天气温度呢是20度到28度之间。在北台湾地区呢，除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比较高60%，其他都是维持30%。整个温度来讲呢，北部地区是20到27度，在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30%，温度21到30度。在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也是30%，温度呢是从21到32度之间。其实你听21到32这个温差是蛮大的哈，像昨天台北高温也就21点几，然后呢，到台南地区那地方呢，屏东啦，屏东车城呢，它的温度就更高，好，达到了31点几。那光这个北部地区啦跟南部地区呢，相差的高温就相差到10度去了，也是蛮多的。那今天最冷的时候，一大早呢最低温是在凤林那地方，就17度多，很低温。所以难怪早上我起床觉得好像，还蛮冷的嘞哈。那感觉上被窝掀开的时候会冷。最近晚上睡觉，坦白讲都还是有盖被子，好，不是说盖凉被，就盖一般的被子。那特别是今天早上起来，觉得说好像怎么会冷，是我身体比较冷还是怎么样呢？结果呢是的确哈，今天比较低温呢是在花莲，特别是在凤林那个地方哈。OK， 这是有关于呢在天气的部分。那至于呢在路况上来讲的话呢，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官员呢，从7点开始放行到8点，8点钟过后就封闭，等到10点会再放行5分钟。好，所以呢这个时间是开放的。那其他的这个交通状况呢，交通应该说这个施工的单位都还没有开始施工，所以呢现在原来有施工的路段呢都还是呢维持畅通的。不过呢有一些道路的路线啊、动线啊哈，有的是有缩减，大家特别要注意小心了。有任何路况通报，给警广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你记得转7，然后呢再来查询路况失误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这是提供路况跟这个查询路况的专线是不太相同的哈，所以呢大家记得这个电话。好，那这个时候呢早上出门人车不多，大家都还是觉得凉凉的很好睡啊，所以等一下一出门的时候车辆会特别多，所以各位也注意到，好，就是呢车距车速要注意，还有呢转弯变换车道要提前打方向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

1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以及到诈骗的数据，透过到打诈仪表板，让我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的金额。想要知道更多诈骗的资讯，赶紧上网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群，你当作伫网络上拄到真爱，他说伊哦，已经一步一步落入了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着反诈骗网页，

白天不一定有太阳，夜晚也不一定有月亮。人生的长度是上天的赋予，但人生的宽度呢，却是你自己可以开创的。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从头来过，但将来却是你可以掌握的。将您的阴霾抛到脑后，与我们一起飞向阳光，飞向你。

0: 欢迎收听飞向阳光飞向你呢，在今天要进行的根宝之爱啊，在节目中邀访的根生保护会在花莲分会的主任徐敏儿小敏，问候一下，小敏早安。
1: Hello， 蓝琪，听众朋友们早安。
0: 早，这是迎接五月份的第一次空中相会啊、哦。那五月温馨母亲节呢，就在这个礼拜了。我想呢，监所其实在几天前我就看到，不管是花莲在地，或者是像宜兰啦、台东啦，都在办理了所谓的电话的关怀恳亲。那接续呢，在这几天就是那个面对面的恳亲啊、哦。我想每年这样的时候呢，根生保会也会到辖区内的几个监所，包括花莲的分会跟花莲几个监所的互动，我们想从这个恳亲开始先跟大家做分享好吗？
1: 好，谢谢蓝琪。谈到今天我们要分享母亲节这个话题哦，
0: 是
1: 就让我想到，这也是小敏自己迎接的第一个没有妈妈的母亲节。嗯，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思念跟感动就连接到我自己在服务的根生保护会。我跟蓝琪啊，就是透过空中，其实让很多的同学跟社会大众去理解认识根生保护会啊，其实也很长的时日啊。
0: 是
1: 哇，那今年的母亲节对我自己而言更是有很深刻的感触哦。然后也想到上个月跟这个月，我们安排了一些个案的会谈跟配合花莲监狱跟花莲看守所的这样子的母亲节的恳亲活动哦，
0: 嗯哼，
1: 让我联想到就是有些在监的同学，可能十几二十年前我们认识了，我们碰面了，
0: 嗯，
1: 他那时候口中都说：“哎呀，我实在是对不起我的妈妈，
0: 是
1: 我要赶快从监狱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执行这样的一个修行的环境，
0: 嗯哼，
1: 然后快快的回去尽孝。”可是当这样的话在同一个人身上，他第五年讲了，第七年讲了，第十年讲了，然后在不经意将近二十年后，我又在一样的场合又听见，
0: 嗯哼哼哼，
1: 他的说辞就是：“哎呀，我真的是太不孝了。”
0: 嗯哼哼，
1: 在我执行的到了第几年，我的妈妈就再也等不到我回家了。好，那当然每每听到很多的在监同学谈起他们的妈妈，当然他们会不自主的就掉眼泪。可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很多人何尝不知道说妈妈还在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尽孝。
0: 是，
1: 可是往往很多的身不由己。然后还有很多的根生的同学还是在监的同学，因着可能一些物质成瘾的，包含你还是在使用这些毒品啊，
0: 嗯哼，
1: 长期的酗酒啊，导致你实在无法去掌控你自己的个面，
0: 嗯哼，
1: 那付出代价的不单你丧失了自由，那我自己看见的就是在家殷勤的一直在默默等候的这个妈妈，
0: 嗯哼，

0: 十几岁，等到五十几岁，
1: 嗯哼，
0: 然后头发也都花白了，
1: 是，
0: 到有一天等不到了，
1: 嗯哼哼，
0: 或许我们陪着我们的个案，听着他在叙述说，哎呀，我实在是太不孝了。可是或许我自己也是个妈妈的角色，跟我看到我妈妈在她离开前的超过十年，都是一直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了，
1: 嗯哼，是。
0: 不禁去替我们服务的这些同学们想，
1: 嗯哼，
0: 当你在监所里面，你突然的想到，还是特别的日子，你才去想到说，哦，原来我已经离开妈妈这么久了。
1: 是。
0: 可是到底有没有人知道，当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一年365天嘛，
1: 嗯哼哼，
0: 一年就3000多了、欸，
1: 是。
0: 那有的更久，那有没有曾经真的去思考过？他的妈妈这样一天一天的就是在家这样就是等着，
1: 对，
0: 有能力的时候就是搭着火车搭着客运，只是为了去会谈，可能就是个半个小时，嗯
1: 嗯，是，
0: 或者是可以申请到一年有3大的恳亲嘛，
1: 对，
0: 可以到监所去看，
1: 嗯嗯
0: 嗯，当这个妈妈独自的从监所离开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去做服务那么久了嘛，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恳亲的现场就是，主管呐、啊，这些老师们就会再去提醒同学，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该整理好的，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话，到底有没有跟你的妈妈说尽了？
1: 嗯哼，是。
0: 哦，可是另一个镜头就是我们会看见这一个一个的家庭，在主管的安排下，他们一道一道的门走出去。
1: 是。
0: 哦，那目前其实监所都比较人性化，
1: 没错，
0: 欸，有时候就是会有专车嘛，嗯，有巴士，然后接送到车站哪里的，
1: 对，嗯哼，
0: 到底同学们有没有真的好好的静下心来，你去思考你妈妈的背影，你这些家人的背影包含的是什么。好，所以在今年的母亲节，可能也是透过警管花莲台这个平台哦，我也是想分享一些，就是曾经我们办了很多活动，
1: 嗯哼，
0: 那刚好我手上就有一些卡片，
1: 是，
0: 这卡片就是我们曾经要给孩子的承诺，
1: 嗯哼，
0: 那有很多的父母他是在监执行的时候，
1: 嗯哼，
0: 孩子还小，对不对？
1: 对，
0: 可是现在这个母亲节的日子，我们就要去想，当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因着环境也好，然后朋友的影响，导致我们一年一年的失去自由，然后就是在监狱里面，
1: 嗯，
0: 然后这个妈妈在家一天一天的等，然后只等着孩子给她的承诺，说当我执行期满，我一定会回家好好的孝顺你，好好的工作，
1: 嗯哼，
0: 哦，可是嗯，就小敏跟蓝琪的经验，实在有太多的遗憾跟太多的身不由己，
1: 嗯哼，
0: 哦，所以今年的母亲节，然后也很谢谢蓝琪今天要分享这个主题，我想有些话哦，我们也不断的在同学们面前谈过了，
1: 嗯哼，
0: 可是谈久了就变成老生常谈，
1: 是，
0: 然后同学们也会认为说，你们就只是会这样子说教，这样的提醒没有用，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怎么在思念我们的家人，
1: 嗯哼，
0: 好，反正这一切我们也不用再去有一些争辩，
1: 嗯哼哼，
0: 好，如果今天真的是同学还是有听到小敏跟蓝琪的这样子的对话，
1: 嗯哼哼，
0: 就是在今年，
1: 是，
0: 然后今天下午花间，今天是礼拜二嘛，我们先录音嘛，
1: 嗯哼，是，
0: 今天下午开始连续3天花莲监狱都在办恳亲，
1: 嗯哼，是。
0: 那同学们有没有准备好了？嗯、当妈妈来到你的面前、嗯，你到底要跟她说哪些话？
1: 嗯哼哼哼，
0: 而不是只是看着，然后一样就是索取、嗯，有没有是可能不一样的方式？
1: 嗯、
0: 你也准备好了，
1: 是
0: 的，敞开心，好好的跟妈妈说一些话。
1: 嗯哼哼，
0: 那当然没有办法的。你就好好写一封信，写个卡片，
1: 是，
0: 可是绝对不要是一样一成不变的，
1: 嗯哼，
0: 随便给你的妈妈承诺，
1: 嗯哼，
0: 好好的去思考，好好的跟妈妈说说你真的想告诉她的，
1: 是，
0: 嗯
1: ，OK， 好，在这个当同时呢，当然会想到很多妈妈的影像、妈妈的话题、妈妈的一切的一切哈。那你在诉说的过程中，我也会想到很多的根生同学、在监同学的妈妈，好，可能跟我有一些交集接触过的。从过去呢，可能。

0: 就是他的先生陪伴呢，到后来先生离开了，那到后来孩子又不在身边哦。到现在我发现这妈妈有的现在已经透过长照被照顾的，他连打个电话都很吃力哦。所以还要告诉我哈，比如说早期会谈到说我的孩子如何如何，现在哈不想理他了啦。现在慢慢转变的就是说他什么时候回来？你知道他还有多久会回来吗？我想，哎，妈妈怎么会不晓得孩子什么时候回来？他可能有的事情慢慢已经忘记了，但是他还是挂念的孩子什么时候回家哈。这样的一个归期，这让我听的是非常的感动，也会觉得蛮难过的。所以呢，今天听到这个广播的朋友，当然你能回去就尽量回去，你不能回去写封信打个电话，让妈妈有记忆的时候还能够看到你，对你还有充满很多的希望了。因为呢，很多的喜怒哀乐都来自于孩子之间哦，所以呢，这一个母亲节之前，在这前夕跟大家共同做这样的分享。再次谢谢呢，根生保护会华联分会的主任徐敏儿小敏，谢谢你了，祝福你了。
1: 谢谢兰姐，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是的，也祝福小米母亲节快乐了，祝福你，谢谢，拜拜。最后来听的歌曲呢，这是翁立友所唱的歌曲《妈妈还不一样》。

在这几天的这个面对面的恳亲，我相信呢，很多同学呢会拉长了脖子呢，好看着门口。哎，这一批呢是我的家人来了吗？这批是我的谁谁来了吗？好，常常在现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这样的一个状况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就是感动家人来了，然后大家的期待，那也会有了就是家人要离去的时候了，落寞的神情看着对方，好看着彼此或者看着他的背影慢慢慢慢的消失了，这都是呢常常在所谓的会客时候我们会见到的一个现象了。所以呢，把握能够相处的时候好好聊一聊，好好珍惜，好对他说你的心情，还有呢你的想表达的这些话语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各地天气好转，气温回升，白天微热，早晚偏凉。周五周六梅雨季第二波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南部山区转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预计要到周日的白天锋面才会减弱。另外，太平洋上的热带型低气压预计在明天发展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偏西移动，周日到下周一移动到菲律宾东方海面，再减弱为热带低压，对台湾没有威胁。护理团体昨天包围卫福部大门，表达三班护病比520签入法的诉求。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力拼在5月12号国际护师节定案，并且最快在7月底公告。记者尤如纯报道。
2: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从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3: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啊，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呐，哈，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2: 石从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护病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护病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护病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由王姓范闲经营的博弈洗钱据点，出估不法金流超过38亿元，全案依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行送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掌握情资，新北市土城区王姓男子长期经营博弈洗钱据点，收购人头账户，替星辰、包你发、娱乐城等平台进行游戏点数与现金兑换。因洗钱防治法修正，王姓男子转而以多家人头公司操作金流，经手资金超过80亿元。刑事局侦二第二队队长古三明指出，警方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执行两波搜索，拘提30人到案，并查扣现金、支票等证物，出国赌博出境金额高达38亿多元。全案讯后，以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
5: 两次的一个行动，总共查获犯嫌共计30人。查扣不法所得共计3447万余元，手机76只，电脑51台，提款卡47张及公司大小章等相关证物。全案后续是依照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说明，币商透过买卖游戏币牟利，实质已构成赌博金流，严重冲击金融秩序，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布今年第一季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其中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9人，降幅约15%。其中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占全产业超过50%。记者李一晨报道。
6: 劳动部职安署纵规组组长曹长成指出，整体职灾数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115年第一季营造业死亡人数为27人，占全产业54%，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致死比例高达63%，显示高处作业风险仍急需加强防治，持续列为各县市防灾重点。
7: 例如说，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内政部的国土署等等，那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

0: 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就针对辖区里面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的状况来进行检讨。
1: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1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1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从十八层地狱进行，越想越气的剧情。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爱我中一个 Superman， 嘿，你心中的太阳神。
10: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OK， 回到现场来，我们看时间，现在是早上的7:40，景广花莲分台的醋鼻桃味节目，我是蓝琪。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了，这是阿杜所唱的《坚持到》。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0: 历史上的今天，
1: 欢迎来回顾历史上的今天呢。来，今天是2026年5月6号哈。那在过去的今天，来哪些被记录下来的事情，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了。

好，讲到这个拳击赛啊，世界第一场的国际拳击赛呢，它是在英国的伦敦举行。那在哪一天呢？就是呢，1733年的今天，好久了，1733年的今天哈。然后英国这个怀特克他击败了意大利的尼克。好，这是国际的第一场的拳击赛。那英国发行世界第一枚好的邮票，各位知道吧？第一枚是英国发行的哈。那这个邮票呢，它的名称呢叫做黑便士，好，是在1840年的今天。而1932年的时候呢，法国的总统保罗杜曼呢，他在巴黎遇刺身亡了。而在1961年呢，中华民国陆军呢飞弹部队呢首次哈试射，就是胜利女神的飞弹哈试射成功。而在1994年呢，耗资100亿英镑的这个工期长达7年的哈，就是连接了英国跟欧陆的这个英法海底隧道呢，在1994年的今天正式的通车了。本土画家的杨三郎他在1995年的今天，民国84年今天病逝在台北，享年呢是89岁。在英国呢，这个300年来的第一次啊，就办理了首次的这个苏格兰的自治这一个议会的选举呢，是在1999年的今天啊，这样算下来呢，也有27年了啊。那有史以来呢，就是第一位自费旅行太空的，好，这是美国的首富呢，就是迪托安，他返回地球就在2011年的今天。而在2002年呢，在国际压力下呢，被缅甸军政府呢软禁19个月的民主运动领袖呢翁山苏姬，他获释了。

在2007年的英国总统呢啊法国总统的大选啊，那执政党的人民运动联盟呢候选人呢就是沙科吉，他当选了。而在2008年呢，热带气旋啊，就是纳吉斯，他登陆了缅甸，那造成22000多人丧生，这个是相当惨重的啊。那有41000人呢因此失踪，有100000人是无家可归。你看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多大哈！在2008年的时候呢，台塑关系企业的创办人王永庆呢，跟厦门的海昌公司呢，斥资了18亿人民币，开设了厦门的长庚医院的哈，在2008年的今天正式开幕了。而讲到宾拉登，这个要提到了2011年了，盖达组织呢证实这个宾拉登他已经死亡了，而且扬言要报复。

0: 可惜。
1: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臭逼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臭逼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2: 好了，看时间，现在是早上的7:49，来听呢放浪新时代的这首歌曲了，就是雨过天晴。

好了，我看一下呢，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7:53哈，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啊，拨通花莲分台，请你转七啊。截至目前呢，目前的交通状况都 OK 哈。不过等一下呢，在8点过后呢，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呢，还有官员就要封闭施工了哈。这个礼拜一到礼拜日，每天都有封闭，每天都有施工哈。不是说假日就停工，假日正常管制、正常施工哈。然后呢，该放行就放行，然后呢，该管制就管制了，请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管制的方式啊。那再来好，等一下呢，在8点过后，很多道路工程陆续开始进行了，所以呢，各位经过施工路段，慢行小心，安全第一了。来听很久没有听到早期陈升刚出道的成名曲了，《拥挤的乐园》。

那纪录哥真的蛮久了哈，应该几年了？你要算下来，记得89、01，哇，这个30-40年的歌曲了，所以他出道也相当相当的久了。OK， 现在是7:56哈，还有呢，3分多钟就到8点钟了。那原来很多的工程进行的部分呢，等一下陆续开始，然后就给它动工了。不管是在施工期间或者非施工期间呢，大家都还是要注意啊，因为呢，这个人车的部分哈，包括施工人员安全，还有动线，有的道路会缩减哈，所以请大家呢务必要留意，要小心的。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了，叫做《阿嬷桃猫》，阿嬷的桃猫，这是来自万梓良。港星哈，他当时演那个大头仔那个电影呢，因此呢大家更熟悉他了。他后来也发了一张这个台语专辑，里面还有唱很多那些台语歌曲哈，印象都蛮深刻的。虽然说他有一种广东腔，不过唱起来那更是特别，人气呢那时候非常的旺哈，那大家都特别喜欢他的那种憨厚的那种感觉。那现在就来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等一下呢到了8点钟来对时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那今天是礼拜三，我要安排了一些中古年代的国语歌曲了。